0: 展、专场、招聘活动，汇聚181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709个，涵盖文旅、农林、清洁能源、现代商贸等多个重点行业，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求职签约全链条服务模式，有效破除供需信息壁垒，求职者刘玲书。
1: 听说这边有招聘会，然后我自己也有求职意向，想来这边了解一下。我想找一个离家又近的，然后比较适合对口我专业的这样一个工作。
0: 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吕莹莹。
2: 本次招聘活动是我们对推动跨区域就业新的尝试，我们希望帮助求职者在本地或周边企业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
0: 呼伦贝尔市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扎实推进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28场，汇聚1140家用人单位，覆盖文旅、农林、商贸、清洁能源等众多领域，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超10000个。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深化跨区域就业协作，精准对接供需两端，以扎实就业成效守护民生福祉，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4: 7月13号，全市安全生产及防汛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全市安全防范形势，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是重要政治任务，关乎人民福祉、社会稳定，不容丝毫麻痹松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深刻把握当前安全防范工作的复杂性、严峻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扎实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破除行业顽疾，肃清安全乱象。要持续对河道、水库、城乡医疗点、公路交通、旅游景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严防出现人员伤亡事件。要抓牢监测预警，严格落实分级预警发布和校应工作机制，做好应急救援力量和防汛物资前置布防，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党政领导负责制，强化统一指挥调度，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统筹各方力量做好防范应对。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举措抓好经济运行调度、信访问题化解、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等重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5: 7月13号，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2026年第11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党委会主任王伟忠在我市调研时的指示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认真学习贯彻王伟忠书记在我市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挖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内涵，聚焦低空经济、寒地经济等新兴产业， 组织委员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议政，以高质量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呼尔察报道。
3: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4: 7月11号晚，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与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主办的“歌游内蒙古，乐享呼伦贝尔”天南海北一家亲文化志愿者歌友会呼伦贝尔行海拉尔区专场演出在成吉思汗广场举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封天宇的报道。
6: 来自福建、陕西、广东、河北、广西、吉林等7个省区的31名文化志愿者，携手呼伦贝尔当地文艺工作者，以呼麦、长调、各地民歌及原创金曲等多种形式，将天南海北的特色歌声汇聚于草原夜空。晚会在呼伦贝尔市文化馆扎鲁斯乐团的原生态器乐组合快语春天中启幕，迅速点燃全场热情。随后，各地志愿者轮番献艺，闽南语女声三重唱《沾花梅》，陕北民歌《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广西独弦琴弹唱，吉林长鼓敲起来，河北未来在远方等精彩节目与草原夜空交相辉映，令人耳目一新。呼伦贝尔本地志愿者则亲情演绎莫尼山、达斡尔人家、呼伦贝尔大草原等经典曲目，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共鸣。市民卜庆林：
7: 太精彩了，在家门口就能听到天南海北的歌声，真是大饱耳福。以前我觉得我们呼伦贝尔的草原歌曲最好听，今天听到陕北民歌、广东的南音弹唱，才发现祖国各地的文化都那么有魅力。
6: 呼伦贝尔市文化馆群众文化部声乐辅导员赵思彤：
8: 歌游内蒙古，乐享呼伦贝尔的文化志愿者歌友会活动在今年已经是第5届举办了，历届呢有20余省以及500余人的这个文化志愿者的参与，得到了我们的市民朋友和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办这个活动是想为广大群众和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在展现我们呼伦贝尔地区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也想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其他省份的文化气息。那下面呢，我们也会以文化志愿者歌友会的主线继续开展其他相关的特色节目，不仅为我们呼伦贝尔地区的广大群众和游客带来文化体验，也是为了给其他各个省市的文化志愿者们提供更好的展示平台。
5: 呼伦贝尔市始终坚持以民生为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交通提质、教育升级等民生实事工程，各地精准补短板、强弱项，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教育服务，以一件件惠民工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9: 为满足群众日常通勤与旅游交通双重通行需求，扎莱诺尔区启动 X318 满达路拓宽改造工程项目，按2级公路标准升级拓宽车道，并配齐排水路灯配套设施，疏通城区至呼伦湖景区通道，全力打通便民出行、文旅发展交通脉络。扎莱诺尔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交通保障股负责人王浩南：
10: 施工结合不同路段通行特点，分类优化路面结构与通行设计，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和安全系数，从根本上解决道路拥堵、路况老旧、承载力不足等民生痛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完善我区路网结构，畅通城区与呼伦湖旅游景区交通脉络，既方便群众日常出行，也将为文旅产业发展、城市品质提升提供坚实的保障基础。
9: 雅克什市将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列为重点民生实事，统筹投入1027.44万元专项资金，对市域内部分中学实验室校舍进行标准化改造，并更新教学设备，着力补齐教学配套短板，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前各项目前期筹备招标工作有序推进，雅克什市教育局项目办工作人员陆仁鹏：
11: 我们全程紧盯项目招标、施工、验收各个环节，倒排工期，压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与资金使用关口，力争尽早投用，给全市中学生打造规范、安全、完善实践教学场地，持续夯实教育基础硬件根基，助力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9: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交通改造到校园升级，呼伦贝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务实肯干的精神和扎实有效的行动，着力补齐发展中的各项短板，将每一项关乎百姓福祉的民生实事落到实处，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多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阿荣奇闻讯而动住房线，全力以赴护民安；
5: 聚焦一老一小一弱办好民生实事；牙克石持续之密暖心民生保障网；
4: 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巧手筑梦画艺自强残疾人手工艺培训班。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近期持续降雨天气多发，河道水位上涨，防汛压力增大。面对严峻汛情，阿荣奇各乡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机制，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责任，广大党员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河道清淤、堤防加固及排涝减灾等工作，以快速响应和精准处置筑牢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马艳玲的报道。
9: 复兴镇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镇村两级干部在岗在位，靠前指挥，全面压实防汛减灾各项责任。为有效应对河水漫溢、河道淤塞和道路积水等风险，该镇东兴村迅速调度钩机、铲车等大型机械设备，集中开展河道清淤疏浚、堤坝加固和路基夯实作业，切实提升行洪能力，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各村同步推进道路清淤、积水疏通与环境卫生整治，及时恢复道路通行和村容整洁，全面夯实镇村防汛安全防线。复兴镇东兴村党支部书记苏明明：
13: 近期汛期雨水多，河道淤积堵塞，防汛这块隐患特别大。村里组织钩机和铲车全面清淤疏通，消除内涝风险。我们会持续做好河道巡查管护，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复兴镇将持续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坚持隐患动态排查，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做实做细值班值守、巡查管控、应急备勤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全镇平稳安全度汛。连日降雨也导致新发朝鲜族乡部分地块、沟渠出现积水内涝。为最大限度降低农业损失，保障农牧业生产安全，大有庄村迅速启动防汛排涝预案，组织力量靠前处置，全力开展防汛护农行动。村两委调集钩机设备，组织党员群众组成防汛突击队，分片分段对田间沟渠和低洼积水点进行机械化清淤疏浚。工作人员轮班作业，连续奋战，全力打通堵塞沟渠，排出农田积水。截至目前，全村累计清理疏通排水沟1000余长米，有效解决了养殖小区、村民菜园及周边农田的内涝难题，惠及21户群众， 保障800头牲畜安全饲养和500亩农作物稳

0: 定生长。新发朝鲜族乡大有庄村党支部委员吴占国：
1: 我们大有庄村还是继续沿着水患预案排班制度和人员看管的制度，我们是天天有巡查的组长和村两委和党员。接下来我们把发现有隐患的地方，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在大雨来之前必须把这隐患清理完成，继续能把防汛工作做好。
2: 2026年以来，雅克什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以三阳工程为抓手，精准施策，提质增效，补齐民生短板，细化服务举措，持续织密兜底惠民保障网，让民生实事落地生根，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3: 聚焦养老服务提质，擦亮老年幸福底色，雅克什市搭建市乡镇多级养老服务体系，整合城乡养老资源，让老年人就近享受多元贴心的养老服务。今年以来，雅克什市全市累计发放高龄机构养老等福利补贴超830万元，同时持续推进养老机构标准化建设，升级安全设施，常态化开展护理技能培训，稳步提升老年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切实守护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雅克什市胜利街道居民王一民：
4: 我作为82岁的老人，有了老年食堂以后，我觉得攀攀缠缠走进自己家一样，吃到家里的味儿。社区经常上家慰问，春节过年过节还要慰问，端午节给送粽子还送鸡蛋，家有困难的老人呢，手机不会玩的呢，帮助认证，哎，完了呢还这个免费给咱们体检。
5: 说我觉得做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了，只能呢感党恩，跟党走，听党话，这也就是我的初心。
3: 深耕未成年人关爱，护航少年健康成长，雅克什市健全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兜底保障机制，精准落实助学救助政策，年内发放儿童补贴助学金超50万元，千余名青少年儿童受益，创新推行物质加心理模式，常态化走访摸排困境留守儿童情况，建立一人一档动态帮扶机制，开展心理健康疏导，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成长安全屏障。雅克什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文琪：
6: 我们以三阳工程为抓手，聚焦一老一小一弱，持续发力，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我们坚持动态监测，定期上门，信息比对相结合，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确保急难愁盼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真正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安全网。
3: 雅克什市构建分层分类的精准救助体系，严格落实低保、特困、临时救助政策，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截至今年6月，全市累计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资金超4100万元，稳定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通过下放审核权限、压缩办事时限、取消临时救助户籍限制，持续优化救助服务，依托多部门数据比对，完善特困人员探视寻访、委托照料机制，推动社会救助从粗放兜底转向精准滴灌，让惠民帮扶精准直达，温暖常在。
7: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8: 近日，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巧手筑梦，画一次墙”残疾人手工艺培训班，旨在通过传承非遗技艺，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李自强的报道。
9: 此次培训邀请自治区级史卢俄文克民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德克利担任主讲，课程以桦树皮制作技艺为核心，吸引了近20名学员参加。课堂上，德克利老师从选材到粘贴，手把手教授桦树皮冰箱贴的制作技巧，学员们热情高涨， 在指尖流转间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部负责人李延松：
10: 下一步，我单位将持续巩固本次技能培训成果，常态化推进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系统梳理培训学员学习情况、技能掌握水平和就业意愿，持续完善培训加提升加就业加帮扶全链条服务体系，切实推进残疾人稳就业、增收入、提体系，不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近日，由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联合满洲里市分局、扎赖诺尔区分局共同开展的2026年呼伦贝尔市全国低碳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绿色健步行活动，在满洲里市体育公园举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11: 活动以文明徒步走形式开始，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出行理念。徒步队伍历时半小时，抵达本次活动主会场满洲里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开展生态环境监测站公众开放日主题活动。工作人员现场细致讲解生态环境监测日常运维流程、大气污染防控举措及各类污染防治科普常识，以实景实例直观展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实成效。活动现场精心设置环保知识问答、垃圾分类投壶等趣味互动环节，将低碳节能、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等环保常识融入趣味游戏，大家积极参与，踊跃互动。海关社区工作者杨迪：
12: 本次活动让我们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一个出来锻炼身体的机会，同时呢，行走也是一种低碳的运动方式之一，也能让我们更好地亲近大自然。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也会倡导居民选择低碳的出行方式。
11: 此次低碳日主题宣传实践活动以健步走加科普开放加趣味互动相结合的形式，创新生态环保宣传载体，在寓教于乐中深化低碳环保认知，让绿色低碳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8: 日前，新巴湖右旗人大通过民生实事惠民助农项目，为全旗各苏木镇喂牧服务公司集中配发 U 型药浴池洗羊机，将便民利民举措落到实处，助力畜牧业健康发展。发放现场，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为各苏木镇代表讲解设备性能、操作规范及日常维护要点，并现场完成设备清点交接，确保每台洗羊机交付即用，用得放心。最后，工作人员来到阿勒坦额木勒镇辖区牧户家进行现场演示，羊群依次通过药池通道全身浸泡药液后出池，短短几分钟便完成了一批羊的药浴清洗，整个过程高效有序。此次发放 U 型药浴池洗羊机，是新巴尔虎右旗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加快牧区现代化发展的务实之举。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紧扣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发挥人大民生实事项目带动作用，精准对接牧民生产需求，以一件件微实事的落地见效，为牧区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根基，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为切实筑牢城镇消防安全防线，保障辖区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办事处为辖区内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家庭免费安装独立烟感报警器，以科技防护补齐居家消防安全短板，把平安保障真正送到群众家中，落在群众心坎上。在每户家中，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作业，结合每户房屋户型，在卧室、客厅等重点活动区域安装烟感报警器，并严格规范流程进行调试，确保设备反应高效灵敏，功能正常。设备安装调试结束后， 工作人员还耐心细致地向居民解教独立烟杆报警器工作原理、识别警报声响、日常电池检查方法，并通过现场模拟演示的方式，手把手教老人、残障人士有关火情预警处置、快速逃生等基础自救知识。为确保将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拉布大林街道办事处将建立独立烟杆报警器、常态化回访、巡检、维护机制，定期组织社区网格员和志愿者上门排查设备运行状况，保障设备长期有效运转。
8: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各位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时光的转盘啊，拨回到20多年前，有三个女孩用歌声定义了无数人的青春。今天我们就精选出了 SHE 的经典代表作，带你重温那些闪耀的瞬间。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001年，桑根还带着青涩的大女孩横空出世，有一首《恋人未满》出道是他们的主打歌，可以说是精准的戳中了那种有达一场恋人未满的微妙心事。施言成的词啊，配上 SHE 初绽光芒的和声，那是无数人青春里第一首关于暧昧的情歌。

紧接着到来的呀是2004年大胆融合嘻哈与中东异域风情的波斯猫。王志平巧妙地采用了轻歌剧波斯市场的旋律啊，俏皮又灵动。那句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至今仍然是 KTV 里边女孩子们展现活力的标配。

0: 这首中国话诞生于2007年啊 ，SHE 玩起了更酷的，就是把中国传统的绕口令变得宽板登场，融进了嘻哈的音乐里。一首中国话也唱出了文化自信啊，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轻快的节奏里边是华语音乐走向世界的底气。
1: 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2: 仄仄平平仄仄平，
1: 好优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2: 有个小孩叫小兔，上街打猪又买。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 SHE 的歌声，如果把情绪调成潇洒的话，那就是这首痛快了啊。这首歌收录于奇幻旅程专辑当中。

2015年成军14周年的他们，用一首《你曾是少年》致意了岁月。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声音，作为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啊，这三个成熟女人的声音，唱哭了所有不再年少的人，致敬青春，也致敬曾经的自己。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啊。这些歌曲串起了一段从青涩到成熟的旅程，无论过了多久， SHE 的声音依然是记忆里最温暖的三和声。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探访了解一座很有民族特色的博物馆，奥鲁古亚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呢，位于根河市奥鲁古亚鄂温克族乡，以奥鲁古亚鄂温克族史鹿部落历史文化为核心，设置了不同的主题展区，系统展示了狩猎、服饰等民族文化形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根河市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邓海红一同走进这座博物馆。
1: 进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浮雕墙，它就是展示的史鹿温克人一年生产生活的场景啊，比如说这个上面这个啊，每到四五月份小鹿出生的时候啊，然后那个鄂尼呢在抚摸着小鹿啊，这是四五月份小鹿就会降生，然后呢这边的呢是史鹿温克人迁徙的时候，那走在前面的这头鹿呢，它身上驮着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呢就叫马鲁神盒。那史鹿温克人信仰萨满教，他呢认为万物都是有灵的，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河有河神，火有火神，哈，树有树神。他们把认为对自己最重要的一些神呢，他会做成神偶放在这盒子里面。比如说中间这个圆形的，它就是阿龙神，保佑驯鹿不生病的。啊，他把这些神呢放到一个盒子里面，统称为马鲁神。那装马鲁神的盒子呢，就叫马鲁神盒；驮马鲁神盒的鹿呢，叫马鲁王。哦，他这个马鲁王呢，他就是一生别的不干，就是专门就是迁徙的时候驮盒子的啊。选这个鹿是很严苛的啊，要选那种长得特别漂亮，然后有灵性的鹿。
2: 不是谁都能当的，
1: 对，是的啊。下面这个是史鹿温克人划着滑蛇皮船，然后呢赶着驯鹿在渡河啊。我们再看这边哈，这边呢每到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呢，驯鹿呢就会打仗啊，那个时候鹿角已经长成了，它就会决斗，为了争夺什么交配权啊，只有那个健康的非常那个鹿王才能有
2: 赢得战斗的、哎、
1: 啊，对，才能去有那个交配的权利，这样呢就能保持这个鹿群啊能够健康的发展下去啊。像这个呢是驯鹿呢，它会定期吃盐，这个是史鹿温克人他就驯化驯鹿的一种手段，就是他会定期给这个鹿喂盐，从小他就听着这个盐袋敲击的声音，他就知道回来，然后呢他就跟着主人回到营地这是喂盐的。下面这个是驯鹿拉着雪橇的这个一个场景。我们知道一般西方驯鹿拉雪橇都是圣诞老人是吧啊，那么他是一个神仙的坐骑了，可以说那么中国呢驯鹿也是一个神仙坐骑。他是哪个神仙呢？是姜子牙的坐骑。封神榜里说姜子牙的坐骑叫四不像啊，其实指的就是驯鹿。四不像指的是这个马脸、驴身、牛蹄、鹿角啊，它是四不像，马脸、驴身、牛蹄、鹿角啊。下面这个神呢是火神啊，史鹿温克人敬火如神，对着火是不能说脏话的啊，不能向火里扔脏东西，也不能拿刀尖的去挑这个火塘，这些都是不允许做的啊。我们往里走，
2: 那看游客还是挺多的。
1: 对，游客很多。其实对这个文化，他们还是蛮感兴趣的，
2: 蛮好奇的。
1: 那个鄂温克族呢，其实在之前是没有这个民族的。1957年，国家在梳理民族政策的时候，然后呢，就发现，在呼伦贝尔境内有三支人，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民族。那么一支呢，是在海拉尔周边生活的，他们自称为通古斯的；还有一支呢，是在扎兰屯附近生活的，他们自称是索伦；还有一支呢，就是在我们这儿生活的。这个时候呢叫雅库特啊，这三支人呢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后来在海拉尔给开会的时候说，你们都是从山上走下来的人，或者是你们都是住在大山里的人，就统一叫鄂温克吧。于是这三支就叫鄂温克了啊。我们知道在海拉尔周边他已经跟蒙古族一起游牧了，就是哎，养牛养羊了。然后呢这个索伦呢已经跟汉族一起农耕了，我们这只是养鹿的，所以虽然都叫鄂温克，但是它的文化完全是不同的啊。所以呢这三只鄂温克加一起有3万多人，但是真正的我们这个史鹿的鄂温克族只有216人啊，特别特别的少啊。那么这200多人就饲养着中国1000多头驯鹿， 这是咱们中国唯一的，可以说比大熊猫的数量还要少。那我们建这个就是扩建完这个馆是2023年对外开放的时候是216人，这几年呢还有一些老人去世啊，新生儿还很少，所以现在的人数肯定不超过216人了。过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支民族是跨境民族嘛，从俄罗斯迁徙回来的，回来的时候就是四个姓氏，索罗贡氏、布里托天氏、卡尔塔昆氏和库德林氏啊，那这个四个姓氏回来的，那这是他的代表性人物啊。那么后来上户口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个姓氏呢就浓缩成一个字了，你像布里托天氏他就姓布，然后呢索罗贡氏呢就姓索，那卡尔塔昆氏姓何啊，然后顾德林氏就姓古，现在呢我们这块就是索布和古四个姓。那这个代表是传承人，像这个索的这个索罗贡氏就是玛利亚索老人，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这是媒体给她的一个至高的荣誉称谓啊。但是本民族是没有酋长一说的，我们都叫族长。她呢是最后一位族长的妻子。像玛利亚布老人，她会四种语言，活了110岁啊。然后那个舒拉克老人呢，他是自己写了一本，就是因为他是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嘛，他把他的语言用国际音标把它标注出来，写了一本书，所以说他的这个贡献还是很大的啊。安道古呢，我们都管他叫道爷，他的辈分是很高的，他是玛利亚索的舅舅啊，辈分非常高，而且他会打猎刀，会做鹿哨，会做滑树皮船，是一个能工巧匠啊。所以说呢，我们把他作为一个顾德林氏的一个代表放在这里了。我们再往里走，这个呢是驯鹿迁徙的时候的鹿鞍子啊，这小孩的鞍子，这是大人的鞍子。那驯鹿的鞍垫儿，那鄂温克语叫库马兰啊，就是椅垫儿的意思啊。用兽皮缝制的，那他搬，因为经常搬家嘛，他们就用这种花树皮篓装一些东西。他们的那个生活用品很少，一般都是够用就行，不会攒那么多东西的，所以呢，把一些小的生活用品放在这个篓里，搭在驯鹿的脊背上，随时就能搬家了，就能走了。这个呢是我们的驯鹿标本哈，一头公鹿，一头母鹿。我们看公鹿的体型要大一些，母鹿要小一些，而且它的鹿角大，母鹿的鹿角小，因为它会把更多的营养留给这个小鹿，怀孕的时候都留给小鹿了，所以它的鹿角就小。那驯鹿呢是唯一一个公鹿母鹿都长角的鹿种，一般的鹿科呢都是公鹿长角，母鹿是不长角的。那鹿角呢，刚才我说了，那个在浮雕墙那儿，我们可以看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它鹿角长成的时候，公鹿会打仗的，会决斗，决斗出鹿王，鹿王才有交配权。那么决斗完之后，大概在11、12月份的时候，这个鹿角就会自动脱落，然后接着就会长出新的鹿角，那时候长出来的是鹿茸哈，我们一摸它是热乎的、软的啊。然后呢，大概这个鹿茸长100天。也就长到那个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交配权的公鹿就会把它的鹿茸割掉，啊，有交配权的，像我们景区里看到的，一般都是鹿王大鹿啊，鹿角长得就特别漂亮的，那个就不割了，不割的呢，它就是慢慢的开始骨化，里面就变硬了，长成了之后变硬了，它会上那个松树啊，就蹭，把外面这层绒毛又蹭掉，蹭完之后就变成鹿角了，啊，然后呢？这它的鹿呢，它们就是这个鹿角每年都在周而复始的在这在生长，在脱落啊。那鹿呢，寿命大概就是10几年，不会超过20年吧，差大概就是20年左右啊。那为什么只有根河这块有驯鹿，别的地方没有哈？我们看这个地图就能知道了，根河是咱们就是冻土带的永久性冻土带的最南端，同时也是泰加林的最南端。泰加林是什么？寒温带明亮针叶林，也叫北方针叶林。它的主要树种啊，就是这种落叶松、马尾松、樟子松、云杉、冷杉这些树木。它的树叶都长成了树针的样子啊，它就是会把它能量，短暂的夏天汲取的能量都保存在身体里头，然后呢度过漫长寒冷的冬天啊。这样的树木呢，它一个是就是我们这块明亮针叶林，就是因为落叶松比较多，它不会遮挡阳光，可以让下面的植被也有机会晒到太阳哈。它下面还有这个小灌木，比如说西安杜鹃、野生的蓝莓，这些都是小灌木。

0: 后它的地被层啊生长的这种植物它叫苔藓，它其实学名应该叫石蕊，但是我们习惯管它叫苔藓了，叫驯鹿苔藓。苔藓每年只生长3到5毫米啊，长得非常的慢。它呢不是靠根部去吸收水分和营养的，它是靠上面的这个叶子啊去吸收这些东西。所以说呢，苔藓也是就是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监测指标。如果空气中的水分和空气啊有污染了，苔藓就不会再生长了。那根河这块呢就是泰加林带的一个集中连片地。中国有2片泰加林，一个是在我们这块啊集中连片的泰加林，另外一片呢是在新疆的阿拉泰山，就是我的阿拉泰，李娟写的我的阿拉泰那个地区，它也有泰加林，但是它那块主要的树种是什么，是云杉和冷杉。我们这是明亮针叶林，他们的叫阴暗针叶林啊，那个树叶不掉的啊，而且不集中连片，那个驯鹿不能在里面去迁徙，所以中国只有根河这块才能有驯鹿啊，就这个苔藓。这个驯鹿呢，它是有下牙没有上牙的动物啊，它吃苔藓的时候就靠上唇和下齿去抿这个苔藓的尖儿去吃，它生长的慢，然后呢驯鹿吃呢又不会伤到它的根部啊，可以说这个苔藓和驯鹿是属于无缝链接的这种啊食物和它的这个动物，对，真的就是和谐共生的啊。那驯鹿把这片苔藓吃完了，它就会往远处走，如果这个走远了很长时间才能把这个鹿找回营地的，说明周边的苔藓被吃没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迁徙
1: 搬家。
0: 对，这个就是董宇辉老师所说的那个萨满在月光下起舞，驯鹿逐苔藓而栖，我们在山林中相遇，又在山林中分离，我们在山野中得到，又在山野中失去，说的就是这个一种文化啊。那么我们往这边走哈，再往南你会发现那个树叶子会越来越大了，尤其到南方那个大的芭蕉叶很大很大的，那个就是这就是树木啊，它的那个适应它的生存哲学哈，嗯。然后咱们全世界上呢，大概驯鹿呢有500万头，其中有250万头这种绿色的啊，深绿色的，这是野生的驯鹿种群分布的。这头浅绿色的呢是半驯化的驯鹿种群。我们看半驯化的驯鹿种群的最南端就是咱们奥鲁古雅根河。最南端了。其实正常呢，就是泰加林带呢是从苔原带向南1000公里这样一个环形的地带，都是生长的，世界上泰加林都生长在这里，其实就像给那个北极圈带了一个绿色的围巾一样啊。然后呢这个泰加林其实就是北纬66.34或者是北纬70度，然后向南1000公里大概叫北纬50度，根河的纬度是北纬52度，已经是向南又探了2度了，所以是最南端了。那咱们这个驯鹿种群这个半驯化的一种手段啊，半驯化驯鹿的一种手段就是喂盐，这是盐袋，就是浮雕墙上女孩子拿的那个兽皮缝制的，上面拴着是驯鹿的蹄甲，一摇的时候这个啪啪啪的相撞，就这个声音，小鹿从小就听着这个声音啊，就知道回来吃盐，那这就是驯化的一种手段。另外它那个比如说驯鹿它是晚上出去觅食，白天回来休息的动物哈，那主人早起会在这个营地燃起蚊烟儿，哎，你就看那营地就燃，为啥要燃烟呢，那是熏蚊虫的，哎，驯鹿回来之后趴在那个蚊烟儿底下它就能很好的休息啊，那也是驯化的一种手段。这边这个地图呢是展示的是我们根河市整个的泰加林，然后呢里面有10几个猎鸣点，现在这些10几个猎鸣点还在山上呢啊，有一些呢我们是可以上山去看的真正他们现在生存的状态啊。有好多媒体在说我们这个民族的时候说它是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哈，那这种说法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它为啥能千百年来保留这个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因为在山上他们是以乌犁楞的形式在山上生活的。乌犁楞是什么，一个氏族分好几个乌犁楞，一个乌犁楞有10几家人家，哎，就是这样的。那么一个乌犁楞的这几家人家都是什么呢，老人一家，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你看这都是这种的。那我们想在山上如果是这样的关系，我们都是亲人的关系，就不会产生什么奴隶啊剥削呀、啊、就不会有这种其他的社会制度了是吧，那他才能一直保持着这种原始社会的一起出去打猎一起回来分食食物，然后一起赡养老人供养孩子，才能保存下来这个原始社会的这个方式，所以说他也是原始社会的一种活化石哈。这只是从他的生产生活方式方面是保存下来的，但是他的文化啊并不是原始的啊。那我们看这个就是驯鹿

0: 六季。那汉族用农耕文化把一年分成了四季，春夏秋冬哈。史努温克尔呢用狩猎文化形成了自己的历法，驯鹿六季，他把一年分成六个季节，两个月是一个季节。那每两个月他从事的狩猎活动都不同，狩猎的对象也不一样。你像这个第一个季节，他就是打马鹿和憨的时候，然后过了这两个月之后，他就开始打灰鼠、紫貂和飞龙了，不一样的啊。每个地方他们打猎都是说够用就行。就是够吃就行，一定不会说打完之后浪费了，然后是坏掉了，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呢，史努温克人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有权向自然去索取，同时呢，他一定要适度啊，你要是过分，一定会受到谴责或者受到惩罚的，是不可以的。那这个驯鹿六季就很好的保持了大兴安岭这个种群呀、啊，不会被灭绝掉，嗯。会有的，如果是你像我们有一些民族，他就是特别贪心，他就想比如说打大的，那很有可能就把某一个动物种群就打灭绝掉了。嗯，
1: 它也是按照这个动物的
0: 生活规律，对，
1: 繁育眼的规律，
0: 对，而且他们打猎有很多禁忌，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打的，你像母的不打，怀孕的不打，这都是不允许打猎的。还有就是那个出去打猎的时候是不能说我今天要打到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我打多少多少东西，这都是不允许的，就不允许贪心啊。然后打到的东西他会用这个跟其他的商人去交换一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比如说盐了、粮食了，这些火柴呀，这些东西哈。然后呢，它的因为没有货币嘛，它的交换呢就是以松鼠皮为单位的。就是比如说一盒火柴需要几个松鼠皮，我这颗袍子皮能换成几个松鼠皮，就是这样的交换的啊。这个呢是我们的狩猎的一些工具。那你看这个老人他这个，就是鹿哨，这个吹响的就是鹿哨。嗯，维尔古纳河里面管它叫什么？叫鹿筒。叫它那吹响，其实它是一种诱猎工具，就是它作往里作啊，它就发出声音，学的是雌鹿的声音。那它就会把周围的雄鹿就会给吸引来，吸引来之后，它们也会决斗的。就是它打的这鹿呢，指的是马鹿和驼鹿嘛。那打猎的时候，他们会打仗的时候，决斗的时候，猎人就会伺机捕杀这个公鹿啊。这是一种诱猎的手段啊。这边呢，这个就是背夹子，这可能是双肩背的鼻祖了。对，然后那个会用兽皮，然后缝成绳，拴在这个眼儿上，然后打到的，比如说灰鼠啊、紫貂啊、飞龙啊、兔子呀、什么的，就拴在这个上面，然后直接就背到后面上，这样方便携带，然后手又能解放出来，还能减轻重量，就感觉这种的，这个已经用了千百年了。我们现在的双肩背也就近几十年用的是吧？这是双肩背的鼻祖，所以说他们非常的聪明。我说他的文化不原始，就是因为这些啊。这是他的猎刀，也很漂亮。他的刀把是用桦木的根儿去做的，桦木的根儿呢有天然的花纹，经常用这个刀就像盘文玩一样，越用越漂亮。然后这个呢是雪橇啊，这个滑雪板。那我们这块就是冬天的时候雪特别大嘛，山坳的地方可以有七腰深的雪啊。那史努温克人呢就用这种又宽又短的滑雪板在雪地上行走，用这种又窄又长的滑雪板呢翻山越岭去追逐动物哈。那我们看这个又窄又长的这个滑雪板外面包上兽皮，为什么呢？上山的时候是呛着毛茬走的，它会增加摩擦力。下山的时候是顺着毛茬下来的，它会增加滑行速度。你通过这些真正能感觉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狩猎文化人的这个智慧哈。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迁徙的一张非常经典的照片，我们在那个浮雕墙上看到前面那头鹿驮着马鲁神河，这马鲁王是吧，后面老人女人孩子就是迁徙就跟着走了，都骑在路上。那个以前男人也能骑鹿，但是现在都不行了，超过120斤驯鹿就驮不动了啊。现在就是不用说那个男人了，女人可能像我这种的也坐不上去了啊。那以前呢只要不超过120斤都能骑着鹿走的。鹿就是史努温克人的交通工具啊，他们打到猎物之后，女人会牵着鹿，然后去把猎物驮回来啊，是这样的。那么有人就问说这男人哪儿去了，这照片里怎么没看着男生呢？男生会提前走找下一个扎营的地点，到新的营地之后他会给后面的人留什么呀，留这种树号，就是我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啊，迁徙的时候跟着这个走。因为史努温克人在迁徙的这个过程中已经错过了文字成熟的最佳时期，所以呢他们没有

0: 文字，只有语言。那它呢有一套成熟的这个路标和路号的这个系统啊，它有的时候会砍不砍断，砍到那个树皮这样张着，然后里面夹着啊一根两根小棍儿，或者夹着其他一些东西，表达的意思都不同。比如说夹两根棍儿，意思是可能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两天的路程就到我们新的营地了啊，它会给后面的人留这个信息啊。那这边呢是我们的野生动物、啊，那驯鹿的天敌呢就是这个雪狼、棕熊和猞猁啊，这是驯鹿的天敌了。就是每到四五月份小鹿出生的时候，那个他们就会闻着血腥味儿，就会在营地周边逡巡啊，然后伺机捕捉小鹿。我们现在就是如果能出生1000头鹿的话，可能连一半都活不下来，嗯，因为没有枪支了哈。然后这个照片上的这个建筑叫犒劳堡，也叫树上的仓库啊。史伦克人迁徙的时候会把多余的生产生活资料啊放在里面，那上面是不上锁的，路过的人啊，迷路的人或者遇到危险的人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梯子啊，它放边上的，拿下来搭到上面，然后就可以上去，你自己取用里面的东西，不会被视为偷盗。嗯，因为在山上生活，人如果不团结、不互相帮助的话，是很难生存下去的。这个就是咱们最早的共享的那种理念。嗯，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就非常缺的这种理念，是吧？嗯。那这边呢是我们的兽皮文化，史洛恩克人呢，他有一套成熟的熟皮子的流程，这个皮子要熟到这个针能够扎透的程度，他就算熟好了这个皮子了。这个呢就是一件新娘服哈。啊，女史洛恩克人女人的衣服就是大领子对襟儿这样的一个衣服，对襟儿呢方便上下骑路啊。大领子呢，我们猜想它以前可能是个垫肩，后来缝到了领子上啊。然后呢，有风雪的时候呢，也容易遮挡风雪，所以呢，这个衣服就是女生衣服基本都是这种的。这是一件新娘服。一般是没有彩色的布条的，山上那个彩色的布都会献给山神啊，献给树神啊，这种的祭祀的时候会用到啊。那么这个女孩应该是攒了很久这个彩色的布条啊，用了很多种颜色的布，然后呢缝在了她的衣服上。这是一件男士的服装啊，中山装。通过这个服装你也能看出来，这是喇基米老人的服装，就是玛利亚索老人的爱人。嗯，他的这件憨皮的衣服，通过这个衣服你也能看出根本就不原始啊。然后这个是鹿皮的靴子啊，这个打猎的时候踩在雪上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不像我们的鞋底硬哈，踩上咯吱咯吱响，它这个没事的。嗯，那他们没有棉裤啊，就是用这种皮套裤，谁出去谁就套在外面啊，这种的啊。这是一件熊皮的褥子，那只有呢男士老年的男人才能坐在熊皮的褥子上，女人是不能坐在上面的啊。那个你像额骨纳河右岸迟子建老师写那本书的时候，开篇就说我90多岁了，我看到了雨雪，雨雪看到了我什么，然后呢我身下的袍皮褥子已经磨得没毛了。你想他90多岁了，他身下做的是什么袍皮的褥子，都不是熊皮的哈。然后这些老照片，这是真正山上生活的人啊，真正的女人她是扎头巾的，这个是后来我们演变出来的头饰啊。这种头饰其实在山上要是非常不实用的，一刮就碎的啊。在山上女人是包着头巾的，这样就不容易刮到头发。嗯，这个照片有100年的历史了。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桦树皮文化了，我们这纯手工的压花器都是用骨头磨制的，自己做。我们会用桦树皮做这个搓骡子的桦树皮围子，夏天呢围着桦树皮，冬天上围上兽皮啊，最后这个搓骡子。那迁徙的时候，男人到新的地方去呢，这个杆子啊搬家的时候就不带走了，他到新的营地他会重新砍这个杆子搭这个骨架，女人呢就会把这个桦树皮围子他就给解下来卷成卷儿搭在驯鹿脊背上，到新的营地一缠就成为新家了。这桦树皮围子他要剥下来之后就用水煮，煮得非常柔软，然后缝制，用鹿筋线去缝啊，鹿筋线缝，然后呢非常的结实，这样呢包上边儿特别耐用啊，增加它使用的周期啊。那桦树皮好多人都在问说的这个搓骡子里不冷吗，它的里头的火塘是常年不断的啊，黑白都在燃烧的啊，所以就不会很冷的。嗯，它搓骡子上面那个孔呢就像自然的天葱一样就会出去。然后说是不是会漏雨啊，森林里本来树木就很多，就遮挡一部分雨了，然后呢再有它的上面这种形状呢也能遮挡很多雨水啊，然后烟呢能够飘出去。 那这边呢就是用桦树皮做的一些盒，还有我们的传统的纹样啊。我们从这儿就能看出它的纹样非常的精美，它的文化就不原始啊，对的。然后我们的做桦树皮盒呢，都是跟其他民族桦树皮制作的不一样。我们用桦树皮天然的这种咬合纹，用天然的张力把这个底儿和盖儿把它箍住啊，然后下面打上小眼儿，用牙签儿把它固定住。那整个盒没有胶，没有钉。特别适合储存食物啊，防潮特别的好。为什么桦树皮的制品就是特别跟鄂温克人就相配呢？因为啊，它总在搬迁，其他的物品它掉地上容易摔碎了，但桦树皮不会，弹性非常的好，而且它又防潮，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跟鄂温克人是无缝链接的这些东西啊。我们看这是女生做的这个针线包，刚才我们说男人做盒，女人做包是吧？这就是针线包，这个就是鹿筋线啊，用鹿筋捻成的线啊，非常的结实的，用很多年也不会断掉的，
1: 非常时髦。
0: 对，这个包是时间比较久的啊，这个是你看一下这个包，它呢压的花，然后用天然的那个草啊，还有野果子的颜色，还上了颜色啊，上了色，这个包就历史很久了啊。你看它的形状特别的精美，然后呢，史鄂温克人的婚俗呢，它是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啊，族外婚，就本氏族是不同婚的，他不是说四个氏族吗？四个姓氏吗？啊，本姓氏索布和古啊，四个姓氏，对，然后本姓氏不同婚啊，他跟其他的三个姓氏通婚。1957年，咱们就是确定我们这个民族叫鄂温克族之后，开始就是政府呢把其他的民族的工作人员会给派到他们那个族里面，然后慢慢就跟其他的民族通婚了啊。57年之后。我们看他的藏族，他开始立这个十字架啊，他们都立十字架。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他为什么一定要从俄罗斯迁徙回来呀？他已经受东正教的影响了。你看玛利亚索，他把姓氏冠到后面了，这也是东正教的这种的起名字的方式。也就是说，在俄罗斯的时候，那个东正教和萨满已经产生了冲突了啊。如果再不回来，那个萨满的威信也就受到挑衅了，都开始啊，所以他要回来的。那这是它的面食，刚才我们说的打猎吧，啊，这是打猎吧做的。这个猎吧叫为什么我叫驯鹿猎吧呢？鹿奶猎吧，就是因为在山上的时候，你要别的奶也没有，只能用驯鹿奶然后和面。史鄂温克的女人她都会烤这个猎吧。到现在呢，就是山下了就没有那么多驯鹿奶，驯鹿奶非常少，不像牛奶和羊奶似的，就是特别多啊，它非常少。你看那个小女孩拿什么挤奶呢？小茶缸挤。啊，它那个奶，尤其是这个时候，就蘑菇出生的时候，驯鹿吃蘑菇，它吃蘑菇非常挑的，不是什么蘑菇都吃的，有毒的那肯定是不吃，就是我们汉人，我们人吃的一个什么草蘑呀，所谓的那种的，它都不吃，它要吃的是什么呀？是灵芝，是那个粘团子，也就叫牛肝菌，还有松茸。他吃这种高级蘑菇，所以说这个吃蘑菇木耳灵芝那个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驯鹿奶就非常粘稠的啊，营养非常的高啊。那现在呢，就是你在我们说得面对这么多人到山下，你还想用鹿奶打猎吧，那不太可能了，那就是牛奶的猎吧。但是我们申请的项目是鹿奶猎吧啊，所以这个老婆饼的感觉是一样的，你不能说得要求我们一定是鹿奶，对啊。那用桦树皮做的最大的物件。就是这个桦树皮船能承载200公斤的重量，一个成年的男人就能把它扛走。在山上的时候，桦树皮船也是公用的，
1: 就是大很多个部落有一个，
0: 对，一个是一个
1: 很多的乌里楞，
0: 一个乌里楞有一个这种的 然后它会在树上留下标记放在哪块能找到，
1: 就放在固定的地方
0: 对，为什么史鄂温克人他的树标树号系统真的很厉害，就是史鄂温克人后来被称为活地图，就是咱们建国之后一些什么铁道兵啊，或者是到山上进行森调的这些人都让史鄂温克人做向导那时候日本人入侵的时候，占领东北的时候，他们也在抓鄂温克人，也是希望他们做向导的。其实那这个就是这个摇篮，它是桦木做成的。它那个东北有三大怪， 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着大烟袋，还有一个就生个孩子挂起来，这个就是啊，生完的孩子他可能女人出去劳动的时候，为了不让野兽伤到孩子，他会挂到树枝上。然后这面呢是我们的岩画部分，根河有两处岩画，叫洛格道岩画和阿娘尼岩画。史隆克人呢会用赭石做成画笔，赭石就是氧化铁嘛，它跟泥土混合到一起，然后放在那个阴凉处阴干，就变成天然画笔了，就会在山上画画啊。这岩画部分，这块是我们的原始信仰，信仰萨满。我们的最后一个萨满是纽拉萨满啊。那我们的萨满呢，就是分三个级别，是初级、中级和高级。初级是这种三叉的，你看它的鹿角冠啊，三叉的是初级萨满。
1: 哦。
0: 这种六叉就是中级萨满，高级是九叉萨满。嗯。一般老萨满去世三年之后呢，就会产生新的萨满。产生之后呢，他有一些就是反常的举动出现，然后我们就知道他可能要成为萨满了。这时候呢，就是部落会请其他的乌林楞或者其他氏族的萨满来教他，就是一些什么你怎么去唱神曲啊，怎么去请神，怎么去做法，然后怎么去送神，就是要学习的。他要学习三年才能成为这个萨满，他要成功的把神请下来，然后完全能够做法的这种程度，他才能就是算毕业了。然后呢，还得是结婚之后才能那个，就是真正穿上萨满服。你像纽拉萨满，16岁就出来，就是做就成为萨满了啊，他就能做法了。那个时候他只能披着萨满服，他都不能穿上啊。然后他成为萨满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其实他们氏族的也是一个萨满啊，那个。萨满有这种遗传的这个啊，嗯，然后呢，他的父亲一看他的女儿要成为萨满之后呢，就请俄罗斯的两个铁匠，然后加本氏族的两个铁匠，再加上本氏族的一些妇女，开始给他做萨满服，就这个萨满服做了三年。啊，他不是说每天都能做，他必定是固定的时间去做，每年只有那些天才能做这个东西啊，才能做这个服装。然后呢，所有的东西都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些所有的铁器、铁件儿啊。那么整个这个萨满服，你看前面成排的，这是舍沃克的这个，像肋骨一样啊，这是给人看病的啊，保佑人的。然后呢，旁边这是天鹅，然后呢有小熊、有鸟，包括他的裙子里面都是有铁器在的啊。然后前面有铜镜，后面有铜镜啊，这袖子上挂的，加上他的这个头上的这个冠，整个萨满服大概100多斤，
1: 嗯
0: 啊、哦，然后纽拉萨满有多高呢？1.5米左右，他的体重90多斤，他要穿着100多斤的萨满服要做法啊，这有些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这些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马鲁神。马鲁神里面的神偶，那比如说这个就是舍沃克神啊，他就是在这个衣服上有体现的舍沃克神。我们把对自己最重要的一些神雕成神偶嘛，嗯，就是一个大概是12个神偶，然后呢放在这个整个盒子里头，统称为马鲁神。装马鲁神的那盒子呢，就是马鲁神盒，
1: 嗯
0: 啊。那个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阿龙神啊。这边呢，这是乌麦神，保佑儿童灵魂的，一般孩子吓着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神就保佑他。那是为什么熊对史隆克人特别重要？因为熊是他的图腾，他呢非常崇拜熊，因为熊在山林中能够直立行走啊，
1: 嗯，
0: 然后呢还力大无穷，可以是山林中的霸主，所以呢他们会非常崇拜熊，希望史隆克人呢能像熊一样强壮。然后他就会希望说，对我们能跟熊要是有血缘关系亲戚就好了哈。然后他就那个管公熊叫爷爷，管母熊叫奶奶啊。那虽然是崇敬熊，但是也会猎熊，因为一头熊对一个乌林楞的人非常重要。那个熊皮呀、啊，可以给老年人当这个褥子哈。那熊肉呢，大家可以分食很久，尤其是熊油，吃了熊油特别抗冻，冬天吃了它不冷，啊，所以呢也会打熊。那打什么样的熊呢？就是这个，比如说伤着人的熊。
1: 嗯
0: 啊，要打死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乌林楞或者是一个氏族，每年它是有名额限制的。一年，比如说你今年只能打一头，或今年只能打两头，这是有限制的，不允许打多的啊。打到熊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仪式，不能随便的就拿来就吃哈。它要大家所有乌林楞的人都要坐在一起，然后把这个熊肉呢煮上之后，那族长或者是。 岁德高望重的男性呢，他会舀一勺熊油倒在火里，那个火一碰上油之后哗就起来了，大家就会说啊，火笑了，火笑了，意思就是火神是支持我们的，赞同我们的啊，就这种的。然后呢吃的时候呢，大家

0: 镜头里看它会更清晰，它有 3D 的效果。
1: 对，它有光线的那个。
0: 哎，对，你这么看看不出来，你要打开手机一看就是不一样啊，它有 3D 的那种效果。它不是，它是用兽皮缝制的，它用不同种兽皮颜色从后面缝啊，对，缝出来的。嗯、啊，这是驯鹿皮简化啊，这个就是柳巴。啊，他是在中央民族大学，然后学的就是油画专业啊。然后呢，他的弟弟也跟他画，他看他姐姐画，他也跟着画啊。然后呢，他弟弟也是画家，就是维嘉。嗯，那么我们这个在馆里头看的这个老照片呀，都是这位女士啊她提供的啊。她是咱们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叫埃瑟尔林格伦教授，是个女士啊。他呢，曾经1929年、1931年、1932年，曾经三次来到咱们中国的北方进行人类学调研，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和做了一些纪录片啊。那么，就是我很佩服在哪儿呢？就是1932年之后，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东北，他为了不让日本人得到他的这个所有的调研结果，没有出版过，没有发表过。一直所有的资料都储存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后来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代表他的妈妈向中国捐赠了100张照片。咱们看到的这些照片就是那100张照片里面的。啊，他除了拍摄咱们鄂温克人，他还拍这个，你看他这鄂伦春，然后达斡尔、布利亚特、俄鲁特、蒙古族，他都拍了好多。我们这个史鄂温克人1957年确立自己叫鄂温克族之后呢，就是经历了三次的搬迁啊。第一次呢，他下山定居，是定居的1957年嘛，确立他的名称之后。然后呢，他1957年在齐前建立了鄂温克族乡啊，齐前乡。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都在山上生活习惯了，也不喜欢下山，所以那时候给他们做的盖的屋里愣的房子十室九空，他们不去住啊。后来呢，1965年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说就给他们开会，说得你们自己选个地方吧啊，你们想在哪儿去建这个乡。后来他选择了就是满归17公里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他们叫敖鲁古雅，啊，它那个意思是什么？杨树林茂盛的河湾，啊，那么也就是说，敖鲁古雅的意思就是杨树林茂盛的河湾，这是真正的敖鲁古雅啊，老敖乡。2003年，我们又进行了生态移民，把他们从老敖乡搬到了新敖乡，现在的敖鲁古雅，那么最开始就是这62户，白房红盖的这种的，啊。然后随着这个家里人口的增长呢，然后就在这个房子上面又加盖了个2楼，然后呢，请了芬兰贝利集团的设计师，又重新做了一个外立面的改造，改造完之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敖乡的这个样子啊，就这种62户，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产业了。最开始就是以狩猎生产的，然后我们才慢慢转型割鹿茸。最开始其实狩猎的时候割那个鹿茸是马鹿的鹿茸，啊，后来不让打猎了之后，我们才开始割驯鹿的鹿茸的，啊，以前是马鹿的。就我们为什么要把这奥乡做成那个北欧风格的那种设计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跟北欧的一些驯鹿民族的文化是相同的。那这边呢，就是泛北极圈的这个驯鹿民族的一些文化，我们收集的一些产品，跟我们这几乎就是相同。你像兽皮缝制的衣服，然后缝的垫子、库马兰，包括熟皮子的工具啊，跟我们都是相同，或者是相似。你像这个盐袋一样的，对。我们的很多的东西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都有，这就是英国剑桥的那个博物馆。收了我们好多的东西，然后这个是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也是把我们的一些东西都拿走了，这边就是萨米人的一些文化，它跟我们也是相同。这个呢是，下面是那个鲸鱼骨做的底，上面是含象牙雕刻的，反映的也是驯鹿迁徙的这个文化，那你看这边就是这个地图就能反映出，啊，从北极圈向南1000公里，大概就是这个位置。然后这一个环形的地带都是，泰加林带。那所有的驯鹿和驯鹿民族都生活在这个泰加林带里面。那在中国就是史鄂温克人嘛，到蒙古国就是察腾人。然后呢，俄罗斯那块呢是埃文基人，埃文基正常的发音是埃文克， 也是。

0: 鄂温克的意思，其实他们是同宗同源的，跨境民族嘛。然后呢，这个真是真正的雅库特人啊。我们为什么不喜欢被叫雅库特？是因为我们在雅库特州受雅库特人欺负，我们才回来的。回来之后呢，但是这边的人不知道怎么去称呼他们，说哎，他们从雅库特州回来就叫雅库特人吧。所以本民族是很反感叫雅库特人的。所以我们现在管自己叫什么史路部。鄂温克、史路部啊，不叫雅克啊。然后呢，这个涅涅茨、萨米、因纽特人，你看所有的思想、驯鹿的民族就都是会在这里，
1: 而且生活习惯大致都一样。
0: 都一样，对。所以要是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机会去北欧，你现在在这块体验是一样的。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党和政府历年呢对我们这支民族给予的一些帮扶和支持，因为这个民族作为三少民族之一的。 鄂温克族里面人数最少的一支，必须得到一些帮助，才能生活下去。因为你在以前山上鹿身上带菌、带结核菌，好多鄂温克人也得肺结核，那时候人呢也会死伤也很多啊。那么我们这1000多头鹿啊，其实呢就是说，除了它是填补了中国一个动物种群的空白，它呢更有一个世界的意义在这里啊。中国呢以这因为这1000多头鹿呢以奥鲁古雅部落的名义，然后呢。 加入了咱们世界驯鹿养殖者协会，成为咱们最后一个会员国。那以前北欧在开会的时候，中国是没有参会权的。现在只要它开会与驯鹿有关的主题，中国就有了参会权，有了话语权了，可以说啊。所以说它这块还有一个世界意义在这里啊，就这1000多头鹿。
1: 通过这1000多头鹿，也跟北欧国家更好的建立
0: 对。 能够接触了，然后你看我们，2013年的时候就在奥鲁古雅就开了一次这个第5届驯鹿养殖者大会，就在这开的。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临展厅了，展出的就是柳巴的油画和那个维嘉的油画，这三幅是柳巴的啊。柳巴呢，就是怎么说呢？她这个人，她是第一个走出大山的女大学生，就是考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美术专业嘛。 他毕业之后呢，其实他就是分配到咱们就是自治区的一个重要的出版社做美编，其实工作还是很好的。但是因为史鹿温克人在山上，他的生活理念跟我们是不相同的，因为在山上很自由、很自在，然后呢人是不能贪心的，互相之间有帮助，就互相就是属于共用的，很多东西都是共享的。 他没有那么多其他的想法，但是在山下这种很多的想法就没法实现，跟大家的那个认识就是有冲击。那他在山下生活就不开心，没办法，他说：“哎，我要回山上去。”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已经见过城市的灯红酒绿，你让他在山上他又待不住了，时间长，哎，对，他又上山下。 山下待一段时间不行，又回去。他弟弟维嘉是画家，也是诗人。他说：“我姐姐像钟摆一样啊，在城市和山林中穿梭。”这个就是说两种理念的一种碰撞。他的画你就能感觉不开心，然后他很少有这个正面的，就是画人物的像的啊。唯一一张画脸的，就是这张，但是还是闭着眼睛的。 你会看后面那个人很小很小，像他的思念一样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他的画，就形成了他的画风。他弟弟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他就山上看着啥他就画啥。你会发现看见维嘉画的画，饱和度高，颜色大胆，然后呢就感觉很透亮，哎，山上的生活很舒畅，很美好啊。这些都是维嘉的画。那这幅呢是他们的妈妈的画啊，柳巴和维嘉的妈妈巴拉杰伊画的。 我们说他们家为什么这么厉害，都会画画呢？巴拉杰伊的妈妈是纽拉，是我们最后一位萨满，能成为萨满的人一定是多才多艺的，能唱能跳的人，然后还要比别人聪明，他才能成为萨满。所以我们说后来解释一下，可能是萨满家族比较灵性嘛，所以说他们画的就很好。你就看这幅画里头，露天席地的躺在这里面，也感觉特别的美。 他的画很有特点，就是有我记得有幅画叫脚印啊，是印记啊。他是驯鹿迁徙那么一个过程，然后呢，他把他的脚印画在了前面。按理来说，雪上雪脚印应该是后面的哈，他画在了前面。他是一个诗人，那可能是祖先的足迹哈。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跟文化馆结合的，然后一个。 属于是文创店，文创大家属于自助性的买，自己买然后自己扫码这种的文创啊，也是结合咱们这块非遗文化做的。
1: 这是来自大西安岭深处的空灵旋律。这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展现出的柔顺和美。
2: 回家下崽去。
1: 这是几代人的薪火相传。
3: 其实我希望驯鹿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1: 这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延续和发展。
2: 我也是希望更多更多的人了解鄂温克人祖祖辈辈是怎么生活的，把这个驯鹿文化还有狩猎文化，鄂温克人的所有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1: 武冬峡沿袭着古老的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让更多人倾听到中国的悠悠鹿鸣。

0: 在我们采访录制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来自呼和浩特的游客，全程啊就跟着我们认真的聆听这位老师的讲解，他也呢颇为有感触。接下来就来听一听他对于奥鲁姑牙石路部落以及根河石的印象。
1: 我是呼和浩特来的。
2: 您贵姓？
1: 您贵姓王？那个非常高兴，一路听了老师的讲解，是吧？对这个民族文化有一定的认识。也对这个民族的一些理念呀、文化的传承呀、认知啊、感知了解的比较更多，特别是那位老师呀，讲得非常非常好，人也长得美，讲得也漂亮，是吧？非常高兴啊，有这次旅行啊，希望我会影响到更多的人来根河，来这里来旅游，来看驯鹿。
2: 那您对根河的印象是什么样的？第一印象来到这里
1: 非常美，非常美。我也是根河，我不是第一次来了，以前也来过，因为工作的关系来过几次。非常美，印象非常非常好。
2: 那你
1: 根河的人更淳朴，更美。
2: 你能够不回想起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个看到这个景色时候的感受？
1: 不，我只能不会太多的形容词了，非常非常美。
2: 那今天听完这个讲解以后，对根河的印象，这个奥鲁姑牙的印象是不是更深刻？
1: 更深，更深，更深。对这个民族呀、跟文化的传承以及文化的产业，更加认知度更加高了，是吧？
2: 那你也说了，来过很多次了哈。那对，
1: 对，
2: 感觉到这个地方有变化吗？
1: 变化太大了。过去那个路，首先这个路就不一样，过来一次是很费劲的，坐个越野车也得走半天。现在我几年前来好像还不是这个样子路，现在来得非常通畅。这次是自驾来的，以前是因为工作关系来的，
2: 就是还是对这个地方的印象特别好，所以说工作之外还想来。
1: 对对对，这不自己开车自驾过来了吗？自驾又过来了，这一次来看看根河，看看呼伦贝尔，

这次走访奥鲁古雅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让我们清晰认识到了当地在民族文化保护、非遗传承、文旅融合发展上做出的扎实工作。小小展馆搭建起民族文化展示交流的重要平台，生动诠释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中英街上鱼灯舞》。编剧牛金平、王思乐，导演王家瑞，总监制张玉岭、陈红艳，监制吴军、李小川、陈海燕，出品人

0: 尚博英，总策划邓飞波，责任编辑孙潇、王宗明，文学编辑李亚兰、高明杰，剧务张帆，统筹姚银泽、李春菊，音乐左春龙，音乐编辑金晶、王小红，录音制作朱淼波，录音合成孙露露、李萌，音响效果王进，新闻编辑许荣斌。第一集。20世纪80年代，深圳最吸引游客的地方莫过于沙头角中英街。中英街形成于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侵略扩张的屈辱历史。改革开放后，中英街一跃成为全国游客打卡的特区中的特区和购物天堂。进入21世纪后，在商贸之外，鱼灯舞、天后宝诞、酒鬼菜民俗文化崭露头角。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发生在中英街上鱼灯舞的故事。
1: 各位街坊，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就是香港中际百货装修再开业的吉日。按老传统啊，中英街鱼灯舞队祝中际百货祝龙入水，财源滚滚，八方界吉星高照，好运连连，发大财。
2: 好财。
3: 谢谢啊，谢谢海叔啊，谢谢各位兄弟啊，有心啦。
4: 宝宝啊，哎呀，
3: 吴海先生啊，是我的好兄弟啊，我们家当年也是深圳这边的人，我还有我的好多的朋友啊，当年也都是鱼灯舞爱好者。这说起鱼灯舞啊，那可是有几百年的历史啊。是客家人来到广东的时候啊带过来的。
5: 老爸
3: 不好意思啊，一讲起这个鱼灯舞啊我就收不住啊，不讲了不讲了。接下来啊请大家看鱼灯舞，正宗的中英街鱼灯舞。哦
1: 这杰仔又跑到哪里去了？
6: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老爸，我来了。
1: 好，听锣鼓点，杀！
7: 你这黄鱼脚，一半是鱼，一半是龙，是来抢地盘的恶东西，一定要给我凶起来！
6: 凶起来？
7: 嗯。啊、
6: 怎么样，海叔，够凶了吧？
7: 还拼嘞！杀！
8: 侯爷，
9: 好是好啦，就是有点旧，老一套啦。
6: 哎哎，别走啊！喂，哎
10: 呀！喂喂喂，你别别别啊！
11: 来高一点啊！
10: 上帝啊！
12: 快点，别碰到啊！快！
13: 海叔啊，好家伙！快！
14: 这么快啊！
15: 海叔！
7: 哎，
15: 海叔！哟，
7: 孙馆长，哎。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5: 你们开始的时候我就来了。哦，海叔啊，
7: 哎，
15: 今年8月15，区里要我在中英街策划一个深港一家亲中秋联欢晚会。
7: 哎呦，
15: 要求以中英街的历史故事做主线，压轴的节目要选一个可以唤醒深港两地人共同记忆的节目。
7: 哦，
15: 边框边篓，全在收口嘛。我想。 就上。

0: 你们的鱼灯舞
1: 啊，鱼灯舞要上大舞台了，哎呀，那太好了。
0: 海叔啊，看了你们的表演，好像跟原来没太大变化呀。
1: 哎，孙馆长，鱼灯舞历史悠久，是我们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优秀的传统文化，要的就是这原汁原味嘛。
0: 海叔啊，这次演出我想能不能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再搞点创新
1: 啊？创新
0: 啊，与时俱进嘛。
1: 这我看看吧，但是核心内容必须保留吧。
0: 那是当然。
1: 哎呀，我们客家人是由于北方战火南迁来到岭南地区的，鱼灯舞表演的是鲤鱼跳龙门的故事，诗仙李白专门为他写过一首诗，黄河三尺里，本在孟津居，点鹅不成龙，归来半番鱼。
0: 嗯，李白这首诗很有名，已经流传千百年了，凡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一定要继承。
1: 嗯，
0: 对了，海叔，您这次能不能邀请一些香港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参加深港一家亲活动啊？
1: 哎，这个好，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
0: 哦，你看那边带人摄像的王婷婷是晚会的导演，你们熟悉吧？
1: 哦，婷婷姑娘啊，电视台的大导演，还是我儿子杰仔的小学同学，杰仔跟他们俩好着嘞。
0: 啊，哎呦，那太好了，那海叔就更要多多支持了。
1: 哎，那必须的啦。哎，宣传鱼灯舞，我不但要多多支持，还要大力支持啊。
2: 哎，各位弟兄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深港一家亲中秋晚会鱼灯舞是压轴大戏啦。
3: 哇，太好了，鱼灯舞要在大晚会上表演啦。
4: 机器啊，拿好拿好，谢谢大家，小姐啊，大家一个都不看啊。
5: 请老请
6: 老。喂，摄像器材都收拾好了。OK， 杰仔，那我们撤了。
7: 啊，那么快就撤了？一起宵夜啊。
6: 还要回台里剪片子呢，再约了。
7: 哎，婷婷，刚才宋馆长说你是晚会的导演。
6: 嗯，
7: 那我们表演的鱼灯舞，王大导演给点意见咯。
6: 嗯，还好啦。
7: 喂，什么叫还好啦？
6: 哎呦，杰仔，鱼灯舞名声大，但缺乏新意啊。广场上看着还可以了，要上舞台的话，
7: 哎呀，我们的鱼灯舞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啊。我老爸总是讲，哎，保留鱼灯舞的原汁原味最重要吗？
6: 嗯，可是你们的舞蹈动作，还有锣鼓啊、音乐啊、道具啊，还有故事啊，也有点。那这么说好了，我觉得要有时代特点，艺术观赏性也很重要。
7: 哇，婷婷，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呢，我早就有创新鱼灯舞这个想法了，可是我老爸认为啊，原汁原味什么的最重要。
6: 哎，杰仔，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7: 嚯，你这是几个意思啊？
6: 一个意思啊，借中秋晚会的机会搞搞鱼灯舞创新。
7: 哎，这倒是个机会啊。
6: 拿出你的实力，为我指导的晚会增光添彩啦。
7: 好，婷婷，那这次演出呢，我保证鱼灯舞出新出彩。
6: 好，看你的。
7: 嗯，
6: 那我先走了。
7: 放心吧。哎，小心开车啊。
6: 嗯，
7: 别老想着工作，抽空也想想我啊。
6: 哎，别酸了，还是多想想你的鱼灯舞创新吧。
7: 遵命，我的女神。
6: 去，走啦。
8: 接了中秋联欢晚会的演出任务，
5: 杰仔和他的父亲海叔都很兴奋。第二天，父子俩就来到了中英街，请中博父子二人吃饭。
1: 来了，
7: 中博、阿涛，过来这边坐。哎呀，
8: 海叔啊，杰仔，哎呀，海叔啊，有什么事情啊，到铺头说就好了，干嘛还要这么客气嘞？哎，
1: 中博啊。昨天我可是一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啊，这可是于登武第一次登大雅之堂上大王会哦。嗯，喂，中国，你老兄这回还得出山哦。哎呀，
8: 问题啊，问题啊，海叔啊，你有心
1: 了。哎，哎，你别忘了再多请几位香港的兄弟，大家一起啊。
8: 那更是没问题了。哎，香港喜欢于登武的人呐、啊，好多好多的啦。嗯。当年沙头角看见后，村子一分为二，这于登武啊，再不能像我们太爷那一辈，逢年过节大家凑在一起跳一跳舞一舞了，是不是啊，海叔？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
9: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老爸让我们学着跳于登武，我不想学，练功怕辛苦吗？老爸就骂了：“阿涛，你不要忘了，你是哪里人呢？”嘿，
1: 哎，对了，阿涛啊，
9: 海叔，
1: 宋馆长说啊，结个晚会啊，也要让香港的年轻人多上几个，我就想到了你呀、啊。你和杰仔一个演红鲤，一个演金鲤，一起斗黄鲤角，怎样？
9: 海叔，我原来跟杰仔小学同班，就在中英街上的东河学校一起读书，一起练功，我的水平可不输杰仔，可后来去香港念中学了，练的就少了，这几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就快丢身了吗？
8: 阿涛啊，别找借口啊，一年学不会，十年丢不生啊。我跟你讲过多少次啊，你要记得自己是哪里人啊，这次演出啊，你必须上。
9: 老爸，好吧好吧，那我就当跟杰仔一起玩玩了。
8: 没玩啊？怎么是玩呢？深港一家亲，意义很重大的啦。哎呀，再说了，做人就应该像那条红鲤一样，有目标，有志气，不怕苦，不怕难，啊？你记不记啊？
9: 老爸，记了记了。
7: 阿涛，宋馆长让我们搞点出新的、出彩的。那，你是中英街上有名的聪明仔，又学过舞蹈，来，出个主意先喽。
9: 这个，你们算是找对人了。恕我直言啊，昨天这于登武情节老套，动作老土，加上一成不变的锣鼓场，单调嘛。
8: 阿涛啊！饭可以乱吃，那话不可以乱讲的。
1: 咦，杰仔、阿涛啊，这于登武啊，从我们太爷爷那辈就一直这样跳下来。
8: 是啊，
1: 1949年，你们的爷爷一起敲着锣、打着鼓，跳起于登武，庆贺新中国成立啊。中英街两侧都插满了五星红旗的了。哎，
8: 你们是不知道啊，那年我还不到五岁。记得老豆带我过关啊，香港那边的警察欺负人呢、啊、就是不让我们把于登给带过来，那我老豆当然不肯呢、啊、说这个又不是违禁品，为什么不给带啊？结果呢，那个洋警察没理了，拿起枪把子就敲破了我老豆的头啊。嘿，那个时候的香港人分三六九等，我们这些人啊，在他们眼里那就是下等人。
9: 太可恶了。老爸，那后来呢？
8: 后来想了办法把鱼灯拆开了才带过来的。我呀，一直记得你太爷说过的话，只有祖国强大了， 我们香港人才能回家，才能真正挺起胸膛做回人呐、啊！哎
10: 呀，我真是不能理解，钟爷爷当时又出钱又出力，还冒着那么大的风险，非要来跳一场鱼灯舞，为的是什么呀？
1: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不忘祖宗，不忘自己还是沙兰村人。
9: 海叔啊，您都说了跳鱼灯舞，这都跳了几百年了，现在的世界真是日新月异啊，这鱼灯舞也该出出新变变样了吗？
1: 哎，阿头啊，这该改的可以改的，我在生意前都做了修改，中英街上的鱼灯舞就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哎，你要是真是不喜欢呢、啊、也可以不参加。
9: 海叔，我
7: 哎，阿涛，你不是要去洗手间的吗？
9: 没有啊，
7: 你刚才说的忘了啊？
9: 走，
1: 不是，走什么走啊？上菜了。哎呀，
7: 老爸，钟伯，你们吃啊，你们先吃啊。哎
9: 呀，来，杰仔，刚才我
7: 哎呀。你也真是敢说，要是我说这种话，哼，老爸立马就扇我一记无影脚啊。
9: 我这话说的没错吗？
7: 是没错。那王婷婷也要我借这个晚会搞搞创新吗？
9: 说起王婷婷，昨晚我那么招手你都不理，就在那跟着王婷婷转，一个小学出来的同班同学，你就这么区别对待啊？别老想着工作，也抽空想想我。哎、好够吗？
7: 好了，跟你说鱼灯舞呢。
9: 啊，好吧，鱼灯舞，杰仔，你们那个鱼灯舞真是，哎呀，老土旧，过时了。现在各种艺术形式都要求新求奇，你看番禺的鳌鱼舞。啊，中山的醉龙舞，那都是做了一些创新才搬上舞台的吗？
7: 是，我知道要创新嘛，创新才能吸引眼球，才有观赏价值，才有生命力吗？问题是，怎么创啊？
9: 怎么创新？那不是我的事情啊。
7: 怎么不是你的事啊？那，你太爷爷是不是爱跳鱼灯舞？
9: 是啊。
7: 你老爸是不是爱跳鱼灯舞？
9: 是啊。
7: 那你是不是也爱跳鱼灯舞啊？
9: 不是啊。
7: 不，你，好，那你是不是我最好的兄弟？
9: 是啊。
7: 那不就得了？那你太爷爷、你老爸以及你最好的兄弟都爱鱼灯舞，今天需要你的帮助，你说，你该不该出力啊？
9: 哎呀，那为了让我老同学的爱情顺风顺水，我就出手帮帮您好了。哎，你放心了，我的创新不但有最新潮的故事情节，还有出人意料的鱼灯道具，保证让海叔还有我老爸他们大开眼界，震撼心灵。嚯，
7: 真的假的？
9: 不信我？你要是不放心，那你就自己搞好了。
7: 不是我不放心，是我怕老爸他太……
9: 哎，我可是学过舞蹈的专业人才，什么舞没跳过？一个小小的鱼灯舞，洒洒水了。
7: 好啊，那咱们就兄弟齐心，
9: 其利断金。
5: 经过多日的忙碌，阿涛和杰仔的创新鱼灯舞终于出炉了。审查的这天，除了海叔、钟伯，杰仔还特意把导演王婷婷请来了。大家都对阿涛说的“大开眼界，震撼心灵”充满期待。
7: 好了，人都到齐了。啊，老爸、钟伯，我们开始了。
1: 开始吧。
11: 开始。
7: 好。啊，尊敬的钟伯、老爸、王导，你们好！感谢你们百忙中来到鱼灯舞民俗博物馆审看我们的创新成果。
1: 哎呀，哪那么多废话！开始。
7: 必要的流程还是要有的嘛。为了更好的呈现我们的创意，我们特别邀请鱼灯舞团队的
11: 几位主力帅哥啊，还有

0: 锣鼓场的大丁、阿水、阿罗几位兄弟。嗯，
1: 大家好。
0: 好，下面呢，我来解说啊，阿涛做补充。舞起来！
2: 舞起来！
0: 蓝色的大海，金鲤和红鲤欢快舞蹈，很快又有很多的小鱼都来欢聚，他们相互追逐嬉戏。音乐呢是我和阿涛钢琴人做的小样，可能还不太成熟。
3: 这个音乐还不错啊。
0: 好，黄鲤脚上场。黄鲤脚出场冲撞，不少鱼都受伤躲避，那一条小鱼呢被撞伤，经理上前救护，引走了黄鲤脚。红鲤和黄鲤脚搏斗，其他的鱼受到激励也来和黄鲤脚争斗，最后呢黄鲤脚体力不支困在岩石里了。
4: 下面是华彩乐段了，就是最出彩的桥段。叮铃铃铃铃，一条美丽的美人鱼出来了，美人鱼阻止了一些鱼对黄鲤脚的穷追猛打，和黄鲤脚进行对话。黄鲤脚说出自己跳龙门的失败经历和自暴自弃的心情，美人鱼鼓励黄鲤脚别怕困难，再去跃龙门，然后陪着黄鲤脚向龙门进发。
5: 停停，我叫你停下。你们搞的这叫什么东西？
0: 老爸，怎么了嘛？
5: 这还是我们的鱼灯舞吗？说你们糟蹋鱼灯舞都是轻了，简直就是破坏。
4: 海叔，那就怎么了？
6: 怎么了？瞎改乱改啊！美人鱼都跑出来了。
0: 哎呀，钟伯，英雄美人嘛，自古以来，这都是艺术的核心主题啊。
5: 英雄美人，你们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扔掉了，把根扔掉了呀！杰仔，这一个星期来，看到你一心扑在鱼灯舞上，我还很开心。你是我的儿子，你要是能把鱼灯舞传承下来，那我吴海死也闭眼了。但我没想到你居然改成这个样子。
0: 老爸，现在提倡共建和谐社会，不一定非要斗个你死我活的吧？
5: 你，看来你根本不懂鱼灯舞啊。
6: 是啊，杰仔啊，中英街见证了英国殖民者瓜分中国的屈辱历史啊，一阶分治咫尺天涯，鱼灯舞都险些失传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哪里知道我们经历的那些痛苦啊。
7: 海叔、钟伯，你们先消消气啦。杰仔、阿涛，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改呢？
4: 婷婷，以前的艺术手段好简单的，内容重复太多，动作设计也老土，那时的观众要求不高，但现在不同了嘛，手机一上网好多东西都可以看的，谁会因为我们鱼灯舞是非遗项目就一定要关注呢？
0: 对呀，所以我们想改一下啊，不但要有英雄气概、斗争精神，还要胸怀宽广、有包容心、有格局、讲情怀啊。那爱是永恒的主题，所以我们搞了这个新故事，还要有动作、锣鼓、音乐、道具把它支撑起来，表达出来嘛。
5: 什么新故事，简直就是胡编乱造胡搞。
7: 钟伯，你的意见呢？
5: 这钟伯的意见和我一样，看不得他们这么胡编乱造，是吧钟伯？
6: 是，
0: 我们这个修改到底还搞不搞？
5: 喂，你没长耳朵啊？不改了。哎，杰仔，我跟你讲啊，我们的鱼灯舞为什么能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就因为它是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 原汁原味，明不明白？你把故事改了，那还叫原汁原味吗？
1: 哎呀，老爸，我不是反对原汁原味啊，我是说任何艺术都是与时俱进的，否则就会被淘汰。
5: 你胡改乱改才会被淘汰，那样对不起老祖宗。去，以后别提这事了。
1: 去，老爸，这个创新是有不完善的地方，你们提出意见呢，我们就再改。你不能一棒子打死啊！
5: 我就一棒子打死了，怎么着？我告诉你，杰仔，你要是再敢乱动乱改，中秋晚会你就别上了。
1: 好，不上就不上了。
7: 喂，杰仔，杰仔，你回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中英街上鱼灯舞》第一集，剧中人杰仔由凌云演播，海叔由郭正健演播，宋馆长由武凤春演播，王婷婷由严萌萌演播，阿涛由何凯鹏演播，钟博由杨默演播，肥仔由郝明亮演播。谢谢收听。
8: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9: 3、2、1，点火！
10: 点火！
11: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8: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2: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3: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4: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8: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路干河北岸的嘎山山半山腰上，有一座天然的山洞，洞口呢朝南偏西，背山面水，远远望去像一张张开的大口，对着天空无声地诉说着什么。当地鄂伦春人叫它嘎仙洞，在鄂伦春语中，嘎仙意为猎民之仙。1980年夏天之前，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山洞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当地老人呢，会讲一些关于它的传说，说洞里住着吃人的恶魔，说有个叫嘎仙的英雄射穿了山巅的石喇子。学者们翻遍了古籍，知道《魏书》里记载过一个鲜卑旧虚石室，却始终找不到它在哪儿。直到1980年7月30号，答案揭晓了。今天的聆听记节目中，就让我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走进嘎仙洞，走进那段被刻在石头上的千年往事。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那达慕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去大兴安岭深处的仙人洞府转一转。嘎仙洞位于鄂伦春自治区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处，坐落在百米高的花岗岩的峭壁上，离地大约有25米。洞口呢呈三角形状，南北长90多米，东西宽约28米，穹顶最高处啊有20多米，面积大约2000平方米，可以容纳1000人。讲解员告诉我们啊，洞内幽暗深邃，石壁平整，天然形成前中后三室。洞内有一块天然的石板，被当地人称为石桌，下面用大石块支撑。据说啊，曾是鲜卑人祭祖的地方。嘎仙这个名字呢，在鄂伦春语中是猎民之仙的意思。很久很久以前，鄂伦春猎人在这片山林里狩猎生活，这座山洞呢，也是他们的天然庇护所。那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嘎仙洞拓跋鲜卑文化源的基本情况。
2: 嘎仙洞的拓跋鲜卑民族文化源这个大门是我们原来最早收费的地点，跨度是108，高度是29米。那顶上的字呢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当时从一本书上采集而来的。那也就是说是这个建筑的时间是在2011年的6月，也就是说是这个石栈道的颜色呢跟大门颜色是一致的，是仿古做旧。地面呢也就是说是由各种不同动物的小脚印制作而成。
0: 1979年初，时任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站长米文平到哈尔滨去参加考古学会。会上啊，著名教育家、考古学家尤寿问他有没有大的时事啊？尤寿担心自己的福建口音被误听啊，所以特意把“时事”两个字呢写在了米文平的记事本上。米文平开始在大兴安岭去寻找。有一天，办公室有人说起参观嘎仙洞的经历，米文平随口问了一句：“那里边还有文字？”从此，他踏上了寻找鲜卑史迹的路。他历尽艰辛，四探嘎仙洞。1980年7月30日，当他第五次走进嘎仙洞时，在距洞口15米的西侧石壁上，看到了那块刻满文字的壁面。他激动的声音颤抖：“找到了，就是他！太平真君4年。”石壁上的刻文啊，共有19行，201字。经过辨认，这正是《魏书》中记载的那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人祭祖的祝文。
2: 那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刻祝文呢，距我们嘎仙洞的洞口有15米处的一个山形石刻祝文，它的发现时间呢是在1980年的7月30日3:50左右，是由呼蒙文物工作站的米文平第四次来到阿里河的时候呢，他要再走出去的时候呢，发现一个太平真君的一个四字，于是呢他把苔藓插得非常的干净，数了一下呢，跟魏书上记载的是一致的，19行201个字。那我们看到右面呢是叫做拓片，因为这个拓片是跟原始刻祝文是1:1的比例，也就是说这个石刻祝文的发现解决了是鲜卑历史上的一系列难题，为这个千古之谜呢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
0: 这篇祝文写于北魏太平真君4年，也就是公元443年，全文201字，竖形镌刻，字体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古拙雄健。讲解员逐句啊为我们解读了祝文的含义。祝文以拓跋焘的口吻向皇天之神宣告：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予彼土田，历载1年，欲来南迁。这是拓跋先辈的迁徙史，从大兴安岭的祖地出发，经过漫长的岁月南迁至中原。接下来写到王爷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蝶，实为多户。这是歌颂祖先开创了王爷，子孙绵延不绝。祝文结尾处特别写道：以皇祖先可韩佩，皇比先可敦佩。可韩就是可韩，也就是一种称呼，可敦啊，就是可敦的意思。这篇祝文证实啊，可韩可敦的称呼最早是出自拓跋鲜卑。据讲解员告诉我们啊，石刻祝文是原件，而魏书中的记载是第二手资料啊。两者对比呢，石刻祝文保留了更多的原始信息，比如魏书啊将旧墟改成了旧庙，拓跋焘把石室视为祖先的

因为只是说这个石刻铸文的发现，才解决了鲜卑历史上的一系列难题，也为这个千古之谜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那我现在呢，把这石刻铸文的大印呢翻译过来，为太平真君四年，癸为岁，祈月念五日，天子陈涛，始业者仆业库六官，中书侍郎，礼场副奴，用郡族一员大武，柔毛之声，感召告谕。这首一行指的是时间，公元443年羊年的7月25日，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遣是他身边的大臣李昶，赶来的是上等的牛马羊，来到今天的嘎仙洞来祭祖。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一年，欲赖南迁，应受多福，光载中原。在最开始以来，皇天之神保佑我拓跋的祖先曾经居住在嘎仙洞这一带。嘎仙在西伯语呢翻译过来就是村屯部落的意思，满语只是故乡之意，鄂伦春民族呢只是有语言但是没有文字。他们把嘎仙译为什么呢？列民之先的含义。欲赖南迁，这个欲呢在这里面用户的词汇只说用在句中或句首。南迁在历史上是三个大南迁，第一次南迁呢是来到我们今天所指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第二次南迁进入到了内蒙古的圣乐教和林格尔县的土城子古城，最后是在公元386年建立北魏王朝，398年迁都到平城及近日的大同市，最后是494年定都到洛阳。因为他们整整统治我们中国北方是148年，光载中原。拓跋鲜卑民族呢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也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定鼎中原，为祖为父，拓定四边，庆留后印，延吉充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祖辈和父辈创造的福分流传给后一代，续而就延续到我拓跋焘的本人上。充人在石刻铸文当中翻译过来就是本人小子之意，阐扬咸丰，增购重堂，克俭凶丑，危济四荒。本朝提倡的是道教，崇尚的是玄学，打败和战胜其他部落的敌人，威力已经达到四面八方。那他又是怎样知道今天的嘎仙洞是鲜卑民族祖先的发源地呢？咱们请往下看。幽人望峡，起手来望，始闻旧墟，原在彼方，悠悠之怀，夕仰余光。幽人指的是北方人，特指的是乌勒侯，位置是在今天的齐齐哈尔到嫩江以西流域一带的人称为幽人。也就是说是在一次宴席上呢，有一个小的部落的朝贡使者呢向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说，在我们不远的大鲜卑山有一个旧墟石室，是我们皇帝的祖先在那块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说完以后呢，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就说了，我当皇帝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我祖先的发源地，可是遗憾的我没有找到。今天居然在一次宴席上，有一个小的部落的朝贡使者呢向我讲起过这件事情，我不去祭拜，这样显得我地之不孝。说完以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着是的一个身边一个汉族大臣叫做李昶，是从洛阳步行来到今日的嘎仙洞，历程了是4个多月。来的时候呢，都是赶的是上等的牛马羊来嘎仙洞里面来祭祖，告知于天下，我终于找到了我祖先的发源地。王爷之心起自皇祖，绵绵瓜蝶实为多户。绵绵瓜蝶指的是说大瓜小瓜连绵不断，形容子孙繁荣昌盛不绝的意思。归以谢师，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拓跋焘希望他的子孙后代永远享受福分的意思。鉴于煌煌地天，煌煌后土，以皇祖先刻韩佩，皇比先刻敦佩。上想鉴于指的是献给我们，都是挑的上等的牛马羊，献给天神地神先皇先后进行享用的意思。东作帅史念凿，东作帅是个农业长官，这个史呢只是一个派遣，念就是一个纪念，凿就是一个动词，凿在石壁上，宽度是120厘米，高度是70厘米，19行201个字，跟我们原石刻铸文呢是1:1的比例拓到这个拓片上来，这就是我们所指的石刻铸文主要内容。

0: 进过嘎仙洞的朋友们啊，也许会有一种明显的感受，就是这里冬暖夏凉，可谓是天然秘境。嘎仙洞是天然形成的花岗岩山洞，洞口朝西南，背山面水，独特的地理位置呢，赋予了它冬暖夏凉的气候特点。冬天洞内温暖如春，夏天洞内清凉宜人。这种天然的气候条件啊，让嘎仙洞非常适合远古人类居住。洞内堆积着丰富的文化层啊，最深处达1.9米，出土过古族、石族、陶器和打制石器，这些都说明先辈人的祖先啊，曾经在这里过着以狩猎为生的原始部落生活。2000平方米的洞厅啊，可以容纳上千人。远古的先辈人在这里生活、议事、祭祀，度过了无数个风雨之夜。
1: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间有个大板石，大板石呢高度呢是0.5米高，宽度呢也就是仅为是7米多长。我们据说呢，从历史书籍上记载的，说是有很多的平民老百姓啊，他们一旦有国难的时候，都是过来烧香磕头许愿。而且呢，最有意义的是说，他们把这个石板底下呢点着火，旁边呢就是说点着火有烤猎物。为了取暖，四周有一些不太规则的石头，也是为了取暖。那你说现在呢，也是代代相传，我们的现在也有很多的平民老百姓呢，过来呀、啊，也是说有什么就是许愿呢，升官发财了，然后都是在这块许愿。也可以看出还有一些遗留下来，像一些瓶盖呢，还有一些小的钢镚钱，但天天有清洁来垃圾的，这是说。也是说代代相传，而且不是说我们随便说，因为在一个历史史记书上已经记载过，说是事有神灵，民常祈醒。翻译过来意思是说，他们平民老百姓有国难的时候是过来磕头烧香许愿，啊，保平安。然后现在已经就是说可以看到我们眼前也是这个大板石底下已经被这个火燎的已经很漆黑了，而且这个嘎仙洞呢是冬暖夏凉，冬天呢即使说外面达到了-20多度。洞里面是-6度，夏天外面是-30多度，洞里面是，我们只是洞里面温差是-22度，也是冬暖夏凉。
0: 嘎仙洞里的鲜卑人后来去哪儿了呢？公元443年，拓跋焘派李昶来嘎仙洞祭祖时，北魏已经定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从大兴安岭的山洞到中原的都城，拓跋鲜卑走过了漫长的迁徙之路。到了大同，北魏的工匠们把凿石为石的技艺带到了新的土地上，只不过这次凿的不是山洞，是石窟。云冈石窟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正是北魏时期开凿的。据《魏书·师劳志》记载，文成帝时期高僧昙曜在五洲山开凿了5座石窟，即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佛像高大雄伟，浑厚淳朴，带有浓郁的西域风格，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杰作。从嘎仙洞的天然石室到云冈石窟的人工洞窟，拓跋鲜卑用2种方式在石头上刻下了自己的印记。据说洞内西壁啊，还残留着鲜卑人的壁画遗留物，那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另一份礼物。
1: 你看这个佛啊，这个他顶帽子是个圆的啊，他这个鼻子是中间像个鹰钩鼻的，然后右侧就是和的嘴连贯上了。他这个是一个佛顶龛，它的长度是从这块跨多长？7米长，4米宽。看。看这个位置啊、哦，你看这凿的黑印了吗？这是个7米长、4米宽，这是佛顶龛。因为他们那时候工具不完善，龙门石窟和，这和咱们说河南龙石窟都是他们这个祖先在里面居住吗？回去以后，这个大臣不像那个他们皇帝说吗？我的祖先发迹在这儿。那他们那时候在云冈石窟都是用石窟凿。现在就是说咱们所看的是他们回去以后又回来嘎仙洞第二次时候。架子梯子是一点一点点着火把凿上去的，叫佛顶龛，叫佛龛。顶龛是指抬头望顶上的意思，叫佛顶龛。这个最高的尺度都是，就从嘎仙洞石柱的话，应该是27米高。他们是架的梯子，这是我们现在所照的这个位置，7米长，4米宽。

0: 这个一块儿是，据说是半年工程以上。他们是架着梯子啊，架着梯子是点着火把凿上去的啊。就这个位置叫分开，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窟窿，做什么用呢？也就是说是当时是这样的啊，把这个用木头和就是很坚硬的东西凿进去，有个木头像这种小梯子上去，是在没有吃完猎物的情况下，当天的冰箱，然后把猎物储存到顶上，凉气是往上行走的。再有第二个呢，都知道它这个有人说是点着这个火把，插火把的地方，看见了吗？
1: 亮，
0: 你看，都有呢。他们那个梯子是怎么呢？因为当时的确是有这么像爬杆似的。他们发现的时候是把那个木的东西和东西扫进去以后，梯子底下是这么个人爬上去的。爬上去以后，人说是顶上有一些动物的骨头啊、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我们洞口的有一个就是说长的一块像那个小山沟似的，那时候有个计划想盖一个高一米和宽一米的防水墙，可是因为已经列为是国家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说不允许在这个破坏啊，没有一些建筑物。在这里面发现什么呢？将近有两麻袋的一些有动物的骨头，有狼的牙齿，还包括有就是说陶瓷瓦片。因为到陶瓷瓦片那时候是说他们回来祭祖以后啊，留下了一些东西在这里面发现的。
2: 在鄂伦春人的传说里啊，嘎仙洞的名字和一个勇敢者的较量啊，跟一个传说有关系，我们来听听。
0: 这个是天然形成的，但到终点的时候，据说有一些人工凿，因为他那时候崇拜一些什么石窟啊，愿意在石头上凿一些佛龛，然后回来以后，他们在这块找了一个佛顶龛嘛，就这个位置，很凉。就是说冰川就是挤压形成这么一个，然后一个冲刷力给它，你看有像那个右面有一两个像划痕的痕迹，就是说，据说那个是第四季冰川干涌下面的水流顶到位这个位置，划痕是给它挤压成完，然后巨大一冰川滑动率给它划痕，这是水流线，看两条，看见了吧？下手慢一点。
3: 你说它这个里头最多的时候能容纳多少人？
0: 据说是1000多人，但不是说所有人在里面居住，而是说那些部落的酋长在里头居住，然后是他们的官员。四周是有一些不同的是部落的人在外面居住，也是发现有一些人类啊、动物的骨头什么都有。
4: 地壳运动，然后冰川下滑，然后给它冲，就是从那个山体，可能山体它有一个小洞，它那水就涌进去了。因为传说这边的这一个大石头嘛，
0: 是一个故事了，只是说一个传说，说当时呢，有一个魔鬼。叫做满盖，我刚说满盖是魔鬼的意思，他把这个山霸占了，就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于是呢鄂伦春人嘛在这块居住嘛，就打嘛，就成天就和他打嘛，就是比武，也打不过他，完全天天的就是可能打完以后就是感动了，是天上的嘎仙，嘎仙人就说了，我就下来跟满盖比武嘛，说的如果是你打过我的话，我就把这个嘎仙都让给你。这个满盖呢是9个头9个爪子，就是要么能叫魔鬼嘛，他就说了，你要是能打过我呢，我就把地方让给你。可是这个满盖呢，就是魔鬼嘛，他把这个石涛举了半天没有举起来，而这个嘎仙呢，就是天上派了一声神似呢，他轻轻的用那个脚把嘎仙洞的一个石涛踢在了，就是我们对面的空山山那块有个石涛啊，我还说是比武嘛，比力气，然后嘎仙比过他了。那么人说完以后，这个满盖就说，那既然比力气我没有比过你，我9个头嘛，我应该是智商比这个嘎仙高嘛哈，他说咱们比那个就智商吧，说是你知，就是嘎仙小伙子就问了，说是你知道有多少座山多少条河，这个满盖呢考虑一下，说是500座山和100条河水，然后说完以后呢，嘎仙小伙子笑了笑说，这个问题呢就连我们5岁的鄂伦春小孩都知道哈，应该是100座山和50条河，而你却错说了。说完以后呢，这个满盖呢就是觉得好，你看我比智商我也没比过你哈，比力气没比过你。但鄂伦春民族非常聪明，到哪儿呢，他用一个稻草人那种形象，像假人似的，在这个嘎仙那个是就是整了一个像假那个人在那块儿，是不是以嘎仙那种的，完了满盖一看啊，原来嘎仙还没有走啊，就偷偷的就溜走了。他是为啥呢？他就以为这个嘎仙还在那块守在嘎仙洞的是这个，哎，完然后取此为叫嘎仙，就是嘎仙洞，这是为了让那个天上派的那个神仙嘛，嘎仙小伙子啊，由此而来就叫嘎仙洞。

从鄂伦春人的英雄传说到魏书里的鲜卑旧墟，从嘎仙洞到云冈石窟，从石室到石窟寺，拓跋鲜卑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迁徙。而这座山洞啊，始终在这里替一个民族保存着最初的记忆。好朋友们，感谢每一位守护历史的人，也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现在呢已经是七月的中下旬了哈，我们呼伦贝尔呢也是正式的迈入到了主汛期。那集中降雨的天气呢现在也是明显增多，有一些细心的市民朋友应该现在已经发现了，最近呢这是阴晴多变，像一些阵雨天气啊或者是强降雨的天气呢也是时常的突袭我们的生活。
0: 嗯，确实这样。
1: 对，
0: 那每到这个时节呢，像山里的沟谷啊、河道沿岸地区呢低洼的路段也都是防汛安全的一个重点防控区域，再加上呢这个中小学的暑假呢已经是全面开启了，像野外游玩呢、河边垂钓、亲子嬉戏的市民和孩子越来越多。
1: 哎，是那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对形成像这个洪涝灾害呀、或者是溺水事故啊这样的情况呢，安全的这个风险呢也是叠加的成倍增加了哈。那现在呢这个汛期呢天气变化比较快，这险情呢自然来的也比较急，其实呢也是容不得我们有半点的侥幸和松懈，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专门的来聚焦一下汛期的安全吧，也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给您答疑解惑。
0: 是，那最近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一些市民的疑问哈，说大家最为关心的无非就是这几个问题，说今年呼伦贝尔这个汛期雨水到底多不多呀。
1: 哎，是 啊
0: 家里需要提前准备哪些应急物资啊。你像带孩子去户外呀、河边游玩，怎么才能有效的来规避溺水风险。带着大家的这些疑问哈，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汛期安全的相关知识，并且告诉大家如何避险自救。
1: 哎，那我们首先呢就要从大家最关注的汛期的整体形势来说起。你像今年吧，这个气象预报显示说呢，我国多地呢雨水都是属于这种偏多的天气。那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汛期整体的风险是什么样的呢？哪些区域是这个防汛的核心隐患区呢？是否有高风险区呢？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专门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的安琪，一起来听一听他的专业解读吧。
2: 结合气象年度气候预判，我市今年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比常年同期偏多，连续降雨可能造成部分河流水位上涨。综合整体形势来看，七月下半月和八月上旬强降雨过程较多，多为降雨集中期，请大家多留意手机社区推送的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各类防范准备，不要等到险情出现时再仓促应对。那么有五类重点隐患区域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一、山区山洪乡镇，大兴安岭沿线沟壑众多，土层疏松，连续降雨极易形成山洪，山沟两侧土坡容易发生小型滑坡，隐患隐蔽，平日看不出风险，暴雨后快速显现。二、沿河村落雨放牧点，全市3000多条大小河流，汛期上游来水，叠加本地降水，水位易上涨，河道周边简易棚圈、牧道、农田易被冲刷，狭窄河段水位上涨速度更快，不易察觉。三、城区老旧低洼片区，老小区、下穿桥、地下车库出入口排水能力有限，短时大雨排水跟不上积水速度，行人、车辆通行风险高，村镇之间的连接道路易被雨水覆盖，外来旅游人员对当地路况不熟悉，可能造成一定风险。四、偏远老旧危房，牧区、乡村部分老旧土房地基偏低，长期雨水浸泡易墙体开裂、地基松动，居住的群众要提前留意雨情，做好转移准备。五、草原野外放牧点，牧区面积大，管护站、放牧点缺少完善的排水，暴雨后积水难排，上涨河水容易阻断牧道，人员牲畜转移不便。
0: 听完安琪的介绍哈，感触挺深的。说以前呢，很多人觉得这个防汛呢只是城区低洼地段的事儿，
1: 对。
0: 但是啊，听完之后，哎，了解到了，像牧区的放牧点儿、林区的山沟河道，包括山间临时的驻点儿，它都是暗藏着防汛的隐患。
1: 哎，是，尤其呢是咱们常年生活在草原呐、林区的这些牧民和林区的这些居民，常年呢是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汛期的，很容易就产生一些马 逼心理哈，觉得年年的汛期都没啥大事儿吧，也不用太过谨慎了。但是呢，如果说遇到了这种连续降雨过后呢，像山洪啊、路面积水啊、河道涨水呢，其实都是瞬息万变的，险情呢往往也是比较突发和迅猛的，根本也不会给大家反应的时间。那这种侥幸心理其实也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0: 是，那么很多危险呢都是藏在于习以为常当中，那大家呢对身边的环境可能是太过熟悉了，反而会容易忽略汛期的一个突发风险。那相信呢很多百姓也和我一样啊，心里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咱们全市的防汛物资储备、应急抢险队伍调配是否全部到位，如果说遭遇了极端强降雨突发险情，我们应急力量能不能快速的响应，扛住压力妥善的处理呢？
2: 那我市物资采取了分级储备，各旗市区也会结合本地的需求对物资进行年度更新。我们入汛前呢也梳理了各地区应急救援物资和队伍，所以说当遇到极端天气时，我们会结合防汛的趋势变化，视情向重点地区前置队伍物资，做好重大的灾害准备。那么物资方面呢，各级各旗市区仓库分类存放编织袋、救生装备、抽水泵、照明器材、急救用品等，并结合牧区长途作业需求，额外储备御寒被褥、轻量化救援装备。在队伍方面，我们的防汛抢险队伍分为群众抢险队伍、非专业队伍抢险队伍和专业抢险队伍。那么群众抢险队伍主要为抢险提供劳动力，非专业抢险队伍主要完成对抢险技术和设备要求不高的抢险任务，专业抢险队主要完成极难险重的抢险任务。
0: 听完介绍呢让人特别安心哈，这个分梯队组建的专业抢修队伍精准覆盖城区、牧区、林区不同的场景，然后再搭配着针对性全覆盖的防汛物资，甚至是充分考虑到了林区、牧区偏远点位的特殊防汛需求，准备工作呢可以说是细致又周全，能看出哈这个相关部门提前部署、严防死守的一个工作态度。
1: 哎，是充足的这个物资啊和专业的队伍呢，其实也是防汛抢险的底气所在了。然而呢，像科学完善的预案呢，其实也是处置险情的核心指南。咱们呼伦贝尔呢，地域很辽阔，像城区啊、林区啊、草原的地形环境和风险隐患呢，也是各不相同的。那针对这些差异化的风险呢，也是有一些专项的防汛预案哈。那究竟这些保障险情的处置是否是科学有序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采访录音。
2: 我们在2022年就印发了我们全市的呼伦贝尔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这个预案呢是全市应对洪涝、山洪、城市内涝、牧区干旱以及水库堤防险情等各类水旱灾害的总行动指南。预案立足于咱们林区、草原、农区、城区差异化的风险特点，坚持人民至上啊，以防为主，搭建起市、旗市区、乡镇三级防汛指挥架构，清晰地划分了应急、水利、气象、农牧等相关部门的分工。预案的设置完整了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机制，按照灾害轻重划分为四级应急响应，每一级都明确了对应的值守、巡查、人员转移、抢险处置等措施，同时呢，涵盖了事前物资队伍储备、日常演练以及灾后群众安置、工程修复、工作复盘全流程闭环管理，让从预警发布到抢险救灾、灾后恢复，每一步都有标准可依，保障各类水旱灾情能够协同有序开展处置工作。

0: 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防汛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事儿哈，咱们来了解的呢是我市的一些防汛的相关的一些工作。那我们刚才呢听到了这个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套全流程立体化的一个防汛的方案，我感觉也是受益匪浅了。
0: 是，你像从前期的气象预警、险情的排查、应急的响应，到中期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再到后期的灾后抢修、隐患修复、善后处置，可以说是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覆盖。
1: 哎，是，再加上你看咱们有市一级的、旗一级的或者是乡镇一级的，一共是三级的指挥体系，他们呢都会层层联动，无缝衔接的。如果说一旦出现险情了，就能够快速的去响应，精准的去处置，彻底的避免了慌乱无序的这些情况。
0: 是的，而且呢防汛呢从来不是单一部门的工作，是多部门协同作战的一个系统工程。你像气象啊、水文啊、水利、应急等等这些部门，分别掌握了雨情、水位、水库运行等等核心的数据。
1: 哎，
0: 其实有的时候啊，也许大家也很好奇哈、说这个咱们是如何打通各部门信息的一个壁垒、实现数据共享、快速联动、凝聚防汛合力的呢？
1: 继续来听采访录音。
2: 是我们现在建立了这个各级防汛抗旱的工作微信群，它就会打通气象、水利、住建、交通，还有各级市区应急管理等所有涉及防汛部门的数据接口，以此呢可以实现雨情、水情、险情的信息实时互通。那么每当出现降雨过程时，气象部门首先会发布降雨量预报、预警以及各种的预警信息。那么水利部门会发布全市的水库运行情况，水文部门会发布全市河道水情信息，我们应急管理部门也会调度各旗市区上报各地雨情、水情与险情信息。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组织气象、水利、交通、住建等部门开展会商会议，进一步研判天气形势和安全防范工作。当遇到重要降雨过程，我们将启动联合值班值守和信息日报告机制，随时沟通处置突发险情，最大程度压缩应急响应时间，提升处置效率。

0: 实时数据共享、定期联动会商、提前分析研判，这套联动机制呢，可以说是特别的关键。
1: 哎，是。
0: 哎，汛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1: 嗯，
0: 你像各部门呢，打破了信息的孤岛，同步实时动态，才能提前呢预判风险，精准预警，把防汛工作呢做在险情发生之前，真正做到防范于未然。
1: 其实要说到汛期，最让人揪心的可能就是夜间突发的多按时强降雨和暴雨的天气了。
0: 是
1: 因为那个时候啊，很多居民他都在夜间熟睡呢，很难及时察觉雨情变化和突发的险情，会错过最佳的避险时机。那针对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恶劣天气，咱们的应急工作人员是如何快速的监测上报灾情，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的呢？来继续听采访录音。
2: 遇到这个短时强降雨还有夜间暴雨的话，它是隐蔽性比较强，
1: 嗯，
2: 群众防范意识是很容易松懈的。那么我们应急局是平时日常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市级、旗市区两级应急局全天候的值班值守，并配备代班领导在岗统筹，值班人员实时盯紧雨情水情信息，持续接收气象预警，事发旗市区发生灾害时，要立即到现场核实灾情，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并按规定及时向呼伦贝尔市防止报告，同时续报灾情的后续情况。市防止当接到重大的汛情、旱情、险情等报告后，我们也会立即报告市委、市政府和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并及时续报。

0: 24小时全天候的在岗值守，实时呢监测研判。听到这里呢，觉得特别的踏实了。也正是因为呢有这一曲应急工作人员的日夜坚守，风雨待命，哪怕深夜突降暴雨，突发险情，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呢捕捉动态，快速的处置，为全呼伦贝尔市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他们的坚守啊，要值得我们点赞的。
1: 其实说完了部门的防控工作啊，我们需要回到的是每个人自身了。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大家可能最想知道的就是，如果遇到了一些险情，我们应该如何应急的去找一些避险的方法呢？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偶遇路面积水，或者是家中遭遇了雨水倒灌，又或者一不小心遇到了山体滑坡、山洪来袭这些突发险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第一时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遇到风险了、危险了，我们又要通过哪些正规的渠道去求助和求救呢？
2: 先说第一种，路面大面积积水导致慢路险情。如果行人在路上遇到积水漫过路面，第一反应不要贸然趟水前行，立刻向地势更高的路边、台阶、高地撤离，远离积水区域。如果正在车内，积水刚刚漫过车轮一半时，不要继续向前开，要平稳倒车驶离积水路段。一旦积水已经没过车门，不要贪恋车内财物，要立刻解锁车门汽车，向高处快速转移，不要留在车内等待。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再拨打求助电话，等待工作人员处置。那么第二种，当自家房屋进水的险情，发现屋内地面渗水，雨水倒灌进屋，应先立刻切断家里的总电源，拔掉所有电器插头，防止积水导电触电伤人，优先把老人、孩子、行动不便家人转移到房屋二楼、屋顶或者周边地势更高的邻居家中，不要先收拾家具、贵重物品。如果积水持续上涨，墙体出现渗水发软，应立刻离开房屋，不要停留。转移过程中应随身携带手机、少量饮用水、证件，方便后续联系救援人员。第三种，遭遇山体滑坡、边坡溜塌险情。如果正在山沟、山坡附近，听见山体传来泥土、石块滑落的声响，或者看见墙面、地面出现新裂缝，第一时间向滑坡体两侧横向快速撤离，千万不要顺着山坡上下跑，撤离到距离山体至少几十米的平整高地，不要在大树、电线杆、墙体下方躲避，短时间内也不要回到房屋。山沟滑坡过后可能会出现二次坍塌，风险依然存在。那发生以上任何一种险情，我们群众都可以通过几种官方正规渠道求助。全国统一的应急救援电话110、119，遇到人员被困、房屋坍塌、车辆泡水等紧急危险情况时直接拨打，接线人员也会同步调度我们应急防以及消防救援人员到场，也可以拨打各个旗帜区的应急局值班电话，当遇到积水、河道涨水、房屋险情时，可以直接拨打，工作人员也会就近处置。

0: 这三类高频险情的避险步骤啊，讲解的可以说是特别的细致，实用性很强了。每一个操作细节都关乎人身安全，没有这种晦涩的专业术语，都是我们百姓能听懂用得上的干货。也希望呢，大家听完之后啊，都要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关键时刻能够自救会避险。
1: 嗯，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一些这个宣传当中能够发现哈，很多的市民其实都存在侥幸心理的，这也是一些这个汛期安全时遇到的一个最大隐患了。因为不少人呢会觉得说，哎，雨不大呀，这也下不长啊，我冒着小雨去河边散散步，为了省事儿走一下积水这种穿桥啊，或者是靠近河道去游玩，没什么大事儿。可殊不知啊，危险呢其实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举动里。像那些暴雨天气之下，哪一些区域是绝对不能靠近的，必须主动去远离的高危险区域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采访录音。
2: 暴雨天气，雨水会改变很多区域原本的安全状态。很多时候平时看着安全的地点，可能降雨后风险就会大幅升高。那么下面我会分几类明确不建议大家前往且必须要主动远离的区域。第一，各类河道、河滩、河岸边滩涂，哪怕河道当下水位看起来不高，但上游山区降雨会导致水位突然暴涨，水流速度会瞬间加快，人站在滩涂上很容易被涂增的河水冲走，同时河道两岸泥土被雨水浸泡后容易坍塌，岸边站立有坠河风险。暴雨期间不要去河边散步、垂钓、玩水。第二，山区山谷、山沟、林地低洼处，短时暴雨极易在山沟形成山洪，山沟狭窄，水流冲击力极强，一旦山洪下来几乎没有躲避空间。山林边坡经过雨水浸泡，容易出现滑坡、落石，进山采摘、放牧、徒步都存在很大安全隐患，暴雨期间严禁不要进山。第三，城区下穿桥、地下通道、低洼巷道，这类区域地势较低，积水聚集速度快，积水深度肉眼很难以精准的判断，水下可能存在坑洼、缺失井盖，行人趟水容易摔倒掉入井内，车辆驶入极易熄火被困。暴雨时段应尽量绕行，不要抄近路从下穿通道通行。第四，老旧土坯房简易临时搭建棚舍，围墙下方，老旧房屋地基墙体吸水后容易坍塌，临时采钢棚院墙经过雨水浸泡，根基松动，容易整体倾倒，不要在房屋屋檐、围墙下避雨停留，更不要临时躲进废弃危房。第五，电力设施周边区域，包括电线杆、变压器、漏电配电箱、电线下方。暴雨天气，电线容易老化破损漏电，积水会传导电流，靠近极易发生触电事故。不要在电力设备附近避雨，发现水中漂浮电线应立刻远离，不要触碰。第六，地下车库、地下商场、地下管网入口，地下空间排水能力有限，暴雨容易发生雨水倒灌，一旦积水封闭出入口，人员容易被困。暴雨预警发布后，应尽量减少进入各类地下密闭空间。第七，陡坡、土崖、采矿废弃边坡，雨水冲刷会破坏山体表层结构，损失可能发生滑坡、落石，不要在坡底行走停留，更不要靠近边坡拍照放牧。

0: 听草原的故事，烙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防汛的相关知识以及如何避险。那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专业的一个讲解，我们才意识到暴雨天气的危险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啊，暗藏死角。我们看似平常的像河边的滩地呀、下穿的桥洞，还有老旧的墙角，包括电线杆的周边，在汛期降雨天气当中全都变成了一个高危的一个风险点。当然就建议大家绝对不能长时间的逗留或者是贸然的靠近，一点点的疏忽啊都会引发意外。
1: 对，是的。其实最好的这个避险方式呢，就是提前防范，未雨绸缪。因为很多市民呢都有这种感觉哈，说你像普通的家庭，我们一般不会准备像比较大型的这个抢险的设备。
0: 是，
1: 那我们在日常居家的时候可以提前储备哪些简易的自救的物资呢？怎么样能够从容的去应对，比如说房屋一不小心进水了，或者是突发停电了，或者是路面积水了，这样的一些汛期突发的这些状况呢，我们来听一下专业人士给我们出来的一些建议。
2: 是各位很关心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普通居民不用准备大型的抢险设备，只需要提前准备一批轻便易存放的基础自救设备。那么第一类，通讯与照明工具，充满电的手机，备用充电宝，保证险情断水断电后能够联系救援，强光手电筒，防水头灯，一次性荧光棒，夜间积水停电时用来照明，避免踩空磕碰，提前记下家人网格员防汛求助电话，手写贴在墙上，防止手机没电无法联系外界。第二类，防水涉水防护用品，成人儿童款救生衣、救生圈存放在家中易取用位置，房屋进水需要涉水转移时使用，加厚防水雨靴、防水手套，趟水出行可以避免划伤、接触污染水感染。大号的防水收纳袋用来密封手机、身份证、户口本重要的证件，防止进水损坏。第三类，应急饮用水与速食食物，按照家中常用人口的数量，储备至少3天用量的瓶装饮用水，储存不需要加热、开袋及时的压缩饼干、面包、真空卤味、牛奶等食品，避免断电后无法做饭。同时准备少量糖果、巧克力，补充体力，适合老人、孩子应急使用。第四类，基础的急救医疗物资，家用急救包，内含碘伏、纱布、创可贴、止血绷带，汤水划伤、磕碰、摔伤可以简单处理，常备降压药、感冒药、肠胃药等家中老人长期服用药品，单独密封存放，一次性消毒湿巾，污水接触皮肤后可以简单清洁。第五类，防污防水积水封堵的工具，少量沙袋、防水塑料布，暴雨来临前可以提前堆放在入户门、阳台门口，阻挡雨水倒灌，小型的手动抽水泵，加长水管，屋内少量积水可以自行排出，铁锹、抹布、水桶用来清理屋内积水淤泥。
0: 这份居家应急物资清单哈，挺接地气儿的，性价比也很高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轻松的来备齐，操作简单，实用性可以说是拉满。提前呢备好这些小东西小物件哈，遇到突发情况就不会措手不及了。
1: 对
0: 啊，就能够居家自救，临时避险，为大家提供很大的一个保障。
1: 还有一个大家就是在出行的时候最关心的问题了哈。你像近期这个持续降雨啊，城市的道路啊，还有乡间的路段呢，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积水。不管是步行啊，还是开车，那遇到这个深水路段的时候呢，都容易手足无措，怎么办呢？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不太懂这个正确的通行的规则，可能会出现贸然涉水的这种事件发生，最终呢也容易引发一些危险，造成一定的损失。那么咱们接下来就重点来聊一聊吧，如果说遇到了深水路段，咱们到底应该如何安全通行呢？
2: 先 先讲讲当咱们行人遇到道路深积水的处理方式。首先应判断积水的深度，如果积水超过成年人脚踝，那就不建议大家趟水通行，直接选择绕行地势更高的道路。无法绕行时，必须要提前寻找长木棍、长雨伞，一边走一边探路，排查水下是否存在缺失井盖、深坑、碎石，要远离积水路段两侧的电线杆、配电箱、广告牌底座，防止水下漏电、触电。结伴出行时，人与人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扎堆趟水，避免多人同时跌倒。不要在积水路面追逐、玩手机，视线受阻，容易踩空。如果行走过程中脚下出现下陷，水流冲击力变大，应立刻转身退回高地，放弃涉水。儿童、老人尽量不要独自经过积水路段，

0: 超过轮胎一半高度时，直接放弃通行，寻找其他路线。车辆行驶途中一旦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启动发动机，二次启动极易造成发动机永久损坏，同时车辆会快速进水，人员被困风险升高，应立刻解锁车窗，打开车门，迅速撤离车辆，前往高处安全地带。不要把车辆停放在低洼的巷道、地下车库、桥下低洼处这些地方。当收到暴雨预警后，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露天停车场。救援人员到场以后，也要配合工作人员牵引拖车，不要自行留在车内等待排水，优先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
1: 其实啊，讲的内容呢，其实也是每次防汛汛期哈，我们反复要提醒的一个重点了。
2: 对，
1: 那总结下来就是什么呢？行人呢，务必探路绕行，远离深水；车辆呢，坚决不能强行的涉水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水坑下面到底有多深。
2: 哎，
1: 啊，尤其是要提醒各位车主哈，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万不要再二次点火了。
2: 嗯，
1: 每年其实都有不少车主因为一时的侥幸、不懂常识，二次启动车辆不仅容易引发安全事故，也会造成大额车辆的一个损毁，得不偿失。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关键点。
2: 哎，是，咱们从这个隐患排查呀、物资储备呀，一直到预案部署和避险自救呢，其实咱们今天普及了很多有关于汛期安全的相关知识哈。其实呢，我相信啊，大家也是想全面的去了解针对我们2026年的整个这个汛期，呼伦贝尔市的应急部门还有哪一些系统性和全方位的工作安排吗？怎么样去全力的守住群众的安全底线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采访录音。
0: 那我是防汛抗旱工作也是始终全程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汛前我们已经更新公示了各级防汛责任人，全覆盖排查河道、水库、低洼小区等各类风险隐患，并逐项整改消耗，同步完成山洪、城市内涝、农牧业抗旱各类应急方案。我们也配齐了专业社会多支抢险队伍，储备充足的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培训和实战演练，同时升级雨水情监测设备，通过短信、公众号等多渠道及时推送暴雨、山洪预警。汛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出现险情，会第一时间通知低洼、山洪易发区域群众提前转移，做到应转尽转。汛期同步做好人工增雨、水源调度，保障大家饮水灌溉，持续改造排水管网，加固并险水库，完善应急避难场所，也会常态化的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辟谣，也欢迎市民主动上报身边积水河道隐患，干群一起守住汛期安全，遇旱也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平稳有序。
1: 也非常感谢应急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细致解读以及跟我们介绍的全面的一些部署的工作。那么从汛期前期的全域隐患排查、物资队伍储备，到汛期期间的实时预警、人员转移、应急处置，再到雨后的工程修缮、隐患整改，全链条、全方位的筑牢了呼伦贝尔市的汛期安全屏障。
2: 我最大的感受呢，应该是汛期安全啊，没有小事。防线建设呢，也离不开各部门的严防死守，也是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自觉防范。那我们说啊，防汛避险呢，其实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或者是某一群人的工作，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的责任。
1: 没错，那听完相关的介绍呢，相信啊，大家能够摒弃呢侥幸的心理，牢记呢避险知识，远离危险区域，提前呢做好居家应急准备，提高自我的一个防护能力。
2: 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不仅是自己牢记安全知识哈，也是能够提醒家人，叮嘱孩子紧绷汛期安全这根弦啊，政企联动，全民参与，才能够共同的去守好我们。

0: 们的平安夏日。
1: 那么近期呢，也是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哈、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多个地方呢启动了人员转移、停课停运等等应急措施。你像超市里的透明胶带呢，销量是大增的。居民们呢纷纷在家里的窗户上贴出了一个大大的米字，有人呢贴成了井字，还有人呢索性把整块玻璃啊贴得密密麻麻。
0: 哎，这个时候咱们就要问了哈，
1: 对，
0: 这台风来了，窗户上咱们贴上这种米字到底有用没用呢？
1: 是，这一做法其实已经流传了很多年了哈，几乎成了沿海居民防风防台风的一个固定的动作了哈。那有人说了，它能分散风力，有人说它能增强玻璃的强度，
0: 哎，
1: 还有人认为啊，它就像是给窗户加了一层钢筋。
0: 哎，那么这一卷只有几十微米厚的这个透明胶带，真的能够让几毫米厚的玻璃挡住每秒几十米的狂风吗？
1: 哎，这个答案可能会让很多人出乎意料啊，很意外。普通的胶带几乎不能提高玻璃抵抗台风的能力。那它真正的作用并不是让玻璃变得更加坚固，而是在玻璃已经破碎之后尽可能的减少碎片分散造成的伤害。
0: 哎，此外呢，在台风初期的这个脉动风的作用之下呀，这个胶带呢还能略微的增加一些玻璃的阻尼，减少或者是抑制这个小幅的震动，那因为这个疲劳而产生的这个微裂纹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但是其实呢，这种作用用仅限于延缓，远远的不足以决定这个玻璃最终的命运。
1: 对，那要全面理解这一点呢，我们首先要想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台风究竟是怎么把一块坚硬的玻璃击碎的呢？
0: 哎，就是啊，这个风为什么能够推动一扇窗户呢？
1: 对，很多人觉得空气很轻，因此呢下意识地认为它也没有多少力量。实际上呢，空气是一种流体，当它高速流动的时候呢，就会持续对建筑物施加作用力，这种力在工程上称为风荷载。
0: 哎，这个风荷载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风压与风速的平方近似成正比。
1: 是，
0: 也就是说风速增大为原来的两倍，风压也将会变为原来的四倍，以此类推。因此呢，这个超强台风的破坏力其实远远不是普通大风的几倍，而可能是达到十倍以上了。
1: 对于一块玻璃来说呢，它承受的总受力可以简单的理解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哈，就是总受力等于风压乘以受力面积。我们举个例子，是不是？
0: 哎，对，是可以用一块这个两平米的落地窗为例啊，在极端的台风条件下呢，经过建筑体型的系数和高度系数放大之后，作用在玻璃上的等效风压可以达到3到5千帕，总的作用力呢大约是6000到10000牛顿，相当于持续承受600公斤到1吨左右的压力。
1: 那现代建筑之所以能够这个抵御这样的一个载荷是因为呢门窗和主体结构都会按照这个相关的规范进行抗风的一个设计，而不是依靠一卷胶带。
0: 哎，不过呢，即使这个玻璃能够承受持续风压，其实真正危险呢往往是另外两种更加隐蔽的力学效应。
1: 对，比风压更加危险的是压力差。很多人认为啊，台风只是不断的把窗户往屋里推，实际上风不仅会推还会吸。当高速气流绕过建筑物的时候呢，根据一个原理，流动速度越大的区域静压力反而越低。因此建筑迎风面承受压力的正压力，而两侧和背风面则容易形成负压，就像一个呢一只无形的大手不断的向外来拉扯建筑。
0: 如果说门窗保持完整，建筑通常呢能够承受这种受力的，但如果说迎风面的玻璃首先被飞来物击碎了，大量的空气呢就会迅速的灌入室内，这个时候就会使室内的压力 骤然升高，与此同时背风面仍然处于负压区。
1: 这样一来呢，背风面的玻璃啊，既受到了室内空气向外顶，又受到了室外负压向外吸，这两种作用呢共同叠加，承受的压差就会急剧的增加。那么建筑风工程当中啊，把这种现象称为主开口效应，也就是说，即便迎风面没有破裂，在极端风压和建筑气密性极佳的一个情况下，室内外的一个压差也可能单独对玻璃造成巨大的威胁。
0: 哎，这也就会导致整扇窗户哈，整体的向外鼓，甚至是飞出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超强台风当中，人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迎风面的玻璃只是局部破裂，而是背风面的整块的窗户却被掀飞，甚至呢屋顶也会随之受损，这个就是原因之一了。
1: 对，
0: 那真正导致建筑失稳的其实不仅仅是风，而是建筑内外的压力平衡在瞬间被打破了。
1: 那么台风来临的时候哈，真正的做法哪些更有效呢？你看，相比啊这个贴胶带更有效的防护措施，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呢，紧锁门窗，保持建筑外围这种维护啊，结构完整，避免呢形成主开口的一个效应。
0: 还有呢，您可以啊清理一下阳台和窗外的杂物，把这个花盆啊、晾衣架啊这些物体呢，都有可能成为危险的飞来物嘛，所以呢就把它们都给清理掉。
1: 对，拉上窗帘，远离大面积的玻璃，即使呢玻璃破裂哈，也能够减少碎片飞出来造成的伤害。
0: 对，再有呢，你一定要记住了，采用符合规范的抗风门窗和夹胶的玻璃。那对于台风多发地区啊，其实这才是最有效也是最可靠的防护方式了。
1: 对，最后呢，也就是紧扣我们刚才说这个话题，就是窗户上这个米字啊，它其实并不是毫无作
0: 用
1: 的。对，它也是能够保护我们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增强玻璃强度，而是在玻璃破碎之后呢减少散片啊，这个碎片分散，并在台风初期呢提供微弱的一个
0: 阻尼减
1: 震。
0: 真正抵御台风呢，其实真的就是建筑设计当中的风荷载计算了，这是流体力学对风场的一个分析，这也是材料科学对玻璃性能的改进。你像啊，这一张胶带或许能够带来的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么一点点的安慰哈，但真正守护我们生命安全的其实啊都是科学与工程。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啊，希望呢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不一样的听歌体验，不同凡响的心理世界。
2: 主持人好，我要为大家唱一首老好听的歌。
3: 给你一张火车飞机。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探访了解一座很有民族特色的博物馆，奥鲁古雅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呢，位于根河市奥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以奥鲁古雅鄂温克族史鹿部落历史文化为核心，设置了不同的主题展区，系统展示了狩猎、服饰等民族文化形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根河市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邓海红一同走进这座博物馆。
1: 进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浮雕墙，它就是展示的史鹿鄂温克人一年生产生活的场景啊，比如说这个上面这个啊，每到四五月份小鹿出生的时候啊，然后那个鄂尼呢在抚摸着小鹿，嗯，这是四五月份小鹿就会降生，然后呢这边的呢是史鹿鄂温克人迁徙的时候，那走在前面的这头鹿呢，它身上驮着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呢就叫马鲁神盒。那史鹿鄂温克人信仰萨满教，他呢认为万物都是有灵的，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河有河神，火有火神，哈，树有树神。他们把认为对自己最重要的一些神呢，他会做成神偶放在这盒子里面。比如说中间这个圆形的，它就是阿龙神，保佑驯鹿不生病的。啊，他把这些神呢放到一个盒子里面，统称为马鲁神。那装马鲁神的盒子呢，就叫马鲁神盒；驮马鲁神盒的鹿呢，叫马鲁王。哦，他这个马鲁王呢，他就是一生别的不干，就是专门就是迁徙的时候驮盒子的啊。选这个鹿是很严苛的啊，要选那种长得特别漂亮，然后有灵性的鹿。
2: 不是谁都能当的，
1: 对，是的啊。下面这个是史鹿鄂温克人划着划船皮船，然后呢赶着驯鹿在渡河啊。我们再看这边哈。这边呢，每到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呢，驯鹿呢就会打仗啊。那个时候鹿角已经长成了，它就会决斗，为了争夺什么交配权啊。只有那个健康的、非常那个鹿王才能有
2: 就赢得战斗的、哎、
1: 啊，对，才能去有那个交配的权利。这样呢，就能保持这个鹿群啊能够健康的发展下去啊。像这个呢是驯鹿呢，它会定期吃盐。这个是史鹿鄂温克人他就驯化驯鹿的一种手段，就是。他会定期给这个鹿喂盐，从小他就听着这个盐袋敲击的声音，他就知道回来，然后呢他就跟着主人回到营地，这是喂盐的。下面这个是驯鹿拉着雪橇的这个一个场景。我们知道一般西方驯鹿拉雪橇都是圣诞老人是吧啊、那么他是一个神仙的坐骑了，可以说。那么中国呢，驯鹿也是一个神仙坐骑，他是哪个神仙呢？是姜子牙的坐骑。封神榜里说姜子牙的坐骑叫四不像啊，其实指的就是驯鹿。四不像指的是这个马脸、驴身、牛蹄、鹿角啊，它是四不像，马脸、驴身、牛蹄、鹿角啊。下面这个神呢是火神啊，史鹿鄂温克人敬火如神，对着火是不能说脏话的啊，不能向火里扔脏东西，也不能拿刀尖的去挑这个火塘，这些都是不允许做的啊。我们往里走，
2: 那看游客还是挺多
1: 啊、对，游客很多，其实对这个文化他们还是蛮感兴趣的、
3: 蛮好奇的、
1: 那个鄂温克族呢，其实在之前是没有这个民族的。1957年国家在梳理民族政策的时候，然后呢就发现在呼伦贝尔境内有三支人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民族。那么一支呢是在海拉尔周边生活的，他们自称为通古斯的，还有一只呢是在扎兰屯附近生活的，他们自称是索伦，还有一只呢就是在我们这儿生活的，这个时候呢叫雅库特啊。这三只人呢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后来在海拉尔给开会的时候说，你们都是从山上走下来的人，或者是你们都是住在大山里的人，就统一叫鄂温克吧。于是这三支就叫鄂温克了啊。我们知道在海拉尔周边他已经跟蒙古族一起游牧了，就是哎养牛养羊了。然后呢这个索伦呢已经跟汉族一起农耕了，我们这支是养鹿的，所以虽然都叫鄂温克，但是他的文化完全是不同的啊。所以呢这三支鄂温克加一起有3万多人，但是真正的我们这个史鹿的鄂温克族只有216人啊、哦、特别特别的少啊。那么这200多人就饲养着中国1000多头驯鹿， 这是咱们中国唯一的，可以说比大熊猫的数量还要少。那我们建这个就是扩建完这个馆是2023年对外开放的时候是216人，这几年呢还有一些老人去世啊，新生儿还很少，所以现在的人数肯定不超过216人了。过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支民族是跨境民族嘛，从俄罗斯迁徙回来的，回来的时候就是四个姓氏，索罗贡氏、布里托天氏、卡尔塔昆氏和贵德林氏啊，那这个四个姓氏回来的，那这是他的代表性人物啊。那么后来上户口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个姓氏呢就浓缩成一个字了，你像布里托天氏他就姓布，然后呢索罗贡氏呢就姓索，那卡尔塔昆氏姓何啊，然后顾德林氏就姓古，现在呢我们这块就是索布和古四个姓。那这个代表是传承人，像这个索的这个索罗贡氏就是玛利亚索老人，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这是媒体给她的一个至高的荣誉称谓啊。但是本民族是没有酋长一说的，我们都叫族长。她呢是最后一位族长的妻子。像玛利亚布老人，她会4种语言，活了110岁啊。然后那个舒拉克老人呢，他是自己写了一本，就是因为他是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嘛，他把他的语言用国际音标把它标注出来，写了一本书，所以说他的这个贡献还是很大的啊。安道古呢，我们都管他叫道爷，他的辈分是很高的，他是玛利亚索的舅舅啊，辈分非常高，而且他会打猎刀，会做鹿哨，会做滑树皮船，是一个能工巧匠啊。所以说呢，我们把他作为一个顾德林氏的一个代表放在这里了。我们再往里走，这个呢是驯鹿迁徙的时候的鹿鞍子啊，这小孩的鞍子，这是大人的鞍子。那驯鹿的鞍垫儿，那鄂温克语叫库马兰啊，就是椅垫儿的意思啊。用兽皮缝制的，那他搬，因为经常搬家嘛，他们就用这种桦树皮篓装一些东西。他们的那个生活用品很少，一般都是够用就行，不会攒那么多东西的。所以呢，把一些小的生活用品放在这个篓里，搭在驯鹿的脊背上，随时就能搬家了，就能走了。这个呢是我们的驯鹿标本哈，一头公鹿，一头母鹿。我们看公鹿的体型要大一些，母鹿要小一些，而且它的鹿角大，母鹿的鹿角小，因为它会把更多的营养留给这个小鹿。怀孕的时候呢就留给小鹿了，所以它的鹿角就小。那驯鹿呢是唯一一个公鹿母鹿都长角的鹿种，一般的鹿科呢都是公鹿长角，母鹿是不长角的。那鹿角呢，刚才我说了，那个在浮雕墙那儿，我们可以看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它鹿角长成的时候，公鹿会打仗的，会决斗，决斗出鹿王，鹿王才有交配权。那么决斗完之后，大概在11、12月份的时候，这个鹿角就会自动脱落，然后接着就会长出新的鹿角，那时候长出来的是鹿茸哈，我们一摸它是热乎的、软的啊。然后呢，大概这个鹿茸长100天，也就长到那个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交配权的公鹿就会把它的鹿茸割掉，啊，有交配权的，像我们景区里看到的，一般都是鹿王大鹿啊，鹿角长得就特别漂亮的那个就不割了，不割的呢，它就是慢慢的开始骨化，里面就变硬了，长成了之后变硬了，它会上那个松树啊，就蹭，把外面这层绒毛又蹭掉，蹭完之后就变成鹿角了啊，然后呢。这它的鹿呢，它们就是这个鹿角每年都在周而复始的在这在生长，在脱落啊。那鹿呢，寿命大概就是10几年，不会超过20年吧，差大概就是20年左右啊。那为什么只有根河这块有驯鹿，别的地方没有哈？我们看这个地图就能知道了，根河是咱们就是冻土带的永久性冻土带的最南端，同时也是泰加林的最南端。泰加林是什么？寒温带明亮针叶林，也叫北方针叶林。它的主要树种啊，就是这种落叶松、马尾松、樟子松、云杉、冷杉这些树木。它的树叶都长成了树针的样子啊，它就是会把它能量，短暂的夏天汲取的能量都保存在身体里头，然后呢度过漫长寒冷的冬天啊。这样的树木呢，它一个是就是我们这块明亮针叶林，就是因为落叶松比较多，它不会遮挡阳光，可以让下面的植被也有机会晒到太阳哈。它下面还有这个小灌木，比如说西安杜鹃、野生的蓝莓，这些都是小灌木。然后它的地背层啊生长着这种植物，它叫苔藓。 它其实学名应该叫石蕊，但是我们习惯管它叫苔藓了，叫驯鹿苔藓。苔藓每年只生长3到5毫米啊，长得非常的慢。它呢不是靠根部去吸收水分和营养的，它是靠上面的这个叶子啊去吸收这些东西。所以说呢，苔藓也是就是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监测指标。如果空气中的水分和空气啊有污染了，苔藓就不会再生长了。啊，那根河这块呢，就是泰加林带的一个集中连片地。中国有两片泰加林，一个是在我们这块啊，集中连片的泰加林，另外一片呢是在新疆的阿拉泰山，就是我的阿拉泰，李娟写的我的阿拉泰那个地区，它也有泰加林，但是它那块主要的树种是什么？是云杉和冷杉。我们这是明亮针叶林，他们的叫阴暗针叶林啊，那个树叶不掉的啊，而且不集中连片，那个驯鹿不能在里面去迁徙。所以中国只有根河这块才能有驯鹿啊，就这个苔藓。这个驯鹿呢，它是有下牙没有上牙的动物啊，它吃苔藓的时候就靠上唇和下齿去抿这个苔藓的尖儿去吃，它生长的慢，然后呢驯鹿吃呢又不会伤到它的根部啊，可以说这个苔藓和驯鹿是属于无缝链接的这种啊，食物和它的这个动物，对，真的就是和谐共生的啊。那驯鹿把这片苔藓吃完了，它就会往远处走，如果这个走远了很长时间才能把这个鹿找回营地的，说明周边的苔藓被吃没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迁徙，
2: 搬家。
1: 对，这个就是董宇辉老师所说的那个萨满在月光下起舞，驯鹿逐苔藓而栖，我们在山林中相遇，又在山林中分离，我们在山野中得到，又在山野中失去，说的就是这个一种文化啊。那么我们往这边走哈，再往南你会发现那个树叶子会越来越大了，尤其到南方那个大的芭蕉叶很大很大的，那个就是这就是树木啊，它的那个适应它的生存哲学哈，嗯。然后咱们全世界上呢，大概驯鹿呢有500万头，其中有250万头这种绿色的啊，深绿色的，这是野生的驯鹿种群分布的。这头浅绿色的呢是半驯化的驯鹿种群。我们看半驯化的驯鹿种群的最南端就是咱们奥鲁格亚根河。最南端了。其实正常呢，就是泰加林带呢是从苔原带向南1000公里这样一个环形的地带，都是生长的，世界上泰加林都生长在这里，其实就像给那个北极圈带了一个绿色的围巾一样啊。然后呢这个泰加林其实就是北纬66.34或者是北纬70度，然后向南1000公里，大概叫北纬50度。根河的纬度是北纬52度，已经是向南又探了2度了，这是最南端了。嗯，那咱们这个驯鹿种群，这个半驯化的一种手段啊，半驯化驯鹿的一种手段就是喂盐，这是盐袋儿。就是浮雕墙上女孩子拿的那个兽皮缝制的，上面拴着是驯鹿的蹄甲。一摇的时候，这个啪啪啪的相撞，就这个声音，小鹿从小就听着这个声音啊，就知道回来吃盐，那这就是驯化的一种手段。另外它那个比如说驯鹿它是晚上出去觅食，白天回来休息的动物哈，那主人早起会在这个营地燃起蚊烟儿，哎，你就看那营地就燃，为啥要燃烟呢？那是熏蚊虫的，哎，驯鹿回来之后趴在那个蚊烟底下，它就能很好的休息啊，那也是驯化的一种手段。这边这个地图呢是展示的是我们根河市整个的泰加林，然后呢里面有十几个猎鸣点，现在这些十几个猎鸣点还在山上呢啊，有一些呢我们是可以上山去看的，真正他们现在生存的状态啊。有好多媒体在说我们这个民族的时候，说它是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哈，那这种说法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它为啥能千百年来保留这个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因为在山上他们是以乌林楞的形式在山上生活的。乌林楞是什么？一个氏族分好几个乌林楞，一个乌林楞有十几家人家，哎，就是这样的。那么一个乌林楞的这几家人家都是什么呢？老人一家，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你看这都是这种的。那我们想在山上如果是这样的关系，我们都是亲人的关系，就不会产生什么奴隶啊、剥削呀、啊，这就不会有这种其他的社会制度了，是吧？那他才能一直保持着这种原始社会的，一起出去打猎，一起回来分食食物，然后一起赡养老人、供养孩子，才能保存下来这个原始社会的这个方式。所以说，它也是原始社会的一种活化石哈。这只是从它的生产生活方式方面是保存下来的，但是它的文化啊，并不是原始的啊。那我们看这个就是驯鹿六记。 那汉族用农耕文化把一年分成了四季，春夏秋冬哈。史龙汶克人呢用狩猎文化形成了自己的历法，驯鹿六季，他把一年分成六个季节，两个月是一个季节，那每两个月他从事的狩猎活动都不同，狩猎的对象也不一样。你像这个第一个季节他就是打马鹿和憨的时候，然后过了这两个月之后他就开始打灰鼠、紫貂和飞龙了。不一样的啊，每个地方他们打猎都是说够用就行，就是够吃就行，一定不会说打完之后浪费了然后是坏掉了，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呢史龙汶克人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有权向自然去索取，同时呢他一定要适度啊，你要是过分一定会受到谴责或者受到惩罚的，是不可以的。那这个驯鹿六季就很好的保持了大兴安岭这个种群呀、啊、不会被灭绝掉。会有的，如果是你像我们有一些民族他就是特别贪心，他就想比如说打大的，那很有可能就把某一个动物种群就打灭绝掉了。
3: 它也是按照这个动物的生长、
1: 生活规律，对，
3: 繁育演的规律，
1: 对。而且他们打猎有很多禁忌，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打的，你像母的不打，怀孕的不打，这都是不允许打猎的。还有就是那个出去打猎的时候是不能说我今天要打到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我打多少多少东西，这都是不允许的。就不允许贪心然后打到的东西他会用这个跟其他的商人去交换一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比如说盐了粮食了，这些火柴呀这些东西哈。然后呢它的因为没有货币嘛，它的交换呢就是以松鼠皮为单位的就是比如说一盒火柴需要几个松鼠皮，我这颗袍子皮能换成几个松鼠皮就是这样的交换的啊。这个呢是我们的狩猎的一些工具。那你看这个老人他这个就是鹿哨，这个吹响的就是鹿哨。维尔古纳河里面管它叫什么？叫鹿筒。叫它那吹响，其实它是一种诱猎工具，就是它作往里作啊，它就发出声音，学的是雌鹿的声音。那它就会把周围的雄鹿就会给吸引来，吸引来之后他们也会决斗的。就是他打的这鹿呢，指的是马鹿和驼鹿嘛。那打猎的时候，他们会打仗的时候，决斗的时候，猎人就会伺机捕杀，捕杀这个公鹿啊。这是一种诱猎的手段啊。这边呢，这个就是背夹子，这可能是双肩背的鼻祖了。对，然后那个会用兽皮，然后缝成绳，拴在这个眼儿上，然后打到的，比如说灰鼠啊、紫貂啊、飞龙啊、兔子呀、什么的，就拴在这个上面，然后直接就背到后面上，这样方便携带，然后手又能解放出来，还能减轻重量，就感觉这种的，这个已经用了千百年了。我们现在的双肩背也就近几十年用的是吧？这是双肩背的鼻祖，所以说他们非常的聪明。

0: 我说他的文化不原始，就是因为这些啊。这他的猎刀也很漂亮，他的刀把是用桦木的根儿去做的，桦木的根儿呢有天然的花纹，经常用这个刀就像盘文玩一样，越用越漂亮。然后这个呢是雪橇啊，这个滑雪板。那我们这块就是冬天的时候雪特别大嘛，山坳的地方可以有齐腰深的雪啊。那史洛温克人呢就用这种又宽又短的滑雪板在雪地上行走，用这种又窄又长的滑雪板呢翻山越岭去追逐动物哈。那我们看这个又窄又长的这个滑雪板外面包着兽皮，为什么呢？上山的时候是呛着毛茬走的，它会增加摩擦力。下山的时候是顺着毛茬下来的，它会增加滑行速度。你通过这些真正能感觉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狩猎文化人的这个智慧哈。嗯，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迁徙的一张非常经典的照片，我们在那个浮雕墙上看到前面那头鹿驮着马鲁神河，这马鲁王是吧，后面老人女人孩子就是迁徙就跟着走了，都骑在路上。那个以前男人也能骑鹿，但是现在都不行了，超过120斤驯鹿就驮不动了、
1: 哦、
0: 啊！现在就是不用说那个男人了，女人可能像我这种的也坐不上去了啊。那以前呢，只要不超过120斤都能骑着鹿走的。鹿就是史洛温克人的交通工具啊，他们打到猎物之后，女人会可以牵着鹿，然后去把猎物驮回来啊，就这样的。那么有人就问说这男人哪儿去了，这照片里没看着男生呢。男生会提前走找下一个扎营的地点，到新的营地之后他会给后面的人留什么呀，留这种树号，就是我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啊，迁徙的时候跟着这个走。因为史洛温克人在迁徙的这个过程中已经错过了文字成熟的最佳时期，所以呢他们没有文字，只有语言。那他呢有一套成熟的这个路标和路号的这个系统啊，他有的时候会砍不砍断，砍到那个树皮这样张着，然后里面夹着啊一根两根小棍儿，或者夹着其他一些东西，表达的意思都不同。比如说夹两根棍儿，意思是可能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两天的路程就到我们新的营地了、
1: 嗯、
0: 啊，他会给后面的人留这个信息啊。那这边呢是我们的野生动物、啊、那驯鹿的天敌呢就是这个雪狼、棕熊和猞猁啊，这是驯鹿的天敌了。就是每到4、5月份小鹿出生的时候，那个他们就会闻着血腥味儿，就会在营地周边逡巡啊，然后伺机捕捉小鹿。我们现在就是如果能出生1000头鹿的话，可能连一半都活不下来，嗯，因为没有枪支了哈。然后这个山，这个照片上的这个建筑叫犒劳堡，也叫树上的仓库啊。史洛温克人迁徙的时候会把多余的生产生活资料啊放在里面，那上面是不上锁的，路过的人啊，迷路的人或者遇到危险的人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梯子啊它放边上的拿下来搭到上面，然后就可以上去，你自己取用里面的东西，不会被视为偷盗。嗯，因为在山上生活，人如果不团结不互相帮助的话是很难生存下去的，这个就是咱们最早的共享的这种理念。
1: 嗯，
0: 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就非常缺的这种理念是吧。嗯，那这边呢是我们的兽皮文化。史洛温克人呢他有一套成熟的熟皮子的流程，这个皮子要熟到这个针能够扎透的程度，他就算熟好了这个皮子了。这个呢就是一件新娘服哈，史洛温克人女人的衣服就是大领子对襟儿这样的一个衣服，对襟儿呢方便上下骑路啊。大领子呢我们猜想它以前可能是个垫肩，后来缝到了领子上啊，然后呢有风雪的时候呢也容易遮挡风雪，所以呢这个衣服就是女生衣服基本都是这种的。这是一件新娘服，一般是没有彩色的布条的，山上那个彩色的布都会献给山神啊，献给树神啊，这种的祭祀的时候会用到啊。那么这个女孩应该是攒了很久这个彩色的布条啊，用了很多种颜色的布，然后呢缝到了她的衣服上。这是一件男士的服装啊，是中山装。通过这个服装你也能看出来，这是喇基米老人的服装，就是玛利亚索老人的爱人。
1: 嗯
0: 啊，他的这件憨皮的衣服，通过这衣服你也能看出根本就不原始啊。 然后这个是鹿皮的靴子啊，这个打猎的时候踩在雪上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不像我们的鞋底硬哈，踩上咯吱咯吱响，它这个没事的。嗯，那他们没有棉裤啊，就是用这种皮套裤，谁出去谁就套在外面啊，这种的啊。这是一件熊皮的褥子，那只有呢男士，老年的男人才能坐在熊皮的褥子上，女人是不能坐在上面的啊。那个你像额骨纳河右岸赤子健老师写那本书的时候，开篇就说我90多岁了，我看到了雨雪，雨雪看到了我什么，然后呢我身下的袍皮褥子已经磨得没毛了。你想他90多岁了，他身下做的是什么袍皮的褥子，都不是熊皮的哈。然后这些老照片，这是真正山上生活的人啊，真正的女人她是扎头巾的，这个是后来我们演变出来的头饰啊。这种头饰其实在山上要是非常不实用的，一刮就碎的啊。在山上女人是包着头巾的，这样就不容易刮到头发。这个照片有100年的历史了。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桦树皮文化了，我们这纯手工的，压花器都是用骨头磨制的，自己做。我们会用桦树皮做这个搓螺子的桦树皮围子，夏天呢围着桦树皮，冬天上围上兽皮啊，最后这个搓螺子。那迁徙的时候，男人到新的地方去呢，这个杆子啊，搬新家的时候就不带走了。他到新的营地，他会重新砍这个杆子，搭这个骨架。女人呢，就会，把这个桦树皮围子，他就给解下来，卷成卷，搭在驯鹿脊背上。到新的营地，哎，一缠就成为新家了。这桦树皮围子，他要剥下来之后，就用水煮，煮得非常柔软，然后缝制，用鹿筋线去缝啊，鹿筋线缝，然后呢，非常的结实。这样呢包上边儿特别耐用啊，增加它使用的周期啊。那桦树皮好多人都在问说，在这个搓螺子里不冷吗？它的里头的火塘是常年不断的啊，黑白都在燃烧的啊，所以就不会很冷的。嗯，它搓螺子上面那个孔呢，就像自然的天葱一样就会出去。然后说是不是会漏雨啊，森林里本来树木就很多，就遮挡一部分雨了，然后呢再有它的上面这种形状呢，也能遮挡很多雨水啊，然后烟呢能够飘出去。那这边呢就是用桦树皮做的一些盒，还有我们的传统的纹样啊。我们从这儿就能看出它的纹样非常的精美，它的文化就不原始啊，对的。然后我们的做桦树皮盒呢，都是跟其他民族桦树皮制作的不一样，我们用桦树皮天然的这种咬合纹，用天然的张力把这个底儿和盖儿把它箍住啊，然后下面打上小眼儿，用牙签儿把它固定住，让整个盒没有胶没有钉啊，特别适合储存食物啊，防潮特别的好。为什么桦树皮的制品就是特别跟鄂温克人就相配呢？因为啊，它总在搬迁，其他的物品它掉地上容易摔碎了，但桦树皮不会，弹性非常的好，而且它又防潮，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跟鄂温克人是无缝链接的这些东西啊。我们看这是女生做的这个针线包，刚才我们说男人做盒，女人做包是吧，这就是针线包，这个就是鹿筋线啊，用鹿筋捻成的线啊，非常的结实的，用很多年也不会断掉的，
1: 非常时髦。
0: 对，这个包是时间比较久的啊，这个是你看一下这个包，它呢压的花，然后用天然的那个草啊，还有野果子的颜色，还上了颜色啊，上了色，这个包就历史很久了啊。你看它的形状特别的精美，然后呢，史鄂温克人的婚俗呢，它是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啊，族外婚，就本氏族是不同婚的，他不是说四个氏族吗？四个姓氏吗？啊，本姓氏所部和谷啊，四个姓氏，对，然后本姓氏不同婚啊，他跟其他的三个姓氏通婚。1957年咱们就是确定我们这个民族叫鄂温克族之后，开始就是政府呢把其他的民族的工作人员会给派到他们那个族里面，然后慢慢就跟其他的民族通婚了啊。57年之后，我们看他的藏族，他开始立这个十字架啊，他们都立十字架。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他为什么一定要从俄罗斯迁徙回来呀？他已经受东正教的影响了。你看玛利亚索，他把姓氏冠到后面了，这也是东正教的这种的起名字的方式。也就是说，在俄罗斯的时候，那个东正教和萨满已经产生了冲突了啊。如果再不回来，那个萨满的威信也就受到挑衅了，都开始啊，所以他要回来的。那这就是它的面食，刚才我们说的打猎吧， 啊，这是打猎吧做的。这个猎吧呢，为什么我叫驯鹿猎吧呢？鹿奶猎吧，就是因为在山上的时候，你要别的奶也没有，只能用驯鹿奶然后和面。吃鹿茸科的女人她都会烤这个猎吧。嗯，到现在呢，就是山下了就没有那么多驯鹿奶，驯鹿奶非常少，不像牛奶和羊奶似的，就是特别多呀。它非常少，你看那个小女孩拿什么挤奶呢？小茶缸挤，啊。

0: 它那个奶，尤其是这个时候，就蘑菇出生的时候，驯鹿吃蘑菇，它吃蘑菇非常挑的，不是什么蘑菇都吃的，有毒的那肯定是不吃。就是我们汉人，我们人吃的一个什么草蘑呀，所谓的那种的，它都不吃。它要吃的是什么呀？是灵芝，是那个粘团子，也就叫牛肝菌，还有松茸。他吃这种高级蘑菇，所以说这个吃蘑菇木耳灵芝那个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驯鹿奶就非常粘稠的啊，营养非常的高啊。那现在呢，就是你的我们说得面对这么多人到山下，你还想用鹿奶打猎吧，那不太可能了，那就是牛奶的猎吧。但是我们申请的项目是鹿奶猎吧啊，所以这个跟老婆饼的感觉是一样的，你不能说得要求我们一定是鹿奶，对啊。那用桦树皮做的最大的物件，就是这个桦树皮船，能承载200公斤的重量。一个成年的男人就能把它扛走。在山上的时候，桦树皮船也是公用的。
1: 就是大很多个部落有一个。
0: 对，
1: 很多的乌里楞。
0: 哎，一个乌里楞有一个这种的 然后它会在树上留下标记。放在哪块能找到？
1: 放在固定的地方。
0: 对。为什么史隆克人他的树标树号系统真的很厉害？就是，史隆克人后来被称为活地图，就是咱们建国之后一些什么铁道兵啊，或者是到山上进行森调的这些人，都让史隆克人做向导。那时候日本人入侵那时候占领东北的时候，他们也在抓鄂温克人，也是希望他们做向导的其实那这个就是这个摇篮啊，它是桦木做成的。它那个东北有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着大烟袋，还有一个就生个孩子挂起来，这个就是啊，生完的孩子他可能女人出去劳动的时候，为了不让野兽伤到孩子，他会挂到树枝上。然后这面呢是我们的岩画部分，根河有两处岩画，叫洛格道岩画和阿娘尼岩画。史隆恩克人呢会用赭石做成画笔，赭石就是氧化铁嘛，它跟泥土混合到一起，然后放在那个阴凉处阴干，就变成天然画笔了，就会在山上画画啊。这岩画部分，这块是我们的原始信仰萨满。我们的最后一个萨满是纽拉萨满啊。那我们的萨满呢，是分三个级别，是初级、中级和高级。初级是这种三叉的，你看它的鹿角冠啊，三叉的是初级萨满。这种六叉就是中级萨满，高级是九叉萨满。一般老萨满去世3年之后呢，就会产生新的萨满。产生之后呢，他有一些就是反常的举动出现，然后我们就知道他可能要成为萨满了。这时候呢，就是部落会请其他的乌里楞或者其他氏族的萨满来教他，就是一些什么你怎么去唱神曲啊，怎么去请神，怎么去做法，然后怎么去送神，就是要学习的。他要学习3年才能成为这个萨满，他要成功的把神请下来，然后完全能够做法的这种程度，他才能就是算毕业了。然后呢，还得是结婚之后才能那个，就是真正穿上萨满服。像纽拉萨满16岁就出来，就是做就成为萨满了啊，他就能做法了。那个时候他只能披着萨满服，他都不能穿上啊。然后他成为萨满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其实他们氏族的也是一个萨满啊，那个。萨满有这种遗传的这个啊，然后呢，他的父亲一看他的女儿要成为萨满之后呢，就请俄罗斯的两个铁匠，然后加本氏族的两个铁匠，再加上本氏族的一些妇女，开始给他做萨满服，就这个萨满服做了3年。他不是说每天都能做，他必定是固定的时间去做，每年只有那些天才能做这个东西啊，才能做一个服装。然后呢，所有的东西都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些所有的铁器铁件啊。那么整个这个萨满服，你看前面成排的，这是舍沃克的这个像肋骨一样啊，这是给人看病的啊，保佑人的。然后呢，旁边这是天鹅，然后呢有小熊，有鸟，包括它的裙子里面都是有铁器在的啊。然后前面有铜镜，后面有铜镜啊，这袖子上挂的，加上他的这个头上的这个冠，整个萨满服大概100多斤。然后那个纽拉萨满有多高呢？1.5米左右，他的体重90多斤，他要穿着100多斤的萨满服要做法啊，这有些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这些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马鲁神。马鲁神里面的神偶，那比如说这个就是舍沃克神啊，他就是在这个衣服上有体现的舍沃克神。我们把对自己最重要的一些神雕成神偶嘛，就是一个大概是 12个神偶，然后呢放在这个整个盒子里头，统称为马鲁神。装马鲁神的那盒子呢，就是马鲁神盒。嗯，啊，那个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阿龙神啊。这边呢，这是乌麦神，保佑儿童灵魂的，一般孩子吓着了，嗯，啊，就这个神就保佑他。那是为什么熊对史洛克人特别重要？因为熊是他的图腾。他呢非常崇拜熊，因为熊在山林中能够直立行走啊，然后呢还力大无穷，可以是山林中的霸主，所以呢他们会非常崇拜熊，希望史洛克人呢能像熊一样强壮，然后他就会希望说对我们能跟熊要是有血缘关系亲戚就好了哈，然后他就那个管公熊叫爷爷，管母熊叫奶奶啊。那虽然是崇敬熊，但是也会猎熊，因为一头熊对一个乌里楞的人非常重要，那个熊皮呀，可以给老年人当这个褥子哈。那熊肉呢，大家可以分食很久，尤其是熊油，吃了熊油特别抗冻，冬天吃了它不冷啊，所以呢也会打熊。那打什么样的熊呢？就是这个比如说伤着人的熊，嗯，啊，要打死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乌里楞或者是一个氏族，每年它是有名额限制的，一年比如说你今年只能打一头或今年只能打两头，这是有限制的，不允许打多的啊。打到熊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仪式，不能随便的就拿来就吃哈，他要大家所有乌里楞的人都要坐在一起，然后把这个熊肉呢煮上之后，那族长或者是最德高望重的男性呢，他会舀一勺熊油倒在火里，那个火一碰上油之后哗就起来了，大家就会说啊，火笑了，火笑了，意思就是火神是支持我们的，赞同我们的啊，就这种的。然后呢吃的时候呢，大家先选一块扔在火里头祭火神啊，然后再吃的时候，每人吃的时候要学乌鸦叫嘎嘎嘎的意思，就是乌鸦在吃你，不是我们在吃你。对，就是一个这样一个仪式。然后最后呢，他会把一些就是他认为神灵能够储存在身体里的某一个部位嘛，比如说内脏啊，或者是熊头啊，或者哪个部分，他会把这些东西他不会吃，然后呢会做一个封葬的仪式。旁边树上这种杆子上面这个就是天鹅，天鹅相传是神的使者。那就是说把你的灵魂带到天上去啊，这样一个祭熊的仪式就是。然后这是兽皮画，这个兽皮画的创始人就是柳巴啊，柳巴创始的。你发现从这个镜头里看它会更清晰，它有 3D 的效果。
1: 对，它有光线的那种感觉。
0: 哎，对，你这么看看不出来，你要打开手机一看就是不一样啊，它有 3D 的那种效果。它是用兽皮缝制的。他用不同种兽皮颜色从后面缝啊，对，缝出来的啊，这是驯鹿皮简化啊，这个就是柳巴啊，他是在中央民族大学，然后学的就是油画专业啊，然后呢他的弟弟也跟他画，他看他姐姐画他也跟着画啊，然后呢他弟弟也是画家，就是维嘉。嗯，那么我们这个在馆里头看的这个老照片呀，都是这位女士啊她提供的啊，她是咱们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叫埃瑟尔林格伦教授，是个女士啊。她呢曾经1929年、1931年、1932年曾经3次来到咱们中国的北方进行人类学调研，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和做了一些纪录片啊。那么就是我很佩服在哪儿呢，就是1932年之后，77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东北，她为了不让日本人得到她的这个所有的调研结果，没有出版过，没有发表过，一直所有的资料都储存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后来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代表他的妈妈向中国捐赠了100张照片，咱们看到的这些照片就是那100张照片里面的啊。他除了拍摄咱们鄂温克人，他还拍这个，你看他这个鄂伦春，然后达斡尔、布利亚特、俄鲁特、蒙古族，他都拍了好多。我们这个史洛温克人57年确定自己叫鄂温克族之后呢， 就是经历了三次的搬迁啊。第一次呢，他下山定居，是定居的57年嘛，确立他的名称之后，然后呢，他57年在齐前建立了鄂温克族乡啊，齐前乡。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都在山上生活习惯了，也不喜欢下山，所以那时候给他们做的盖的屋里愣的房子十室九空，他们不去。

0: 贝利集团的设计师又重新做了一个外立面的改造，改造完之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翱翔的这个样子啊，是这种62户。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产业了，最开始就是以狩猎生产的，然后我们才慢慢转型割鹿茸。最开始其实狩猎的时候割那个鹿茸是马鹿的鹿茸啊，后来不让打猎了之后，我们才开始割驯鹿的鹿茸的啊，以前是马鹿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这翱翔做成那个北欧风格的那种设计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跟北欧的一些驯鹿民族的文化是相同的。那这边呢，就是泛北极圈的这个驯鹿民族的一些文化，我们收集的一些产品跟我们这几乎就是相同。你像兽皮缝制的衣服，然后缝的垫子、库马兰，包括熟皮子的工具啊，跟我们都是相同或者是相似。你像这个盐袋一样的，对，我们的很多的东西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都有。这就是英国剑桥的那个博物馆啊，收了我们好多的东西。然后这个是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也是把我们的一些东西都拿走了。这边就是萨米人的一些文化，它跟我们也是相同。这个呢是下面是那个鲸鱼骨做的底，上面是海象牙雕刻的，反映的也是驯鹿迁徙的这个文化。那你看这边就是这个地图就能反映出从北极圈向南1000公里大概就是这个位置，然后这一个环形的地带都是泰加林带。那所有的驯鹿和驯鹿民族都生活在这个泰加林带里面。那在中国就是史鲁翁克人嘛，到蒙古国就是查腾人，然后呢俄罗斯那块呢是埃文基人，埃文基正常的发音是埃文克，也是鄂温克的意思。其实他们是同宗同源的跨境民族嘛。然后呢这是真正的雅库特人啊。我们为什么不喜欢被叫雅库特，是因为我们在雅库特州受雅库特人欺负，我们才回来的。回来之后呢，但是这边的人不知道怎么去称呼他们，说他们从雅库特州回来就叫雅库特人吧。所以本民族是很反感叫雅库特人的。所以我们现在管自己叫什么史鹿部，鄂温克史鹿部啊，不叫雅克啊。然后呢这个涅涅茨、萨米、因纽特人，你看所有的饲养驯鹿的民族就都生活在这里，
1: 而且生活习惯大致都一样。
0: 对，所以要是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机会去北欧，你现在这块体验是一样的。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党和政府历年呢对我们这支民族给予的一些帮扶和支持，因为这个民族作为三少民族之一的鄂温克族里面人数最少的一支，必须得到一些帮助才能生活下去。因为你在以前山上鹿身上带菌，带结核菌，好多鄂温克人也得肺结核，那时候人呢也会死伤也很多啊。那么我们这1000多头鹿啊，其实呢就是说除了它是填补了中国一个动物种群的空白，它呢更有一个世界的意义在这里啊。中国呢因为这1000多头鹿呢以奥鲁古雅部落的名义，然后呢加入了咱们世界驯鹿养殖者协会，成为咱们最后一个会员国。那以前北欧在开会的时候中国是没有参会权的，现在只要他开会与驯鹿有关的主题，中国就有了参会权，有了话语权了，可以说啊。所以说它这块还有一个世界意义在这里啊，就这1000多头鹿。
1: 通过这1000多头鹿，也跟北欧国家更好的建立
0: 对，能够接触了。然后你看我们2013年的时候就在奥鲁古雅就开了一次这个第5届驯鹿养殖者大会，就在这开的。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临展厅了，展出的就是柳巴的油画和那个维嘉的油画，这三幅是柳巴的啊。柳巴呢就是怎么说呢，他这个人他是第一个走出大山的女大学生，就是考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美术专业嘛。他毕业之后呢，其实他就是分配到咱们就是自治区的一个重要的出版社做美编，其实工作还是很好的。但是因为史鲁翁克人在山上，他的生活理念跟我们是不相同的，因为在山上很自由很自在，然后呢人是不能贪心的，互相之间有帮助，就互相就是属于共用的，很多东西都是共享的。 他没有那么多其他的想法，但是在山下这种很多的想法就没法实现，跟大家的那个认识就是有冲击。那他在山下生活就不开心，不开心没办法，他说哎，我要回山上去，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已经见过城市的灯红酒绿，你让他再山。

0: 上他又待不住了，
1: 他也
0: 时间长，哎，对，他又回又上山下，山下待一段时间不行，又回去。他弟弟维嘉是画家啊，也是诗人。他说我姐姐像钟摆一样啊，在城市和山林中穿梭。这个就是说两种理念的一种碰撞。他呢，他的画你就能感觉不开心，然后他很少有这个正面的，就是画人物的像的啊。唯一一张画脸的就是这张，但是还是闭着眼睛的。你会看后面那个人很小很小，像他的思念一样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他的画，就形成了他的画风。他弟弟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他就山上看着啥他就画啥。你会发现看见维嘉画的画，饱和度高，颜色大胆，然后呢就感觉很透亮，哎，山上的生活很舒畅很美好，这些都是维嘉的画。那这幅呢是他们的妈妈的画啊，纽巴和维嘉的妈妈巴拉杰伊画的。我们说他们家为什么这么厉害，都会画画呢？巴拉杰伊的妈妈是纽拉，是我们最后一位萨满啊，能成为萨满的人一定是多才多艺的，能唱能跳的人，然后还要比别人聪明，他才能成为萨满。所以我们说后来解释一下，可能是纽萨满家族比较灵性嘛，所以说他们画的就很好。你就看这幅画里头，露天席地的躺在这里面也感觉特别的美。他的画很有特点，就是有，我记得有一幅画叫脚印啊，是印记啊，它是驯鹿迁徙那么一个过程，然后呢他把他的脚印画在了前面，按理来说雪上脚印应该是后面的哈，他画在了前面。他是一个诗人，那可能是祖先的足迹哈。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跟文化馆结合的，然后一个属于是文创店，文创，大家属于自助性的买，自己买然后自己扫码这种的文创啊，也是结合咱们这块非遗文化做的。
2: 这是来自大西安里深处的空灵旋律。这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展现出的柔顺和美。
3: 回家下崽去。
2: 这是几代人的薪火相传。
4: 其实我希望驯鹿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这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延续和发展。
3: 我也是希望更多更多的人了解鄂温克人祖祖辈辈是怎么生活的，把这个驯鹿文化还有狩猎文化，鄂温克人的所有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2: 武冬峡沿袭着古老的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让更多人倾听到中国的悠悠鹿鸣。

0: 在我们采访录制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来自呼和浩特的游客，全程啊就跟着我们认真的聆听这位老师的讲解，他也呢颇为有感触。接下来就来听一听他对于奥鲁古雅史卢部落以及根河石的印象。
1: 我是呼和浩特来的，
2: 您贵姓？
1: 您贵姓王？
2: 那个
1: 非常高兴，一路听了老师的讲解，是吧？
2: 嗯，
1: 对这个民族文化有一定的认识，也对这个民族的一些理念呀、文化的传承呀、认知啊、感知了解的比较更多。特别是那位老师呀，讲的非常非常好，人也长得美，讲的也漂亮，是吧？非常高兴啊，有这次旅行啊，希望我会影响到更多的人来根河，来这里来旅游，来看驯鹿。
2: 那您对根河的印象是什么样的？第一印象来到这里
1: 非常美，非常美。我也根河，我不是第一次来了，以前也来过，因为工作的关系来过几次。非常美，印象非常非常好。
2: 那你
1: 根河的人更淳朴，更美。
2: 你能够不回想起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个看到这个景色时候的感受？
1: 不，我只能不会太多的形容词了，非常非常美。
2: 那今天听完这个讲解以后，对根河的印象，这个奥鲁古雅的印象是不是更深刻？
1: 更深，更深，更深。对这个民族呀，跟文化的传承，以及文化的产业，更加认知度更加高了，是吧？
2: 那你也说了，来过很多次了哈。那对
1: 对，
2: 感觉到这个地方有变化吗？
1: 变化太大了。过去那个路，首先这个路就不一样，过来一次是很费劲的，坐个越野车也得走半天。现在我几年前来可能还不是这个样子路，现在来的非常通畅。这次是自驾来的，以前是因为工作关系来的，
2: 就是还是对这个地方的印象特别好，所以说工作之外还想来。
1: 对对对，这不自己开车自驾过来了吗？自驾又过来了，这一次来看看根河，看看呼伦贝尔。

这次走访奥鲁古雅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让我们清晰认识到了当地在民族文化保护、非遗传承、文旅融合发展上做出的扎实工作。小小展馆搭建起民族文化展示交流的重要平台，生动诠释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同时间不见不散。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4:00。
8: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里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这首歌呢，跳出情爱框架，以茶文化和祖孙温情为核心创作。方文山以千年茶道为底色，结合传统国风意境作词，搭配轻快的曲调，借爷爷泡茶的日常场景，诉说岁月沉淀的从容，传递传承与治愈的力量。

下面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两首经典歌曲了啊，一首是《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呢聚焦了成年人的情感遗憾，旋律沧桑婉转，精准刻画出爱而不得、真心难被珍惜的无奈。另外一首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创作1995年，收录于精选专辑当中，以这种细腻的词曲诠释感情落幕的万般不舍，凭共情的情绪啊表达，成为了华语情歌的标杆之一。一起来听这两首歌吧。

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是90年代的经典歌曲了，专为影视剧创作，曲风大气洒脱。歌曲呢，也是书写了人生豁达与江湖的坦荡，契合一代人肆意坦荡的人生态度，传唱至今呢，依旧非常经典。

下面来听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以及黎明的《情难自控》。这两首歌呢，也是港风经典代表作了。那么前者啊，这个节奏是很轻快的，以这种直白热烈的旋律演绎年少纯粹的这种爱意，是初代流行情歌的标志性作品。那后面这首歌呢，是细腻描摹出心底藏不住的情愫，氛围感十足。

再来听那英的歌曲，一首《一笑而过》送给大家。这首歌呢，创作初衷是劝诫人们放下感情的伤害，与过往和解，温柔又有力量。其实那英的另一首歌呢，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雾里看花》。这首歌呢，是借朦胧的意境分辨真伪，从生活百态延伸人生哲理，寓意深远。一起听听吧。

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是一首治愈的单曲了，来自于队长和黄礼格合唱的《十一》，以温柔细腻的曲风创作，聚焦细腻的情感拉扯，用极简旋律刻画出这种亲密关系当中的遗憾与牵挂。

如果说在一首歌当中啊，能感受到成长的遗憾、遇见与改变，我觉得邓典的这首《蝴蝶效应》啊，一定要听一听。这首歌呢，旋律温柔治愈，唱出了时光与选择的意义。

接下来莫文蔚的歌曲也送给你吧，一首电台情歌。这首歌呢是深夜电台唯一项创作，旋律呢慵懒疏离，道尽了都市人的孤独心事，也诉说成年人独处时的这种细腻的情绪。

听完电台情歌，忽然之间呢，也是最为动人的。这首歌呢，不只是情歌，更是对生命与美好的敬畏，温柔又震撼人心。

每一段旋律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首歌声呢皆有温柔。那么我们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
0: 给你
1: 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纤维制品呢，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其质量呢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特别是校服等产品直接涉及到了万千学生的身体健康。围绕校服质量、自愿采购、家长监督等群众切身关注的问题，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也进行了相关的政策答疑。
1: 办法规定，学生服、内衣、婴幼儿纤维制品应当标注纤维成分及含量、安全类别。合规的校服要满足哪些硬性标准呢？
0: 对，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
0: 了解一下，这个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那么要严守校服质量的安全底线，采购单位在进行校服招标采购的时候，要在合同当中标明校服执行的标准，包括强制性国标、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要严控甲醛、可分解致癌染料、 pH 值、服饰绳带等等安全。推荐性国标、中小学生校服细化贴身面料纤维含量、色牢度、缩水率、起球性等等的一些穿着指标。
1: 落实明标识制度，校服呢要具备齐全的成衣合格标识，标注纤维成分以及含量、安全类别，并由法定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本批次成衣质量检验合格报告。采购单位在接收校服时要进行检查验收，查看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和质量标识。如果学生或者是家长自行购买，也应该仔细的查看产品质量标识。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的，校服购买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学校呢应该在深入论证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确定是否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选购校服。学生和家长呢可在自主决定买不买、买几件拿主意。另外呢就是严禁强制或者说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校服，不得以校园活动、仪容仪表等为由。

0: 设置穿着门槛，
1: 同时呢，严禁频繁的更换校服款式。校服款式一经选用，要保持相对稳定，减少家长的重复支出。对家庭贫困的学生、革命烈士子女、孤儿、残疾儿童等，要采取多种措施，无偿提供校服，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学校可以结合实际的探索，建立校服循环利用机制。
0: 对，那么这个办法同时还指出，学生的校服呢，应当具有法定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出厂检验合格之后方可以销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那么选用校服的学校要建立以学校和家长委员会为主体、学生代表、家长代表、社会代表等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负责具体选用、采购等等工作。那么家长也可以作为代表参与校服的选用各个环节。
1: 采购单位呢，应当按照要求向学生和家长公示中标企业、校服质量标准、款式信息、采购价格、服务期限等，主动的接受社会监督，确保采购过程公开透明。家长呢，也可以及时关注校服有关公示情况，参与监督过程，主动反映情况。对尺码不符、标识不全、质量不达标的校服，家长呢可以联系学校等采购单位对接厂家调换。对于强制购买校服等问题，家长可以通过属地校服采购问题举报电话、信访等渠道反映。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今天呢，咱们说新闻的环节当中，第一条同样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安全方面的。
1: 嗯，
0: 这个安全呢是路上的安全哈。今天咱们主要说的还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儿。现在呢，我国多地呢要求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呢、要佩戴头盔。是否佩戴头盔，其实呢不仅关系到一旦遭遇交通事故能否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而且呢也关系到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
1: 哎，我们说到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谢某，哎，骑行电动自行车行至施工路段时，不慎与一辆货车相撞身亡。因为他在骑车过程中呢是没有戴头盔，并且超速行驶。在他的亲属提起的交通事故侵权诉讼中，法院判决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
0: 对，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交通事故哈。当天的时候，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北京市平谷区某施工路段的时候，与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并行，产生接触之后呢就摔倒在地了。送医之后呢被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颅骨骨折、肋骨骨折。
1: 哎，这就是重伤哈。
0: 对，
1: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迪这是这样说的。在事故发生之后呢，谢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最终他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但是最终未能确定事故的责任。
0: 对，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并不少见。当监控视频不清晰，现场证据不充分的时候，公安交管部门呢，只能实事求是地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将责任的划定交由法院在后续的诉讼当中依法来认定。谢某去世之后呢，他的家属啊将大货车的司机、施工方某路桥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98万多元。那么这些损失到底该如何承担呢？
1: 那我们也来听一听法官是怎么说的啊。一审主审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法院立案庭的副庭长法官，王婷婷是这样说的：这起事故的发生，各方均存在过错。谢某在事发时未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且车速呢相对较快，途经施工路段未充分注意，未减速，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哎，我们一般经过这种施工路段都会减速啊，停下来看一看，是吧？也因为它毕竟正在施工嘛，它这个路面肯定也不是特别的好。
0: 就是，而且不光是骑电动自行车的吧，我觉得你无论是步行还是开车，你路过前方有施工的地方，你都得减速和慢行。
1: 对，这个路况会比较复杂哈。
0: 对对。
1: 哎，那这个货车驾驶员呢，驾驶重型的车辆危险程度高，但是他也没有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且存在超载的行为。施工方呢，占路施工，依法也应当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即未按照规定设置增减，也是增加了道路通行的风险。
0: 对，所以说这个法院综合来考虑各方当事人过错的情况、存在的违法行为以及对于事故发生所起到的作用，对侵权责任的分担比例也进行了认定。你看，法官也说了，法院最终酌情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呢承担40%的责任，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法院判决各方按照责任比例共计赔偿谢某家属110多万元。日前呢，这起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案呢，经过二审审理之后维持原判。
1: 哎，这件事情啊，其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哈，就是这个戴没戴头盔的问题哈。
0: 对，就是要说这个。
1: 戴不戴头盔影响事故后果，也影响责任的承担。我国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呢，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已形成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一体的规范体系。相关人员也介绍到说，法律性质的这一根本变化意味着不戴头盔它不再是不注意安全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
0: 对对对，这就像你开车的时候，我还记着大概是多少年之前的事儿吧，好像咱们在这个主驾驶上一般也有很多人不系安全带。
1: 对，
0: 但是从那个这个安全带被关注到之后，就是现在呢，就是很多人上车第一件事就形成了习惯。
1: 是的，没错，
0: 就是把安全带系好。对，我觉得这个安全头盔的这个事儿吧，这也应该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1: 没错，
0: 有了开始之后呢，大家慢慢的习惯之后，咱们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那第一件事呢肯定就是要把头盔戴上，
1: 就是养成这种习惯哈。
0: 对，
1: 哎，就是只要你没有戴头盔，你就别 开这个，别骑这个电
0: 动车，那不行啊，那
1: 是
0: 违法行为呗。对，所以你就不可能让你那么上路的，对不
1: 对？
0: 而且我们经常会在那个有一些小视频里面看到哈，就是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如果一旦摔倒，他那个头部啊就有可能先着地。
1: 对。
0: 对，因为这个头也比较沉，是吧？
1: 对对对。
0: 咱们在摔倒的时候，你那个脖子啊，那个颈椎啊，可能支撑不住那个冲击力，
1: 而且肯定是反应没有那么快。
0: 对，对对，
1: 你这你的手可能还是在这个车把上呢，是不是？你还在这儿这个骑的过程中嘛，是吧？你的手肯定反应没那么快，说护住头啊，或者是怎么样？
0: 就是，所以说受伤的第一个最严重的就是头部，
1: 没错，
0: 这一定要保护好。
1: 嗯，
0: 你看北京交管部门的数据也显示了，2025年的时候，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部亡人事故的35%。那么在涉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当中，头部受伤导致伤亡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个头盔呢，可以有效的来分散和吸收冲击力，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戴不戴头盔不仅影响交通事故的后果，现在呢也直接影响事故赔偿比例的认定。
1: 那王迪呢也说到，法院在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的时候啊，就明确将未佩戴安全头盔作为其存在过错的依据之一。这就意味着未戴头盔这一行为既在现实中加重了损害的后果，同样有可能在法律上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
0: 对，其实你看哈，这个夏季天气比较炎热，佩戴头盔呢确实让大家感到闷热，是吧？那东西戴到脑袋上确实挺让人受不了，
1: 是的，
0: 但是没办法，安全第一嘛。这个法官也提示驾驶人在考虑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头盔在关键时刻所起到的这种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咱们常说的叫什么呢？叫保命的头盔。
1: 没错，法官王婷婷是这样说的哈，一时的汗水换来的是安全保障，而不佩戴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头部将失去最基本的防护，可能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0: 对对，
1: 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无论什么季节驾车上路，都应该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规范地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酒驾。

0: 价，尤其是呢要注意选购符合国家标准的头盔。
1: 对，
0: 骑行前正确佩戴，生命只有一次，请对自己负责，也对家人负责，让每一次的出发都能安全抵达。
1: 对，你看这放假了，有的时候在路上呢，咱们就能看到很多就比较年轻的朋友们在骑电动自行车。那个就真的看到很多他真的不戴头盔，
0: 哎，他的这个很多年轻小孩哈，哎，就是这个青年朋友们
1: 他是觉得会把发型压乱吗？
0: 而且这个还喜欢什么放点音乐呀，
1: 哎，对，放点低曲儿，
0: 然后再开得快一点哈，
1: 对对对，就那个发型和生命比起来呢，也是生命重要呗，
0: 哎，当然了，
1: 是不是咱们不能有风度就没有安全度吗？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来，咱们再来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呢，也和电动自行车有关。咱们把目光转向上海。上海警方呢是建立了什么呢？电动自行车事故的反查机制。哎，这个机制还是比较好的。咱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其实看似性能提升，实则呢这里面暗藏致命风险和隐患。私自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加装电池、拆除限速装置等。等的一些行为，极易引发电池过热、车辆失控、刹车失灵等严重后果，危害社会安全。据上海警方消息，为了打击非法改装行为，上海公安交管部门建立电动自行车事故反查机制，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线索追根溯源，对非法改装商家依法来追责。
0: 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情啊，在今年呢，浦东新区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与行人相撞的交通事故，当日呢是在11:30左右，当事人方某驾驶着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的过程中呢，与由北向南横过道路的行人杨某相撞，事故造成杨某的头部受伤。
1: 对，浦东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呢，涉案电动自行车时速是达到了每小时45公里。
0: 哎呦，太快了哈！
1: 快吗？但是我感觉好像有的电动自行车能骑到60-70公里呢，
0: 那就更是超速了。
1: 所以说这是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相关技术标准的，存在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的这种嫌疑。那么经过对事故当事人展开询问，发现呢这个车呀，先后由浦东的川沙、惠南地区的2家电动自行车店铺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电机等等部件进行了非法改装。
0: 据此呢，浦东警方对2家店铺开展了上门调查，固定了2家店铺经营者违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的证据，最终依法认定方某驾驶着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杨某横过道路为确保安全，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2家店铺经营者更各自呢也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并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1: 对，以后就是说你骑那电动自行车如果不符合规定或者改装的话，那就不光是你自己的责任了。
0: 没错，
1: 咱们这个商家们也别光为了这个经济利益哈，就是人家说咋改你就给人咋改。
0: 哎，就是你这个改装哈，也要承担责任的。
1: 就是，改装也要承担责任了，咱不能为了一己私欲，为了这点经济利益就瞎给人家改，是吧？人家说给我装一喷气式的，你也给人装是吗？
0: 然后一脚油门整出200公里，
1: 你那一脚油门上天了，是吧？
0: 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啊，你说发生交通事故，改装商家被依法追责，这正是上海警方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的一个缩影。其实咱们可以往前追溯哈，自2024年3月这项工作推进以来，上海警方呢就将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溯源反查作为电动车这个事故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建立了常态化的电动自行车事故反查、事故追责等等全链条的溯源调查机制，也明确了一般程序每案必查的要求。
0: 今年以来，已累计反查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事故2100余起。从反查情况来看呢，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呈下降趋势，从事非法改装的店铺也明显减少，有效推动了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还有这个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了17.4%。
1: 对，这就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人想加装，但是没有改装的地方了，他同样是改装不了。
0: 对呀，
1: 而且呢，如果你开的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哈，这个小小商铺，你说你给他改了之后，你不知道他去干嘛了，
0: 哎，对。
1: 然后呢，他如果一旦说发生了一些问题，还把你给连带进去，你说你还给他改吗？
0: 哎，而且比如说像现在这个什么外卖行业哈，哎，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改了，他可能会告诉他的小伙伴们，
1: 我在哪儿改的？
0: 对，然后大家都改，这样的话，这个马路就乱套。 套了哈。
1: 然后他也告诉警察，我是在那儿改的。警察就直接把那锅给端了。
0: 是的，没错。
1: 对对，不能改。
0: 嗯，
1: 对。所以说呢，在此基础之上，你看啊，上海警方也是会同市场监管、消防等等部门，进一步加强了联合执法机制，探索将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店铺纳入事故责任方，进一步提升震慑力度。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呢，通过事故溯源反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线索650余条，移送市场监管行政立案500余起，将非法改装企业纳入事故责任方48起。
0: 同时呢，会同司法部、司法鉴定院研发了便携式的电动自行车综合检测系统，联合制定上海市超标电动自行车检验工作指引，进一步规范检验鉴定工作流程，不断的提升反查质效。
1: 对，就感觉好像有一句话挺适合的哈，
0: 嗯，
1: 叫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0: 对对对，
1: 放在这儿也差不多，就是没有给你改装的就没有人改装了，
0: 哎，没有这个改装的地方了，压根儿就。
1: 对对对，就是希望大家吧，咱们都能引以为戒，就是好多真实的交通案例呢，其实就摆在大家眼前。
0: 嗯，
1: 这个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其实咱们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哈，就是有空，咱们也刷一刷这个跟道路交通安全有关的这种，哎，
0: 看一看这些案例哈，
1: 也没事，接受接受教育。
0: 是的，
1: 对，这样的话呢，咱们都能够安全上路。就说到安全上路这个事儿吧，就前段时间就这两天的事儿，
0: 嗯，
1: 就我发现咱们现在好多人就在翻越护栏这个事儿，就我，
0: 哎，
1: 我这真是亲眼看见的这个问题。
0: 是吧？
1: 对对对，我就发现那个在有这个护栏的道路上哈，前面就过来一人，
0: 嗯，
1: 我就发现这人怎么横穿马路呢？然后我发现这没有斑马线呢。
0: 对呀，
1: 就是给我还吓了一跳。
0: 而且你就觉得他莫名其妙的出现在这里了哈。
1: 然后关键的问题你知道吗？如果说是一年轻人吧，他可能动作很利落的过去，
0: 嗯，
1: 但是好像这个人岁数还不小。
0: 哎呦，
1: 我还在想，我说他能过得去吗？
0: 那他这身手也挺好哈。
1: 这个也是安全隐患，就提示咱们大家，你看哈，这个护栏那头和这头这都有车，
0: 没错，
1: 都有来回穿梭的这种车辆，你从那儿跳过去，你说你能节省多少步吧，是不是？但是安全摆在你这个面前，这个安全和节省时间来说，就是我觉得还是安全最重要。
0: 哎，尤其是咱们这儿其实，哎，还不像那个有些大城市哈，你一走那个路口需要走那么多公里，
1: 现在不用走那么远，
0: 哎，咱们没有那么远，其实也就是你，我觉得你走个几十米几百米怎么着也到路口了。
1: 哎，我跟你说，就有的人吧，他就差那两步。
0: 哎呀，
1: 我发现有的人过马路的时候，他那个再往前走大概也就是4-5步吧，
0: 嗯，
1: 就是斑马线，
0: 他就不走到那儿，
1: 他就不从那儿走。
0: 是，
1: 哎呀，我也是真的很服这帮人哈。
0: 哎，有一天就在这个咱们这个大路十字路口啊，我也看到过这样一个事儿，就是有个人过马路呢，他就专门在这个没有斑马线的地方，
1: 对，
0: 恰好路过这个有交警，人家交警这个是开车路过的，
1: 哎，
0: 然后就这个喊了他一两句，就说你
1: 教育了是吗？
0: 啊，让他退回去，你退到斑马线那儿。
1: 嗯，
0: 结果这个人真的屡教不改。哎，
1: 哦，
0: 他等这个交警走之后呢，
1: 他又从那儿过，
0: 他还是从这个没有斑马线的地方过去，哎，他可能觉得这样快，是不是？
1: 对。
0: 但实际上就像咱们说的，你能节省多长时间啊？
1: 就是，而且还是那句老话哈，你说你这么过100次，
0: 嗯，
1: 就是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吧，还好。你说一旦发生一次交通事故，
0: 哎，
1: 那我跟你说受伤的那肯定是你自己，
0: 那肯定的呀。
1: 哎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没错，
1: 你看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同样也是跟安全有关的。这个呢，又说回电动自行车了，但是呢，这个不是速度，也不是安全帽，
0: 嗯，
1: 这是啥呢？电动自行车上面的灯光。
0: 哎
1: 哎，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夜间出行，你有没有被那个超级亮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灯给把眼睛晃过？
0: 哎，真的有啊！
1: 我就有
0: 啊，我也有啊，嗯。有的时候看到那个电动自行车的
1: 车灯，我还以为
0: 车呢，我觉得比车都亮哈。但是你会想哈，它怎么是就一个车灯呢？我在想，
1: 对对对，
0: 这怎么是个独眼龙啊？
1: 对，是不是汽车的车灯坏了一个？
0: 对呀。
1: 哎呀，但是最近呢，很多人就反映哈，夜间道路上呢，经常就有被电动自行车加装的那种远光侵扰的情况，
0: 嗯，没错，
1: 影响自己的行车安全。哎，你看记者呢也就此进行了相关的走访调查。
0: 哎，你像咱们车这个近光远光还能调整哈，
1: 嗯，
0: 它这个电动自行车好像它这加装完远光灯之后它就不能调整了，
1: 是不是装上了就那样了呢？
0: 啊，对，我就感觉它一直都是这个远光灯的模式。
1: 对，我发现还有那种红的黄的，
0: 哎呦，
1: 白的特别刺眼。
0: 没错，
1: 嗯，
0: 啊，那记者呢也是选择在晚上9点多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个小区进行蹲守，短时间内就遇到了多辆加装了远光灯的 电动自行车出现。记者距离电动车有几十米远，就感觉到十分晃眼，直视的时候呢几乎无法睁开眼睛。哎，那你就想，咱们就是如果说对面迎面碰上这样的车，哎，咱们驾驶过程中也很危险啊，
1: 很危险，
0: 因为什么都看不见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记者观察也发现呢，这些灯，这个车灯啊，照

0: 照射的范围非常广，不仅能够把路面照得完全清晰，还能把旁边的居民楼低层的房间都照亮。
1: 对，
0: 哎，大家以为白天了哈，本来睡着睡着觉得啊，这么早亮天了。
1: 哎，那电瓶是真好使啊。
0: 是啊，这个光源呢，也是来自电动自行车前部加装的远光灯。
1: 对，我前一段时间我就说哈，就有些人把那个电动自行车改的吧，你就是像那个花灯一样。
0: 嗯。
1: 就是他那个电动车本来它就挺大的，然后呢他把那个上下左右前后他都加装成那种小小闪灯，
0: 哎，安上这种红的绿的紫的、哎、
1: 你离远了一看吧就有点像什么呢，
0: 嗯，
1: 就像那个不明飞行物那种飞碟的那个 UFO 贴地飞行的那种感觉、
0: 哎、
1: 就看着说实话挺吓人的你知道吗？
0: 是的。
1: 对，你看记者在一个路口也发现了，在有路灯明亮公路的道路上，这些电动车加装的远光灯呢依然非常的刺眼，
0: 嗯，
1: 有的比并行的这个汽车的车灯还要亮。记者呢选择坐上机动车的副驾驶位置上观察路面，他也发现不少加装这类远光灯的电动车呢在辅路逆行迎面而来，晃得机动车驾驶员呢是瞬间无法睁眼。
0: 哎，确实是。哎，我觉得之前好多人都说这个奥迪车的车灯亮哈、
1: 哦、
0: 但是现在真的我觉得跟这些加装的远光灯的这个灯比起来它都有点逊色了哈。
1: 人家那东西加装就是为了亮的。
0: 是的。哎，记者呢也观察发现加装远光灯的电动自行车多数都是外卖骑手所有、
1: 嗯、
0: 在北京市西三环一家商场附近，记者也注意到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外卖电动车都加装了远光灯，这些远光灯大小不一，款式各异，安装的位置也有高有低，甚至有的还装了不止一个，分布在车头两侧。
1: 对，你看给电动自行车加装这种远光灯呢一般会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呢？这类远光灯又会给交通安全带来哪些隐患呢？
0: 嗯，
1: 那么记者走访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小的电动自行车的售卖店，无论什么车型或者说品牌都可以帮助来加装远光灯。记者也注意到啊，跟这个很多街头的便民修车铺都提供这个电动车远光灯的安装服务，
0: 嗯，
1: 也可以自带自购的这种灯具来找他们打孔安装。
0: 随后呢，记者就在网购的平台搜索电动车超强远光灯，发现有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外挂远光灯，基本上都是强光 LED 灯。记者花了18元钱收到的商品是一件方形的灯，除了 LED 三个字母之外呢没有任何标识、
1: 嗯、
0: 为了验证这款远光灯的实际效果，记者就找到了交通安全专家进行模拟实验。哎，在一个长度约50米的狭长的走廊里，这款灯连接了电源点亮之后，刺眼的白光瞬间充斥了整个走廊。
1: 对，北京警察学院柳石教授他也表示说，这款灯啊就没有国家3C 的安全认证，如果长时间使用的话、
0: 嗯、
1: 你想一想哈，那个电池电瓶很容易就燃烧和短路是吧。
0: 哎，
1: 这款灯的亮度呢对于人的眼睛刺激也是相当的严重，安全隐患也是非常多。
0: 真的，我刚才就想到了，如果把这灯拿到咱们这边，就是比如说这个村里啊嘎查里啊，多整两个、
1: 啊、
0: 然后把这灯一开，估计村民们都以为亮天了，
1: 灯火通明，
0: 估计鸡都得打鸣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随后呢工作人员就将这个网购的远光灯啊放置在一辆机动车后方1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呢驾驶员的后视镜就是一片白光，
1: 对，
0: 完全无法看清后方靠近的车辆或者是行人。再把这个网购的远光灯呢放置到机动车正前方30米远的位置，驾驶室里都会出现明显的光影、
1: 嗯、
0: 驾驶员呢也被晃得睁不开眼睛。
1: 对对对，这个模拟实验当中啊，远光灯和机动车的间隔呢只有20米，一名成人站在中间模拟行人通过，当机动车远光灯打开，网购灯具也迎面照来的时候，无论你从哪一侧看去，处在强光交汇的行人那几乎就像是消失了一样，
0: 嗯，
1: 这两头的人都看不清他。
0: 对啊，太危险了，
1: 这就是危险因素嘛。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就只能在部分角度隐隐约约看到一个轮廓，
0: 嗯，
1: 就是说大致能看到有个人影。
0: 哎
1: 哎，
0: 但是你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不是眼花了呀，
1: 而且还有一个呢，你车速如果稍微快一点的话，
0: 啊、嗯、
1: 你说那个人影一旦晃在你眼前了，来不及了，
0: 都来不及，
1: 对，根本来不及了。所以说柳石也介绍说了，两个灯光交汇点会形成一种蒸发现象，这种现象呢是 相当可怕呀。
0: 是的，模拟试验中也可以看到呢，电动自行车加装了远光灯上路行驶可能会造成巨大的交通危险、
1: 哎、
0: 这种加装的行为呢又是否合法合规呢？又该怎么样管理避免造成危害？
1: 对，咱们都知道啊，在城市道路当中呢，如果说你晚间作为驾驶人来说，你把远光打开在路面行驶，那个就是违规的。
0: 没错，
1: 对，交警叔叔抓到你了之后呢，一定会严肃处罚你的。
0: 之前咱们还讲过这方面的这个案例来着、嗯、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电动自行车加装这些东西到底是这怎么来处罚，是吧？
0: 嗯，
1: 对，所以呢就是也有很多人呢，就他本来不知道，那不知道那我就安呗，你安的灯是一个比一个亮，就一个比一个刺眼，是吧？咱们来关注一下。你看，记者查询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现行标准和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就发现都只对电动自行车前灯近光灯做了相关角度啊以及数值上的上限要求，
0: 嗯，
1: 并未明确约束这个远光灯的功能和亮度。这也就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对电动自行车加装远光灯进行规范，所以专家也建议了，这类加装远光灯的电动自行车呢，一旦上路也属于不按照规定使用灯光的交通违法行为，应当参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机动车的相关规定进行查处。
0: 哎，我觉得以前没有相关的规定，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想到哈，没想到你这自行车为什么要加装一个这么亮的远光灯哈。
1: 就是你看哈，现在法条就来了，咱们别再拿那个大灯当做那个什么。当做什么呢？当做这个自己的一个个性吧。
0: 没错，哎，就不是你随意想这个想加装就能加装的事儿了哈、
1: 哎。咱们也告诉大家哈，罚多少？嗯、
0: 对，柳石呢表示，按照违反远光灯使用的法条，可以罚款100元到200元。
1: 对，
0: 哎，有些地区呢可能罚款金额更高。
1: 嗯，
0: 深圳呢是最高罚款1000元。
1: 哎，
0: 那这比如说其实就是见你一次罚你一次，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当然了，你这次罚了你了，你下次还不改，那当然再罚了。
0: 对呀、啊，如果你没有说。及时的你再把它拆下去，你下次再被抓着、
1: 就是、
0: 然后就又罚你一次。
1: 你看那个最高的一次1000是吧？
0: 嗯，
1: 你那电动车多少钱？你那灯光才多少钱？刚才咱们说多少钱？18块钱是吧？
0: 哎，对呀、啊、而且你这一个月赚多少钱呢？是不是
1: 得不偿失？
0: 没错、嗯、如果在这个路上违法骑行，违法使用超标的灯光引发了事故，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
1: 对对对，就是以前我在那个交通案例里面也看过哈，就是提供了一个行车记录仪，
0: 嗯，
1: 这行车记录仪就发现了对面驶来的这个汽车，它开的是远光灯，
0: 哎，然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是不是？
1: 当然了，那是肯定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交警叔叔就找到了那个开远光灯的车，
0: 哦，
1: 他同样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哎，
1: 那放在这个电动自行车里边，我觉得这个也是实用的，
0: 我觉得这个合理啊，这个很合理，
1: 合理合法合规，对不对？你看专家也介绍了，车灯的亮度、色温、照射距离、角度等等，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制造、销售、加装不合规矩的灯具都属于违法行为。那么专家建议呢，应该深化像外卖、快递等行业用车监管，积极研究摄像头对电动自行车滥用远光灯违法行为的抓拍，扩大管控的范围，同时呢加大对于网络电商的监管，要求商家提供产品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并且在商品网页上增加对于加装远光灯上路的安全提示。
0: 专家同时提醒呢，路上如果遇到这类远光刺客，车辆千万不要开大灯，这个对晃哈，增加行车风险。无论是车辆还是行人，立即减速是目前相对安全的举措。
1: 哎呀，咱们说来说去，说1000道10000，
0: 嗯，
1: 就是咋说，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来说，
0: 没错，
1: 是不是？对，尤其是今天咱们说到的是跟有关于电动车相关的一些交通事故以及改装方面的问题，都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哎，
1: 这也包括咱们中间和大家说了一个穿越护栏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嗯，
1: 参与交通嘛，人人有责，咱们大家只要上了路都是交通参与者。
0: 是的，
1: 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不但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是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鄂伦春旗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一同到鄂伦春自治旗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精猛协作，精准落地，产业帮扶，赋能乡村振兴。北京市西城区紧扣乌鲁木铁镇食用菌产业发展实际，补齐产业发展短板，从项目建设、设备配套、技术指导多维度开展精准帮扶，推动当地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走出一条产业兴旺、百姓增收、乡村宜居的协同发展之路。乌鲁木铁镇新发村有着多年木耳种植历史，产业起步阶段均为农户分散自主种植，生产规模偏小，当地种植大户年产量也仅两三万菌袋，产业发展受限。借力精猛协作对口帮扶政策，2018年北京市西城区投入860万元，在乌鲁木铁镇落地建设标准化食用菌菌包加工厂，2019年正式投产运营，项目配套标准化生产厂房与全套自动化生产设备，补齐产业基础设施短板，彻底改变散户零户种植模式，推动食用菌产业向集约化、标准化转型，种植规模、产品品质实现双重跃升。鄂伦春自治旗乌鲁木铁镇食用菌包生产基地负责人孙贵春：
1: 菌包厂一成立以后，它是以上百万元单位的，是量提上来了。通过现代厂房这个，还有这个设备，它把这个生产这个质量也提升很大一截。
0: 硬件升级之外，精猛协作持续注入技术力量。国家科技特派团与北京农业专家不定期下沉基地，现场指导管护，答疑纠偏，保障产业健康发展，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就近就业渠道，带动弱劳动力稳定增收。鄂伦春自治旗乌鲁木铁镇食用菌包生产基地负责人孙贵春：
1: 大家就是通过种植黑木耳呢，为本村的村民提供了很多长期稳定就业岗位，让这个年龄比较大的、经济条件不好的老百姓，就是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0: 常态化精猛帮扶，推动产业向好，也改善村容村貌，转变发展观念，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干事热情高涨，凝聚起勤劳致富、自主发展的良好氛围。乌鲁木铁镇村民王淑琴：
2: 老百姓这边也可积极了，可乐意干了。你看我们这咋累都累惨。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派驻乌鲁木铁镇新发村第一书记任红杰：
3: 最起码老百姓可以知道，我们在这儿虽然是贫困，但是是有人帮助的，他心里是有底的。我出现困难是有人伸手帮忙的。啊，那精猛帮扶北京新城区那是后盾，老百姓心里有底儿。
0: 现如今，乌鲁木铁镇食用菌产业已构建起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管控、常态化就业的完整成熟产业链，当地立足精猛协作帮扶奠定的产业优势，持续挖掘自主发展潜力，稳定生产规模，优化产品品质，提升产业收益，长效巩固协作帮扶成效，让小小食用菌成为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带动各族群众持续稳定致富的支柱特色产业。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今天的畅游南北，咱们呢要和大家一同走进一处藏在大兴安岭腹地少有人群喧嚣的原生态秘境，它就是扎兰屯的柴河月亮小镇。这个名字听上去就非常的浪漫，是吧？
1: 是的，
0: 它呢是地处摩崖景观公路的中段，被称作阿尔山后花园及火山天池、河谷森林、湿地溪流与一

0: 水面，朦胧的仙气扑面而来。
1: 对，湖面的环湖木栈道呢，也是全程免费的，不用登高就能够近距离的亲近湖水。岸边草木丛生，春夏野花遍地，秋日彩林倒映湖面，静谧浪漫。想要俯瞰完整心形的轮廓，可以登上山顶的观景台，远眺林海与湖泊相融，日出时分的光影，这也是摄影爱好者不能错过的非常美的画面。
0: 另一处的地标是月亮天池，是世界罕见的正圆形的火山口湖泊，也是小镇唯一的收费景区，坐落于海拔1200多米的山林间，湖面规整如一轮满月，镶嵌在群山之中。湖水呢，没有自然的进出水口，常年的水位稳定，澄澈湛蓝，如同蓝宝石。
1: 沿着700多级森林的木栈道缓步登顶的话呢，沿途的白桦、青桉、杜鹃相伴，五月漫山的粉花，盛夏满目浓绿。站在观景台向下远眺，那么整片天池呢都被原始森林环抱。无风的时候呢，湖面平静如镜，山林云天完整倒映，仿佛闯入了与世隔绝的那种仙境。亿万年火山地貌造就的独特景观，来过的话呢，便会让你难忘。
0: 哎，没错，除了两大天池呢，超尔河沿线也有多处免费的原生态景点。哎，就像我们这边一样哈，我觉得这个草原整个都是免费的原生态景点哈。
1: 对，
0: 你这个边走啊边看到的这些风景其实都是非常美丽的哈。
1: 对，
0: 全程沿路都可以随时停靠打卡。山水岩壁画呢，距离小镇仅有3公里，超尔河畔矗立着300米长70米高的玄武岩壁，千万年前火山熔岩经河水冲刷，岩壁的纹理呢错落交织，天然形成了一幅巨型的水墨山水画卷。午后斜阳落在紫红色的岩壁上，层次丰富，氛围感拉满。岸边的浅滩也是河水澄澈，哎，可以散步啊，骑马打卡，全程没有商业化的商铺，安静清幽。
1: 另外呢，石大湾，这是超尔河造就的河谷景观，河道连续蜿蜒10道，那么登高远眺的话，碧绿河水如同丝带缠绕林海、草地与村落。这里呢是公认的日落绝佳的一个点位，傍晚呢夕阳西下，金光呢会铺满整条河道，两岸的白桦染上暖黄，山水晚霞牛羊同框，随手一拍呢都是非常不错的照片。沿途呢还能够路过像这个月宫石、月牙湾吊桥、火山石海等小众点位，连片的熔岩怪石遍布山林，一棵松树扎根于石海，尽显山林的那种顽强生机。大家漫步期间近距离的可以感受远古火山地貌的风貌。
0: 没错，小镇整体的森林覆盖率超高，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是天然的避暑氧吧。哎，我看今天也有好多人说哈，这个入伏了，咱们这儿的气温还是这个很不错的。
1: 快来海拉尔避暑吧，我们这里太凉快了。
0: 没错，春日呢是漫山的杜鹃盛放，粉红色的花海铺满山坡，盛夏林海苍翠，湿地水鸟成群，徒步栈道呢就随处可见。
1: 对，
0: 到了深秋呢，层林尽染金黄色的白桦与墨绿色的松林交织，秋色的氛围感也是拉满。冬日呢，白雪覆盖群山，天池冰封，河谷银装，静谧纯净，四季呢皆有不同的景致。小镇的光污染极少，入夜呢抬头便可看见漫天星河，清晰的银河横跨天际，枕着星光入眠也是城市里难得的体验。
1: 对，咱们赏完了山水风光之后呢，一定要尝一尝的就是柴河独有的林区风味了，融合东北农家菜与少数民族的特色，那么食材全部取自于本地的山林河畔，新鲜实在。招牌呢就是炭火柳根鱼，哎，这个叫必点的。
0: 哎，
1: 这个柳根大家都吃过是吧？
0: 是的。
1: 一般呢咱们这儿就是炸呀，
0: 炸酱
1: 焖
0: 是吧？
1: 是吧？炭火的这个咱们可以去尝一尝哈。
0: 哎，
1: 对，另外呢山间的这个冷水鱼啊，它肉质比较细嫩，炭火慢烤，外皮焦香，鲜而不腥。哎，另外是说到的一个就是东北都会吃的一个叫铁锅炖，这也是林区待客的一个标配。
0: 没错，
1: 到了这儿呢，本地散养的土鸡呀、大鹅，再搭配上土豆、 叫这个哈拉海野菜，
0: 哎，
1: 这种东西咱们就可以炖上一锅，柴火慢炖，汤汁浓郁，锅边可以贴点什么的那个玉米饼子哈，这个吸入了肉汤，然后呢吃上去软糯入味，是非常的好吃啊。
0: 是的，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铁锅炖应该是冬天吃的哈，但其实我觉得夏天。

0: 比如说外面下点雨啊，天气阴凉的时候，吃上这么一锅铁锅炖也很好啊，是吧？
1: 对啊。
0: 哎，还有少数民族的这些风味呢，也同样出彩。比如说清水炖煮这个手把羊肉，肉质紧实不膻，再搭配上韭菜花腐乳，也是原汁原味。
1: 对，
0: 还有咸香的奶茶配上炒米奶皮子，暖胃解腻。哎，山林的山野菜呢更是特色，比如说这个柳蒿芽哈，小黄馍，哎，这个黄馍土豆片儿，这道菜我就很喜欢吃哈。
1: 哎，是啊，对对对。
0: 还有蕨菜可以清炒做汤，都很清爽解腻。还有本地的手工油面、沙棘饮品，酸甜开胃。街边的小店、农家院都是分量足，价格亲民。饭店呢还能选购一些山馍呀，或者是这种野果的沙棘糖等土特产，带走山林的独有味道。
1: 对。哎，就是如果你赶到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哈，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金秋的时节，
0: 哎，
1: 你到那儿去了之后呢，可以跟那个当地的人说一说，你看哈，我在那个山林附近哪儿能采到类似于这些东西？
0: 哎，
1: 就你比如说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一些蘑菇
0: 啊，
1: 是吧？还有就是说那个
0: 山钉子
1: 啦，
0: 嗯，
1: 沙棘啦等等这些小野果，
0: 哎，
1: 都可以体验。咱们不是说采了它为了去卖，是吧？
0: 我觉得
1: 体验一下
0: 也很好，是吧？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去体验。另外呢，咱们就说到哈，一场舒服的旅途当然离不开最多样的住宿环境了。
0: 嗯，
1: 这个月亮小镇的住宿呢，是集中在镇区中心三角地带，从平价的民宿、特色木屋，再到观景酒店，这是一应俱全的，适配呢不同的出行需求。另外呢，旺季呢建议大家要提前去预定，预算亲民的平价临场民宿，多为干净整洁的民居，部分呢是配备了东北特色的火炕，一晚100-200元左右，房东呢也是非常的热情好客，还会主动分享周边小众的一些景点的点位，下楼就是餐馆和商超，出行也是相当的便利。
0: 追求观景体验的话，可以选择河畔的观景民宿，开窗直面超尔河与山林，200-300元区间，小院呢是花草环绕，清晨推开窗就能看见山间的薄雾，傍晚呢可以静赏落日河景。喜欢特色体验的游客呢，推荐森林独栋的木屋，藏在林间，哎，这种呢一般呢就是原木装修，氛围感十足，
1: 嗯，
0: 推窗便可以看到成片的白桦林，部分木屋呢还自带小院，可以非常适合家庭结伴好友小聚，夏季呢还会有星空的露营帐篷营地，躺在床上就能观赏银河，沉浸式的感受山林夜色。
1: 对，镇区的核心呢还有标准化的度假酒店，配套的停车场，自助早餐，客房宽敞整洁，设施完善，兼具舒适与便捷度，那么也适合偏爱规整配套的这种游客。所有的住宿环境卫生干净，热水供暖齐全。小镇规模不大，不管住在哪儿，驱车前往各大景区的车程都在半个小时以内，可以说出行那是非常的方便。
0: 没错，隐匿在大兴安岭深处的月亮小镇，没有喧嚣人潮，只有天池映月，河谷蜿蜒，林海连绵，地道的山林美食，暖心暖胃，多元的住宿，温柔治愈，春日赏花，夏日避暑，秋日赏彩林，冬日观雪原。白天呢可以漫步火山湖泊，夜晚仰望漫天的星河。自驾呢沿这个摩河公路啊，一路向前，一步一景，步步惊艳。
1: 所以说大家呢其实不必去赴那种拥挤的热门景区，可以来到柴河月亮小镇体验一下，赴一场山水和星空之约，沉浸式的去感受大兴安岭原生态秘境的那种温柔和壮阔。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0: 相传。
1: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2: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3: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4: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0: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0: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老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它出现在哪里？
1: 宝贝，文明就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呀。文明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是有人问路时的耐心指引，是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是斑马线前的一丝礼让。
0: 哦，我知道了。
1: 文明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文明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嗯，奶奶，我会好好努力，当做一个文明小市民。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暑假来临了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共同关注一下哈，我们这个暑期的安全提示共有10项，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中小学这个暑假开启了啊，相信这个假期啊也是孩子们的一个欢乐时光哈，但也是有各种危险一发的一个高发期，比如说这个溺水、触电、火灾，还有灾害性的天气哈，现在全国各地都是正在经历着哈，还有一些有关这个交通事故。那暑期安全如何进行保障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一起普及一下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都要牢记以下10条安全知识。那第一条暑期安全提示就是禁止野游啊，要防溺水。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们一定要远离野塘、河湖，还有不能私自下水，不能贸然下水去施救。尤其是这个儿童戏水还要有专人看护。暑期安全提示第二条，那就是极端天气少外出。近期呢，我们全国各地正在经受这样的一些暴雨啊、雷电啊、大风天气哈。也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天气出现，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监督小朋友们，要尽量居家避险，不能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还要远离大树、电线杆以及户外的广告牌。暑期安全提示第三条，那就是要安全用电，要防触电哈。严禁我们的小朋友们失手触碰开关的这个插座，不能触碰破损的电线。同时呢，电动

0: 车呢也要严禁在这个楼道啊还有室内充电，也要远离景观池啊喷水灯具啊，哎，一定不能下水下手去触摸啊。暑期安全提示第四条，那就是交通出行要守规矩。未满12周岁呢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骑电动车自行车啊。骑行的时候呢不可以和同伴竞速追逐，在过马路的时候也不能看手机，不可以闯红灯。暑期安全提示第五条，野外游玩不任性。哎，出游前呢也请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密切关注天气与预警。哎，不去没有被开发的这个区域哈啊，不能去攀爬这个野山。哎，严禁谨慎参与比如说涉水或者说高风险的游乐项目。
1: 你还在徘徊什么？
0: 暑期安全提示第六条，那就是避险常识要牢记啊。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家长朋友们督促小朋友们啊，要主动学习地震呢、火灾呀、洪水等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遇到这个积水的路段，不能强行趟水。雷雨的时候呢，也要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的高地，不在这个大树下避雨。
1: 是那么辽阔，抛开所有烦恼，找回真正的自我。
0: 哎，暑期安全提示第六条，那就是危化物品要远离。比如说什么是危化物品啊，可能有的小朋友不太了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一定要防止儿童触碰。不用这个不分装进这个饮料瓶啊，不同清洁剂我们还不能混用。哎，要严防误食，还有灼伤，还有中毒。暑期安全提示第七条，那就是网红玩具要警惕。家长朋友们一定不可以给孩子们购买三无玩具哈，远离氢气球，哎，警惕锐器、弹射、高温明火类的玩具。电动玩具充电的时候呢，要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第八条，那就是居家防火要记心间。在暑期啊，一定这个在居家的时候它比较多啊、相信我们的小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防火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暑期呢要做到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那发生火灾不乘电梯，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暑期安全提示第八条，哎，家长的监护要到位，那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积极的参与哈。那就是孩子在外出的时候呢，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就是知道孩子去向，知道孩子跟谁啊，就是他同伴，还要知道内容去做什么，是不是？还要知道的就是什么时候归来，哎，简称四知道，就是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和知归时。那切勿放任孩子，放任小朋友们在水边嬉戏啊，这同第二条哎比较类似了。其实呢，作为这个暑期安全啊，真的是需要我们的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共同去遵守，有很多红线不可以逾越啊。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了解一些教育方面的资讯哈。首先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呼伦贝尔市学子出征自治区军事训练营斩获佳绩的相关内容。连日来呢，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军区战备建设局主办的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学生军事训练营在呼和浩特市塞罕区青少年素质教育活动基地成功举办了。那我们呼伦贝尔市精选了海拉尔第一中学、牙克石林业第一中学共16名优秀学生组队参训，在全区24支队伍同台竞技当中捷报频传，那载誉而归。海拉尔第一中学的卓兰荣获高中组单项成绩第一名，阿润萨娜荣获高中组单项成绩第三名，并有4名学子啊将代表自治区参加全国军事训练营。牙克石林业第一中学荣膺优胜集体称号，那沙莉娜同学一举斩获高中组综合成绩第一名、单项成绩第一名的双项桂冠。据了解啊，本次训练营以逐梦军营、利剑青春为主题，设置军事理论学习、军事实战训练，还有军营文化交流三大育人板块。参训的学生啊，系统的学习了习近平强军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还有筑牢爱国强军理想信念，沉浸式的开展了队列操练、实弹射击、战场救护、战备拉练等硬核实训科目，锤炼令行禁止、攻坚克难、永不言弃的军人作风。在军营文艺联欢环节，海拉尔第一中学学子带来了民族舞尤呼尔，将民族文化与青春热血相融，尽显北疆少年风采。近年来呢，我们呼伦贝尔市啊，始终把国防教育作为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重要抓手，常态化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活动，那将国防素养培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链条，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建军节、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开展军事研学、国防宣讲、征兵宣传等系列活动，连续3年选派精英学子征战自治区军事训练营，那连年斩获诸多荣誉，连续2年承办东部区学生军事夏令营，持续擦亮呼伦贝尔校园国防教育品牌。其中呢，牙克石林业第一中学作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还有空军招飞优质生源中学，自2013年以来，累计输送22名空军飞行学员，录取总量居全区首位。那2021年录取2名女飞行学员，创单校年度女飞录取数全国第一。那么在2024年起啊，呼伦贝尔市教育局还联合呼伦贝尔军分区，在牙克石林业第一中学开设了全市首个高中国防班，搭建一体化培养体系，定向储备国防后备人才。在下一步啊，我们呼伦贝尔市将持续完善全域校园国防教育体系，丰富军事实践载体，做强国防班特色育人模式，以赛促练，以训促学，引导全市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磨砺强健体魄，立志从军报国，勇担时代使命，也为强国建设、强军事业培育更多堪当大任的北疆时代青少年。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精猛少年边疆行夏令营》启动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那今年也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精猛协作30周年。那作为精猛教育协作的生动实践，自2025年4月呼伦贝尔市少年宫与北京市少年宫签署合作协议以来，两地在研学实践、品牌打造等领域持续深化校外教育互联互通。那日前呢，精猛少年边疆行夏令营开营仪式在呼伦贝尔市少年宫举行了。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胜新在致辞当中表示，本次夏令营是深化精猛教育协作、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的重要举措，也希望两地少年在研学当中互学互鉴、同心成长，争做民族团结的使者、边疆文化的传播者。那北京市少年宫副主任杨建龙也对呼伦贝尔方面的精心筹备表示感谢，也期待两地青少年通过夏令营共赴草原之约，共筑成长之梦。据了解呢，本次夏令营活动为期5天，两地青少年将走进草原牧场、边疆口岸、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等，通过体验式、沉浸式学习，在行走的思政课堂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在精猛少年交流交往交融当中，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北疆草原绚丽绽放。

下面播发关于开展呼伦贝尔市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领域监管护苗专项治理公告。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减工作、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持续规范暑期校外培训秩序，严查隐形变异违规培训，全面压实培训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维护中小学生合法权益与生命安全，呼伦贝尔市教育局、科技局、文旅广局、体育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消防救援支队定于2026年暑假期间开展校外培训监管护苗专项治理行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从严查处学科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严禁任何机构、个人在寒暑假、休息日违规补课，严禁以托管、研学、夏令营、自习室、思维素养、一对一私教、众筹家教等名义变相违规补课，全面排查居民楼、车库、地下室、托管机构、小饭桌、 AI 自习室、艺考集训点等隐蔽场所违规补课行为，对无证无照、黑班黑教一律取缔关停，严禁查处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私下开班、在培训机构兼职授课、变相推荐学生报班等师德师范行为，一经查实，依规以从严处理。二、规范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经营行为，严格落实办学资质、师资、教材、课程管理，科技、艺术、体育类机构必须持有对应行业办学许可及营业执照，全部使用全国校外培训监管平台缴费，鼓励先学后付，一课一销，单次收费不超过三个月或60课时，总额不超过5000元，严禁大额预收费、充值返利、诱导消费，统一使用国家示范培训合同，畅通退费渠道，严厉打击超范围开展学科类培训虚假宣传、制造升学焦虑、违规大额预收费等行为。三、全面压实培训机构安全生产底线，全覆盖的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消防器材疏散通道、应急照明、夜间巡查制度，堵塞安全出口、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机构立即停业整改，规范从业人员管理，所有教职工开展无犯罪记录核查，落实全员消防培训、每季度应急演练制度，严控教材与插图意识形态风险，严查借培训、研学名义非法传教、传播不良内容等问题。全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需于7月20号前完成全面自查，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对违规办学、安全隐患立即清零。7月21号后，多部门将开展拉网式暗访巡查，对自查走过场、拒不整改、屡改屡犯机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从严处置，并纳入行业黑名单，向社会公示曝光。特此公告，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呼伦贝尔市科技局、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呼伦贝尔市体育局、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2026年7月14号。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哈，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哈，那在近日海拉尔之下，呼伦贝尔市少年宫草原小百合艺术团专场公益演出在成吉思汗广场举行。本次演出呢，以弘扬国风文化、传承经典之美为主题，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国风、民族歌曲演唱、古诗词诵唱、舞蹈、器乐合奏等多元艺术形式的十个节目，全部由少年宫师生精心编排，倾情演绎。那整场演出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既饱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又彰显新时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普及传播国风文化，丰富了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0: 草原生活。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就是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展播环节。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师啊，他来自新巴尔虎右旗第二小学，他叫童旭。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用心浇灌向阳花开的故事。
1: 唱起草原的歌。
2: 大家好，我是新巴尔虎第二小学的教师童旭，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班主任育人故事，用心浇灌，向阳花开。我们班有33名同学，都是土生土长的巴尔虎孩子，出生在牧民家庭，好多孩子都寄宿在外，有的跟随自己的老人。他们从小没有较好的汉语言环境，所以在口语表达能力、理解能力上都比较弱，但是我们班的孩子非常的聪明，许多孩子都是特殊家庭的孩子，所以在课间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和他们一起相处，默默地观察着他们的一言一行，观察着他们的心理上的变化。经过一学期的观察，我发现我们班6名寄宿在外的同学，他们的家庭作业不能够按时完成，课堂上的表现也不如其他同学，有的甚至是在身心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和家长们沟通，得知家长们也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焦虑，有的家长也因为寄宿费用过高而有了许多压力。经过一番思考，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想不如把这些孩子接到自己的学校宿舍来住，我和儿子就搬到教师的宿舍，这样我能够每天的辅导他们的家庭作业，能够慢慢让他们养成一些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呢，家长在经济上的压力也能够减轻不少。就这样，我和儿子和这些学生们一起搬到了宿舍，我们一起在宿舍吃，在宿舍住，在宿舍的自习室办公学习，3点一线的生活让我多了一份放心，让家长多了一份安心。周末，孩子们都能够依偎在自己的父母身边，有说有笑。那这些孩子们不能够回家，所以我就领着他们去吃他们喜欢吃的西点。有的时候我们学校会发放一些儿童的电影票，我和他们就一起去看电影。我希望我能够用这样的爱去感染他们，让他们

0: 让他们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习。其中我们班的范雨潇，他的父母在他三岁的时候离异，无能抚养他，所以他后来跟随他的姥姥一起生活，家庭条件非常的困难，并且姥姥常年酗酒，所以这个孩子在校期间如果感冒生病缺医少食，我就要像父母一样领他去看病就医买药，也会动员我们学校的老师们，有的老师们把自己孩子穿小了的衣服拿过来，有的老师甚至自己掏腰包去为这个孩子买一些生活用品。有一次在五一假期的时候，这个孩子回到了祖母，然后哮喘复发，请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病假，临近期末前两周才赶回学校。再加上那一年疫情，上网课这个孩子基本上没有上，所以他在学习上感到非常的吃力，没有自信心，课堂表现力不强。我鼓励他，给他打气，我说你聪明，你能行。就这样我们约定了，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你能考50多分，老师就给你一个惊喜，给你一个奖励。他并没有辜负我，经过短短2周的努力，这个孩子在期末的检测中考了69分的好成绩。虽然这个分数和别的同学比起来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他而言他已经很努力了，让我非常感到欣慰。所以那次在班级全班同学的面前夸赞了他，奖励了他，慢慢的他也变得自信起来了，变得阳光起来了。有一次在38妇女节那当天，我让孩子们在班会上给自己的妈妈姑姑们做一些贺卡，但是范雨潇同学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做了一份贺卡给我，当时我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非常的欣慰，感觉同学孩子懂事了，他们懂得感恩，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班主任们平日里的一些平凡的事情，但正是这是一些平凡的小事，却让我的孩子们懂得了积极、热情、向上、富有爱心和感恩。我认为一切教育的方法都来源于一点，那就是教师对学生的爱。作为教师，没有爱心便没有教育。我想今后更应该做一个有心之人，培养出一个个优秀的新时代好少年，用心浇灌，静待向阳花开。谢谢大家。
1: 学习《弟子规》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下一代，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是智慧的累积，孩子最开始接触的便是家庭关系，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不分年龄，不分老幼，如果自身欠缺的就需要修炼和学习，传统文化思想不要随之抛弃，我们需要接受一次心灵的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成长路上节目，我是小晶。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进入到了我们的国学经典馆板块了，读国学经典，做爱国少年。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啊，依然是穆伟老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继续有请穆伟老师为大家呈现《弟子规》锦篇的部分内容。首先呢，有请穆伟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你好，穆伟老师，下午好。
1: 你好，主持人佳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说到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依旧是几。

0: 锦篇哈，这个锦篇是我们弟子规的第三章了，莫伊老师聚焦的也是我们的一些日常的行为规范，强调的也是要求我们通过这个生活细节培养严谨自律的一个品格。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嗯，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上节课我们谈到的是锦的部分中的事物忙，忙得错勿难勿侵略。那教孩子啊，勿为忙，忙多错，做到不忙不杂乱。首先就是我们作为大人的哈，长辈的，要给孩子呢做出榜样。也有位很年轻的一位老师啊，他说在小的时候呢，就是坐着父亲开的车，那个时候呢年纪呢才十几岁，他说父亲开车当中都会说干嘛去赶呢，赶也不会差那五分钟几分钟的。那么父亲轻轻的一句话，他说对他来讲影响是很大的。后来他说我开车的时候，时时想着开车的时候呢，就会想到父亲当时说的那句话。他说父亲从来不按喇叭，因为他觉得呢没有那个必要，所以呢他说我开车的时候也都不按喇叭。当然呢有些情况也要按的，那么是不是当拐弯的时候啊完全看到来车的时候，是不是有人从这个那面的道呢拐过来，是看不到你。那这个时候呢要先提醒和警示一下，平常呢能让别人就让让别人，别一点小事情开车的时候着急，就不需要按喇叭的时候就按喇叭，弄出一些噪音来。他说他父亲的话可以说很简单的话，对他可以说有很大的影响。按喇叭不该按喇叭的时候按喇叭，是不是影响大家造成一种噪音呢？那该按喇叭的时候不去按，是不是会容易出现这个交通事故啊？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既要考虑到自己，然后考虑到别人，既要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那勿为难，勿为难，就是呢，不要害怕困难。嗯，上一节我们谈到，但这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也就是《中庸》里有的话，有的这句话，确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诲，叫什么呢？人一能知，即百知；人十能知，即千知。那么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一次就会了，人家做一次就会了，那么我自己呢就要做十次，人家呢做十次就可以了，那么呢我要做百次千次。那么纵然呢做了一千次也要坚持做下去，因为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智慧的选择了，那么就要坚持，不能遇到困难呢就放弃了，不去做了。那么人人都抱持这样的态度去做事情的时候，去对待事情的时候，那么遇到再大的困难再大的难题也要坚持去做，去克服困难，战胜这个挫折，也一定能够做到做得很好的，也能在做的过程当中开启自己的智慧的。随于必明，随柔必强的。那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去应对事情的时候，那很多时候就不会被自己把自己给打败了。其实一些困难的时候，一些事情啊，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不是别人打败了自己，首先自己的那种思维方式，畏难怕困难，是自己把自己给绊住。 自己把自己就给打败了。也有位老师啊，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啊，他会常常鼓励自己，人是需要自我鼓励的，尤其是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理能量，自己呢再生自己，克服困难，去做自己已经选择的一些事情，一定要坚持下去。自己呢给自己鼓励，也要给别人鼓励，我一定能行。所以呢，自我鼓励很重要，给别人和鼓励也非常重要。那么呢，可以说这么多年来，学习和分享传统文化，这个孩子学习知识重要，但是也深深地体会到，德行是孩子一生的根基。要趁孩子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深入地学习什么呢？学习我们的经典，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啊，乃百年大计呀。其实在历史上真正很有贡献的人，你像孔老夫子啊，他呢可以说孔老夫子也没钱，凭着一颗真诚的心、真挚的心来做事情，由于有一颗真诚的心、坚强的心，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呢坚持地做下去。真诚的心也是根本，一定呢要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呢传承下去，多呢读读这个读一故事，我们自己读一读，我们也给孩子们读一读，让孩子们呢听一听，学学德育故事里边的一些内容。我们呢可以说更能够更加的能够克服困难，鼓励自己，而且呢在人际关系当中呢也不会起冲突，大家呢在一起和睦相处，共同的学习做事儿、做事业，为呢社会呢多做贡献。在做的工作过程当中呢，互相之间的帮助，你帮我，我帮你，大家一起努力，不怕困难，克服困难，大家都有一份真诚的心，那么各方面的助力呢就会接踵而至。孔夫子呢是对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圣人，于这孔老夫子的教诲啊是不可以不弘历，任重而道也，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远而弘历，不亦远乎？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不要先想到很多的困难，岂能尽人如意，但求无愧我心。只要是正确的方向，尽心尽力去做就好了，坚持的做下去。中国的元祖4500年前是怎样的教导后裔的呢？我们呢一定要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怎么样传下去。也有一次啊，一个团队啊，就是传播传统文化的这个团队要到就是南方进行讲课，有一位这个 宾馆的一个老总啊，也是，她是一个女士，她一听啊，是弘扬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团队，内心就很高兴，马上就答应了免费给出场地。这些老师啊都非常的感动，其实我们也要信真理啊，天道无亲，常于善人。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选择之后，我们将这个团队，这个你的这个老板就非常支持，免费给出场地。其实当我们有一颗真诚心的时候，就能够怎么样啊，唤醒其他人的真心，共同的来做这些事情，多好啊。团结的力量啊。他们呢也在讲朱子自家格言，他听了以后呢就很高兴了，他说下一次你们再讲一定到我们这里来讲，我继续提供场地，我也一定跟着一起听课，而且呢带领我们的员工来一起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课程。德无孤必有邻，因为呢这个在一起啊，因为共同的话题嘛，都很开心。他说今天晚上我们送你们回去，明天你们坐飞机呢回去的时候呢，我也送你们去。其实呢这才是第一次见面呀、啊、因为有共同的这个对传统文化的传播的这个想法，然后呢他还说以后呢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们就跟我说，没问题的，不要客气，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传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这个课呢上课的大部分都是小学的老师，他也希望呢把这个讲座办得更好，让更多的学生呢能受益。我们看啊，通过自己人生去体验真理，确确实实只有一份善心，就能会有很多善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把这份事情呢做好。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事情的成败呢在信，如果我们不信任我们的孩子，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三字经里边的开篇，是不是我们不相信孩子就很难把他教好啊？假如我们不相信和别人在一起合作把事情做好，是不是人之初性本善就没体会到啊？社会之间会就有一些冲突啊，我们无论在哪种关系中都是这样的，人与人之间我们一定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是不是就少了很多的矛盾问题和冲突？这些呢都是非常很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相信别人，因为我们呢还有几课紧的部分，后一部分呢我们就要讲信的部分了。那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呢可以说都很受感动的，都主动的有力出力来承办这些课程，

共同的来传播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人们。因为呢，做一件事情啊，个人的努力非常重要，但是它是离不开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的，它是共同努力的结晶，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人们都是人生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不是就是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的智慧和修养的呀？那么提倡，他是提倡沉下心来安静的阅读的，更具有重要的意义。那我们应该读什么书？这是务必要回答的问题。如果把一个人的心灵比作田地，读书就是像心田里怎么样，是播撒种子。如果读的是一部好书，那就是播种优良的种子，庄严人生的这个风景。可如果是阅读了不好的书，那就是向自己的心灵播撒毒草。这也是我们《弟子规》学篇提到的，最终呢可以导致是不是这个人生走上歧途啊。那么什么样的是好书，什么样的是不好的书呢？那只要看图书的内容是在开启人生这个人心人的心灵之中的积极向上的这种力量的，那么还是引导人走向堕落的。那么凡是开启人性积极向上的力量呢，让人生呢越来越智慧，那人呢优点越来越多，缺点越来越少的这些书，就是我们常说的好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倡要阅读经典。那经典是什么？那就是千百年人类社会的大浪淘沙之后历久弥新的人类的这个杰作智慧，这个浓缩和承载了人类文明的智慧的这些书，有穿越时空价值的书。是不是有的书是能经历历史检验的，就是我们的经典。那一个人读什么书，实则就是用什么给自己赋能了。那么当我们阅读《论语》的时候，就是孔子给我们赋能，比如我们好多好多的经典书籍。当我们阅读《道德经》的时候，就是老子给我们赋能，等等等等，能给我们赋能的这些书，它就是一些就是经典的书。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传承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内容读好学好。这些书呢是通过对经典的这个解读，就是讲经典中凝练的智慧与我们的生活事业人生呢结合起来，让人类的智慧之前呢滋养我们当下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和事业的。所以阅读经典能为我们的人生赋能，使我们孩子在小的时候就学习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给我们孩子的人生赋能，使我们每个孩子的人生道路走得更踏实，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做更大的贡献，而且更能做到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成全。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主持人焦金，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能为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如期播出所有的付出的人们。

0: 您辛苦了，我们再会。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呢，又听闻穆伟老师为我们讲解了锦篇当中的12个字哈。其实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学习到了锦篇当中的对于时间管理、卫生与仪容啊，还有饮食与健康等方面。我们今天着重来学习的内容啊，有些朋友也和交警探讨过，说为什么我们在现代啊，我们现代人还要学习这个传统文化，还要去学习《弟子规》呢？有一天呢，交警也是和一位小学的校长聊到此处哈，哎，他的一番解释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尤其是在小学的课堂上，学习《弟子规》，不管是哪个篇幅哈，通过让学生们去诵读，开展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能够帮助孩子们理解，哎，珍惜时间呢，还有行为规范等等的一些习惯，哎，就是让交警想到了我们平日里啊，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会邀请到一些嘉宾老师，谈到孩子们，比如说一些问题拖延啊、或者说是这个尊重他人等等方面哈、都是透过这个经典的《弟子规》，我们可以窥见到底是为何我们要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些答案哈。其实对于我们，不管说是说对我们的小孩小朋友们、要进行这样的一些培养教育，但是呢，对于我们成人修身方面哈、学习《弟子规》也是非常重要的。哎，比如说《弟子规》的这样的一些学习的原则，可以延伸到我们每一个职场人，还可以延续到延伸到我们每一个家庭。比如我们之前穆伟老师和大家分享讲解的内容叫事务忙，其实倡导的就是高效工作。再比如之前讲解到的这个衣柜节，提醒的就是简约生活，避免过度的物质追求。那不管是我们的小朋友还是大朋友们，我们学习《弟子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传承。那作为儒家经典，那《弟子规》的锦篇融合的是孝悌的核心，通过日常实践传递慎独精神，就是自我约束与道德内化。有一天啊，我女儿问交警啊，说什么是慎独？她看《论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词，其实呢有点解释不清，但是呢通过日常的一些小事儿，我告诉她，慎独就是在自己孤独的时候啊，自己待着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哎，这个就是道德的内化。其实呢，对于一名小学生，这样大概的一个解释，哎，他是能听得懂一些的哈。所以呢，他也发出一种感叹，就是说啊，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外面，都得有德行。哎，这也是我们学习《弟子规》的一个重要的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锦篇当中的一些经典名句吧。哎，可以叫做经典名句。比如说我们在锦篇刚刚开篇的时候学习到的内容叫做朝起早夜眠迟，劳逸致惜此时。其实强调的就是时光的宝贵，哎，鼓励我们要勤奋，同时呢还要避免拖延。还有就是不从容立端正，哎，揖深圆拜恭敬，说的是什么？就是教导我们要有这种在外有一种优雅的举止啊，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更多的也是对自己的尊重。还有叫用人物须明求，哎，上不问即为偷，突出的也是诚信相关的问题，警示我们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物品这样的一些不当的行为。

0: 其实呢，对于这个生活细节方面呢，我们在锦篇也和大家有所揭示。在前几期的内容，莫伟老师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些哈，就是教导我们要轻缓的去掀开我们的这个门帘儿啊，转弯的时候也要避开这个棱角。等等啊，这都是一些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到的一些细节，需要大家进行谨慎。还有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就是借用物品时的一些呈现的原则。还未来呢，我们还会学习到一些提醒我们做事要不慌不忙啊，不畏难呢、啊、不轻忽啊，以及远离不良场所等等话题。那在今后的这个国学经典馆板块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莫伟老师为大家呈现弟子规锦篇的精彩内容。好了，看了下时间，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我们再次感谢莫伟老师能够在每周的周三都如约啊为我们带来这种精彩的有关国学经典弟子规的讲解，再和他说一声辛苦啦。小词句有大文章，那我们再次期待下个周三莫伟老师继续引领我们不断的探寻国学经典弟子规当中的文化瑰宝。成长路上呢，也让我们继续与经典并肩同行。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2: 哇，你好帅啊。
1: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3: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3: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4: 你该吃药了。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5: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6: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7: 北京时间17点。
8: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9: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8: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 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9: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

0: 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现在呢已经是七月的中下旬了哈，我们呼伦贝尔呢也是正式的迈入到了主汛期。那集中降雨的天气呢现在也是明显增多，有一些细心的市民朋友应该现在已经发现了，最近呢这是阴晴多变，像一些阵雨天气啊或者是强降雨的天气呢也是时常的突袭我们的生活。
0: 嗯，确实这样。
1: 对，
0: 那每到这个时节呢，像山里的沟谷啊、河道沿岸地区呢，低洼的路段也都是防汛安全的一个重点防控区域。再加上呢这个中小学的暑假呢已经是全面开启了，像野外游玩呢、河边垂钓、亲子嬉戏的市民和孩子越来越多。
1: 哎，是那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对形成像这个洪涝灾害呀、或者是溺水事故啊这样的情况呢，安全的这个风险呢也是叠加的成倍增加了哈。那现在呢这个汛期呢天气变化比较快，这险情呢自然来的也比较急，其实呢也是容不得我们有半点的侥幸和松懈。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专门的来聚焦一下汛期的安全吧，也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给您答疑解惑。
0: 是，那最近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一些市民的疑问哈，说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是这几个问题，说今年呼伦贝尔这个汛期雨水到底多不多呀？
1: 哎，是啊，
0: 家里需要提前准备哪些应急物资啊？你像带孩子去户外呀、河边游玩，怎么才能有效的来规避溺水风险？带着大家的这些疑问哈，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汛期安全的相关知识，并且告诉大家如何避险自救。
1: 哎，那我们首先呢就要从大家最关注的汛期的整体形势来说起。你像今年吧，这个气象预报显示说呢，我国多地呢雨水都是属于这种偏多的天气。那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汛期整体的风险是什么样的呢？哪些区域是这个防汛的核心隐患区呢？是否有高风险区呢？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专门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的安琪，一起来听一听他的专业解读吧。
2: 结合气象年度气候预判，我市今年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比常年同期偏多，连续降雨可能造成部分河流水位上涨。综合整体形势来看，七月下半月和八月上旬强降雨过程较多，多为降雨集中期，请大家多留意手机社区推送的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各类防范准备，不要等到险情出现时再仓促应对。那么有五类重点隐患区域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一、山区山洪乡镇，大兴安岭沿线沟壑众多，土层疏松，连续降雨极易形成山洪，山沟两侧土坡容易发生小型滑坡，隐患隐蔽，平日看不出风险，暴雨后快速显现。二、沿河村落雨放牧点，全市3000多条大小河流，汛期上游来水，叠加本地降水，水位易上涨，河道周边简易棚圈、牧道、农田易被冲刷，狭窄河段水位上涨速度更快，不易察觉。三、城区老旧低洼片区，老小区、下穿桥、地下车库出入口排水能力有限，短时大雨排水跟不上积水速度，行人、车辆通行风险高，村镇之间的连接道路易被雨水覆盖，外来旅游人员对当地路况不熟悉，可能造成一定风险。四、偏远老旧危房，牧区、乡村部分老旧土房地基偏低，长期雨水浸泡易墙体开裂、地基松动，居住的群众要提前留意雨情，做好转移准备。五、草原野外放牧点，牧区面积大，管护站放牧点缺少完善的排水，暴雨后积水难排，上涨河水容易阻断牧道，人员牲畜转移不便。
0: 听完安琪的介绍哈，感触挺深的。说以前呢，很多人觉得这个防汛呢只是城区低洼地段的事儿。
1: 对。
0: 但是啊，听完之后，哎，了解到了，像牧区的放牧点儿、林区的山沟河道，包括山间临时的驻点儿，它都是暗藏着防汛的隐患。
1: 哎，是，尤其呢是咱们常年生活在草原呐、林区的这些牧民和林区的这些居民，常年呢是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汛期的，很容易就产生一些麻痹心理哈，觉得年年的汛期都没啥大事儿吧，也不用太

0: 过谨慎了。但是呢，如果说遇到了这种连续降雨过后呢，像山洪啊、路面积水啊、河道涨水呢，其实都是瞬息万变的，险情呢往往也是比较突发和迅猛的，根本也不会给大家反应的时间。那这种侥幸心理其实也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1: 是，那么很多危险呢都是藏在于习以为常当中，那大家呢对身边的环境可能是太过熟悉了，反而会容易忽略汛期的一个突发风险。那相信呢很多百姓也和我一样啊，心里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咱们全市的防汛物资储备、应急抢险队伍调配是否全部到位，如果说遭遇了极端强降雨突发险情，我们应急力量能不能快速的响应，扛住压力，妥善的处理呢？
2: 前呢，我市物资采取了分级储备，各集市区也会结合本地的需求对物资进行年度更新。我们入汛前呢，也梳理了各地区应急救援物资和队伍。所以说，当遇到极端天气时，我们会结合防汛的趋势变化，视情向重点地区前置队伍物资，做好重大的灾害准备。那么物资方面呢，各级各集市区仓库分类存放编织袋、救生装备、抽水泵、照明器材、急救用品等，并结合牧区长途作业需求，额外储备御寒被褥、轻量化救援装备。在队伍方面，我们的防汛抢险队伍分为群众抢险队伍、非专业队伍抢险队伍和专业抢险队伍。那么群众抢险队伍主要为抢险提供劳动力，非专业抢险队伍主要完成对抢险技术和设备要求不高的抢险任务，专业抢险队主要完成极难险重的抢险任务。
1: 听完介绍呢，让人特别安心哈。这个分梯队组建的专业抢修队伍，精准覆盖城区、牧区、林区不同的场景，然后再搭配着针对性全覆盖的防汛物资，甚至是充分考虑到了林区、牧区偏远点位的特殊防汛需求，准备工作呢可以说是细致又周全，能看出哈这个相关部门提前部署、严防死守的一个工作态度。
0: 哎，是，充足的这个物资啊和专业的队伍呢，其实也是防汛抢险的底气所在了。然而呢，像科学完善的预案呢，其实也是处置险情的核心指南。咱们呼伦贝尔呢，地域很辽阔，像城区啊、林区啊、草原的地形、环境和风险隐患呢，也是各不相同的。那针对这些差异化的风险呢，也是有一些专项的防汛预案哈。那究竟这些保障险情的处置是否是科学有序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采访录音。
2: 我们在2022年就印发了我们全市的呼伦贝尔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这个预案呢，是全市应对洪涝、山洪、城市内涝、牧区干旱以及水库堤防险情等各类水旱灾害的总行动指南。预案立足于咱们林区、草原、农区、城区差异化的风险特点，坚持人民至上啊，以防为主，搭建起市、集市区、乡镇三级防汛指挥架构，清晰地划分了应急、水利、气象、农牧等相关部门的分工。预案的设置完整了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机制，按照灾害轻重划分为四级应急响应，每一级都明确了对应的值守、巡查、人员转移、抢险处置等措施，同时呢，涵盖了事前物资队伍储备、日常演练以及灾后群众安置、工程修复、工作复盘全流程闭环管理，让从预警发布到抢险救灾、灾后恢复，每一步都有标准可依，保障各类水旱灾情能够协同有序开展处置工作。

0: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防汛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事儿哈，咱们来了解的呢是我市的一些防汛的相关的一些工作。那我们刚才呢听到了这个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套全流程立体化的一个防汛的方案，我感觉也是受益匪浅了。
0: 是，你像从前期的气象预警、险情的排查、应急的响应，到中期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再到后期的灾后抢修、隐患修复、善后处置，可以说是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覆盖。
1: 哎，是，再加上你看咱们有市一级的、旗一级的或者是乡镇一级的，一共是三级的指挥体系，他们呢都会层层联动，无缝衔接的。如果说一旦出现险情了，就能够快速的去响应，精准的去处置，彻底的避免了慌乱无序的这些情况。
0: 是的，而且呢防汛呢从来不是单一部门的工作，是多部门协同作战的一个系统工程。你像气象啊、水文啊、水利、应急等等这些部门，分别掌握了雨情、水位、水库运行等等核心的数据。
1: 哎，
0: 其实有的时候啊，也许大家也很好奇哈、说这个咱们是如何打通各部门信息的一个壁垒、实现数据共享、快速联动、凝聚防汛合力的呢？
1: 继续来听采访录音。
2: 就是我们现在建立了这个各级防汛抗旱的工作微信群，它就会打通气象、水利、住建、交通，还有各级市区应急管理等所有涉及防汛部门的数据接口，以此呢可以实现雨情、水情、险情的信息实时互通。那么每当出现降雨过程时，气象部门首先会发布降雨量预报、预警以及各种的预警信息。那么水利部门会发布全市的水库运行情况，水文部门会发布全市河道水情信息，我们应急管理部门也会调度各旗市区上报各地雨情、水情与险情信息。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组织气象、水利、交通、住建等部门开展会商会议，进一步研判天气形势和安全防范工作。当遇到重要降雨过程，我们将启动联合值班值守和信息日报告机制，随时沟通处置突发险情，最大程度压缩应急响应时间，提升处置效率。

0: 实时数据共享、定期联动会商、提前分析研判，这套联动机制呢，可以说是特别的关键。
1: 哎，是。
0: 哎，汛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1: 嗯，
0: 你像各部门呢，打破了信息的孤岛，同步实时动态，才能提前呢预判风险，精准预警，把防汛工作呢做在险情发生之前，真正做到防范于未然。
1: 其实要说到汛期，最让人揪心的可能就是夜间突发的多按时强降雨和暴雨的天气了。
0: 是
1: 因为那个时候啊，很多居民他都在夜间熟睡呢，很难及时察觉雨情变化和突发的险情，会错过最佳的避险时机。那针对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恶劣天气，咱们的应急工作人员是如何快速的监测上报灾情，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的呢？来继续听采访录音。
2: 遇到这个短时强降雨还有夜间暴雨的话，它是隐蔽性比较强，群众防范意识是很容易松懈的。那么我们应急局是平时日常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市级、其市区两级应急局全天候的值班值守，并配备代班领导在岗统筹，值班人员实时盯紧雨情水情信息，持续接收气象预警，事发其市区发生灾害时，要立即到现场核实灾情，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并按规定及时向呼伦贝尔市防止报告，同时续报灾情的后续情况。市防止当接到重大的汛情、旱情、险情等报告后，我们也会立即报告市委、市政府和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并及时续报。
0: 24小时全天候的在岗值守，实时呢监测研判，听到这里呢觉得特别的踏实了。也正是因为呢有这一群应急工作人员的日夜坚守，风雨待命，哪怕深夜突降暴雨突发险情，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呢捕捉动态，快速的处置，为全呼伦贝尔市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他们的坚守啊，要值得我们点赞的。
1: 其实说完了部门的防控工作啊，我们需要回到的是每个人自身了。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大家可能最想知道的就是，如果遇到了一些险情，我们应该如何应急的去找一些避险的方法呢？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偶遇路面积水，或者是家中遭遇了雨水倒灌，又或者一不小心遇到了山体滑坡、山洪来袭这些突发险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第一时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遇到风险了、危险了，我们又要通过哪些正规的渠道去求助和求救呢？
2: 先说第一种，路面大面积积水导致漫路险情。如果行人在路上遇到积水漫过路面，第一反应不要贸然趟水前行，立刻向地势更高的路边、台阶、高地撤离，远离积水区域。如果正在车内，积水刚刚漫过车轮一半时，不要继续向前开，要平稳倒车驶离积水路段。一旦积水已经没过车门，不要贪恋车内财物，要立刻解锁车门弃车，向高处快速转移，不要留在车内等待，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再拨打求助电话，等待工作人员处置。那么第二种，当自家房屋进水的险情，发现屋内地面渗水，雨水倒灌进屋，应先立刻切断家里的总电源，拔掉所有电器插头，防止积水导电触电伤人，优先把老人、孩子、行动不便家人转移到房屋二楼、屋顶或者周边地势更高的邻居家中，不要先收拾家具、贵重物品。如果积水持续上涨，墙体出现渗水发软，应立刻离开房屋，不要停留，转移过程中应随身携带手机、少量饮用水、证件，方便后续联系救援人员。第三种，遭遇山体滑坡、边坡溜塌险情。如果正在山沟、山坡附近，听见山体传来泥土、石块滑落的声响，或者看见墙面、地面出现新裂缝，第一时间向滑坡体两侧横向快速撤离，千万不要顺着山坡上下跑，撤离到距离山体至少几十米的平整高地，不要在大树、电线杆、墙体下方躲避，短时间内也不要回到房屋。 山沟滑坡过后可能会出现二次坍塌，风险依然存在。那发生以上任何一种险情，我们群众都可以通过几种官方正规渠道求助。全国统一的应急救援电话110、119，遇到人员被困、房屋坍塌、车辆泡水等紧急危险情况时，直接拨打，接线人员也会同步调度我们应急防以及消防救援人员到场，也可以拨打各个旗帜区的应急局值班电话。当遇到积水、河道涨水、房屋险情时，可以直接拨打，工作人员也会就近处置。

0: 这三类高频险情的避险步骤啊，讲解的可以说是特别的细致，实用性很强了。每一个操作细节都关乎人身安全，没有这种晦涩的专业术语，都是我们百姓能听懂用得上的干货。也希望呢，大家听完之后啊，都要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关键时刻能够自救会避险。
1: 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一些这个宣传当中能够发现哈，很多的市民其实都存在侥幸心理的，这也是一些这个汛期安全时遇到的一个最大隐患了。因为不少人呢会觉得说，哎，雨不大呀，这也下不长啊，我冒着小雨去河边散散步，为了省事儿走一下积水这种穿桥啊，或者是靠近河道去游玩，没什么大事儿。可殊不知啊，危险呢其实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举动里。像那些暴雨天气之下，哪一些区域是绝对不能靠近的，必须主动去远离的高危险区域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采访录音。
2: 暴雨天气，雨水会改变很多区域原本的安全状态。很多时候平时看着安全的地点，可能降雨后风险就会大幅升高。那么下面我会分几类明确不建议大家前往且必须要主动远离的区域。第一，各类河道、河滩、河岸边滩涂，哪怕河道当下水位看起来不高，但上游山区降雨会导致水位突然暴涨，水流速度会瞬间加快，人站在滩涂上很容易被涂增的河水冲走，同时河道两岸泥土被雨水浸泡后容易坍塌，岸边站立有坠河风险。暴雨期间不要去河边散步、垂钓、玩水。第二，山区山谷、山沟、林地低洼处，短时暴雨极易在山沟形成山洪，山沟狭窄，水流冲击力极强，一旦山洪下来几乎没有躲避空间。山林边坡经过雨水浸泡，容易出现滑坡、落石，进山采摘、放牧、徒步都存在很大安全隐患。暴雨期间严禁不要进山。第三，城区下穿桥、地下通道、低洼巷道，这类区域地势较低，积水聚集速度快，积水深度肉眼很难以精准的判断，水下可能存在坑洼、缺失井盖，行人趟水容易摔倒掉入井内，车辆驶入极易熄火被困。暴雨时段应尽量绕行，不要抄近路从下穿通道通行。第四，老旧土坯房简易临时搭建棚舍，围墙下方，老旧房屋地基墙体吸水后容易坍塌，临时采钢棚院墙经过雨水浸泡，根基松动，容易整体倾倒，不要在房屋屋檐、围墙下避雨停留，更不要临时躲进废弃危房。第五，电力设施周边区域，包括电线杆、变压器、漏电配电箱、电线下方。暴雨天气，电线容易老化破损漏电，积水会传导电流，靠近极易发生触电事故。不要在电力设备附近避雨，发现水中漂浮电线应立刻远离，不要触碰。第六，地下车库、地下商场、地下管网入口，地下空间排水能力有限，暴雨容易发生雨水倒灌，一旦积水封闭出入口，人员容易被困。暴雨预警发布后，应尽量减少进入各类地下密闭空间。第七，陡坡、土崖、采矿废弃边坡，雨水冲刷会破坏山体表层结构，损失可能发生滑坡、落石，不要在坡底行走停留，更不要靠近边坡拍照放牧。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防汛的相关知识以及如何避险。那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专业的一个讲解，我们才意识到暴雨天气的危险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啊，暗藏死角。我们看似平常的像河边的滩地呀、下穿的桥洞，还有老旧的墙角，包括电线杆的周边，在汛期降雨天气当中全都变成了一个高危的一个风险点。当然就建议大家绝对不能长时间的逗留或者是贸然的靠近，一点点的疏忽啊都会引发意外。
1: 对，是的。其实最好的这个避险方式呢，就是提前防范，未雨绸缪。因为很多市民呢都有这种感觉哈，说你像普通的家庭，我们一般不会准备像比较大型的这个抢险的设备。
0: 是，
1: 那我们在日常居家的时候可以提前储备哪些简易的自救的物资呢？怎么样能够从容的去应对，比如说房屋一不小心进水了，或者是突发停电了，或者是路面积水了，这样的一些汛期突发的这些状况呢，我们来听一下专业人士给我们出来的一些建议。
2: 各位很关心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普通居民不用准备大型的抢险设备，只需要提前准备一批轻便易存放的基础自救设备。那么第一类，通讯与照明工具，充满电的手机，备用充电宝，保证险情断水断电后能够联系救援，强光手电筒、防水头灯、一次性荧光棒，夜间积水停电时用来照明，避免踩空磕碰，提前记下家人、网格员防汛求助电话，手写贴在墙上，防止手机没电无法联系外界。第二类，防水、涉水防护用品，成人儿童款救生衣、救生圈存放在家中易取用位置，房屋进水需要涉水转移时使用，加厚防水雨靴、防水手套，趟水出行可以避免划伤、接触污染水感染。大号的防水收纳袋用来密封手机、身份证、户口本重要的证件，防止进水损坏。第三类，应急饮用水与速食食物，按照家中常用人口的数量，储备至少3天用量的瓶装饮用水，储存不需要加热、开袋及时的压缩饼干、面包、真空卤味、牛奶等食品，避免断电后无法做饭。同时准备少量糖果、巧克力，补充体力，适合老人、孩子应急使用。第四类，基础的急救医疗物资，家用急救包，内含碘伏、纱布、创可贴、止血绷带，趟水划伤、磕碰摔伤可以简单处理，常备降压药、感冒药、肠胃药等家中老人长期服用药品，单独密封存放，一次性消毒湿巾，污水接触皮肤后可以简单清洁。第五类，房屋防水、积水封堵的工具，少量沙袋、防水塑料布，暴雨来临前可以提前堆放在入户门、阳台门口，阻挡雨水倒灌，小型的手动抽水泵，加长水管，屋内少量积水可以自行排出，铁锹、抹布、水桶用来清理屋内积水、淤泥。
0: 这份居家应急物资清单哈、挺接地气儿的，性价比也很高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轻松的来备齐，操作简单，实用性可以说是拉满。提前呢备好这些小东西小物件哈、遇到突发情况就不会措手不及了。
1: 对
0: 啊，就能够居家自救啊、临时避险，为大家提供很大的一个保障。
1: 还有一个大家就是在出行的时候最关心的问题了哈。你像近期这个持续降雨啊，城市的道路啊，还有乡间的路段呢，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积水。不管是步行啊，还是开车，那遇到这个深水路段的时候呢，都容易手足无措，怎么办呢？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不太懂这个正确的通行的规则，可能会出现贸然涉水的这种事件发生，最终呢，也容易引发一些危险，造成一定的损失。那么咱们接下来就重点来聊一聊吧。如果说遇到了深水路段，咱们到底应该如何安全通行呢？
2: 先 讲讲当咱们行人遇到道路深积水的处理方式。首先应判断积水的深度，如果积水超过成年人脚踝，那就不建议大家趟水通行，直接选择绕行地势更高的道路。无法绕行时，必须要提前寻找长木棍、长雨伞，一边走一边探路，排查水下是否存在缺失井盖、深坑、碎石，要远离积水路段两侧的电线杆、配电箱、广告牌底座，防止水下漏电、触电。结伴出行时，人与人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扎堆趟水，避免多人同时跌倒。不要在积水路面追逐、玩手机，视线受阻，容易踩空。如果行走过程中脚下出现下陷，水流冲击力变大，应立刻转身退回高地，放弃涉水。儿童、老人尽量不要独自经过积水路段，需要家人陪同。儿童禁止在积水里玩耍打闹。那再讲讲机动车驾驶员遇到深积水路段的操作规范。提前观察前方车辆的通行情况，如果已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被困，应直接掉头绕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强行通过。当无法判断积水深度时，也不要下车盲目驶入。积水深度仅淹没轮胎三分之一以内，应低速、匀速、缓慢通过，全程不停车、不加速、不中途换挡，防止水流倒灌进发动机。积水超过轮胎一半高度时，直接放弃通行，寻找其他路线。车辆行驶途中一旦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启动发动机，二次启动极易造成发动机永久损坏，同时车辆会快速进水，人员被困风险升高，应立刻解锁车窗，打开车门，迅速撤离车辆，前往高处安全地带。不要把车辆停放在低洼的巷道、地下车库、桥下低洼处这些地方，当收到暴雨预警后，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露天停车场。救援人员到场以后，也要配合工作人员牵引拖车，不要自行留在车内等待排水，优先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
0: 其实啊，讲的内容呢，其实也是每次防汛汛期哈，我们反复要提醒的一个重点了。
1: 对，
0: 那总结下来就是什么呢？行人呢，务必探路绕行，远离深水；车辆呢，坚决不能强行的涉水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水坑下面到底有多深。尤其是要提醒各位车主哈，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万不要再二次点火了。每年其实都有不少车主因为一时的侥幸、不懂常识，二次启动车辆不仅容易引发安全事故，也会造成大额车辆的一个损毁，得不偿失。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关键点。
1: 是，咱们从这个隐患排查呀、物资储备呀，一直到预案部署和避险自救呢，其实咱们今天普及了很多有关于汛期安全的相关知识哈。其实呢，我相信啊，大家也是想全面的去了解针对我们2026年的整个这个汛期，呼伦贝尔市的应急部门还有哪一些系统性和全方位的工作安排吗？怎么样去全力的守住群众的安全底线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采访录音。
2: 今年呢，我是防汛抗旱工作也是始终全程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汛前我们已经更新公示了各级防汛责任人，全覆盖排查河道、水库、低洼小区等各类风险隐患，并逐项整改消耗，同步完成山洪、城市内涝、农牧业抗旱各类应急方案。我们也配齐了专业社会多支抢险队伍，储备充足的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培训和实战演练，同时升级雨水情监测设备，通过短信、公众号等多渠道及时推送暴雨、山洪预警。汛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出现险情，会第一时间通知低洼、山洪易发区域群众提前转移，做到应转尽转。 汛期同步做好人工增雨、水源调度，保障大家饮水灌溉，持续改造排水管网，加固避险水库，完善应急避难场所，也会常态化的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辟谣，也欢迎市民主动上报身边积水河道隐患，干群一起守住汛期安全，御旱也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平稳有序。
0: 也非常感谢应急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细致解读以及跟我们介绍的全面的一些部署的工作。那么从汛期前期的全域隐患排查、物资队伍储备，到汛期期间的实时预警、人员转移、应急处置，再到雨后的工程修缮、隐患整改，全链条、全方位的筑牢了呼伦贝尔市的汛期安全屏障。
1: 我最大的感受呢，应该是汛期安全啊没有小事，防线建设呢也离不开各部门的严防死守，也是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自觉防范。那我们说啊，防汛避险呢，其实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或者是某一群人的工作，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的责任。
0: 没错，那听完相关的介绍呢，相信啊大家能够摒弃呢侥幸的心理，牢记呢避险知识，远离危险区域，提前呢做好居家应急准备，提高自我的一个防护能力。
1: 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

0: 还有人呢索性把整块玻璃啊贴得密密麻麻。
1: 哎，这个时候咱们就要问了哈，
0: 对，
1: 这台风来了，窗户上咱们贴上这种米字到底有用没用呢？
0: 是这一做法其实已经流传了很多年了哈，几乎成了沿海居民防台风的一个固定的动作了哈。那有人说了它能分散风力，有人说它能增强玻璃的强度，
1: 哎，
0: 还有人认为啊它就像是给窗户加了一层钢筋。
1: 那么这一卷只有几十微米厚的这个透明胶带，真的能够让几毫米厚的玻璃挡住每秒几十米的狂风吗？
0: 哎，这个答案可能会让很多人出乎意料啊，很意外。普通的胶带几乎不能提高玻璃抵抗台风的能力。那它真正的作用并不是让玻璃变得更加坚固，而是在玻璃已经破碎之后尽可能的减少碎片分散造成的伤害。
1: 哎，此外呢在台风初期的这个脉动风的作用之下呀，这个胶带呢还能略微的增加一些玻璃的阻尼，减少或者是抑制这个小幅的震动，那因为这个疲劳而产生的这个微裂纹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但是其实呢这种作用用仅限于延缓，远远的不足以决定这个玻璃最终的命运。
0: 对，那要全面理解这一点呢，我们首先要想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台风究竟是怎么把一块坚硬的玻璃击碎的呢？
1: 哎，就是啊，这个风为什么能够推动一扇窗户呢？
0: 对，很多人觉得啊，空气很轻，因此呢下意识地认为它也没有多少力量。实际上呢空气是一种流体，当它高速流动的时候呢就会持续对建筑物施加作用力，这种力在工程上称为风荷载。
1: 哎，这个风荷载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风压与风速的平方近似成正比。
0: 是，
1: 也就是说风速增大为原来的两倍，风压也将会变为原来的四倍，以此类推。因此呢这个超强台风的破坏力其实远远不是普通大风的几倍，而可能是达到十倍以上了。
0: 对于一块玻璃来说呢，它承受的总受力可以简单的理解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哈，就是总受力等于风压乘以受力面积。我们举个例子，是不是？
1: 哎，对，是可以用一块这个两平米的落地窗为例啊，在极端的台风条件下呢，经过建筑体型的系数和高度系数放大之后，作用在玻璃上的等效风压可以达到3到5千帕，总的作用力呢，大约是6000到10000牛顿，相当于持续承受600公斤到1吨左右的压力。
0: 那现代建筑之所以能够这个抵御这样的一个载荷啊，是因为呢门窗和主体结构都会按照这个相关的规范进行抗风的一个设计，而不是依靠一卷胶带。
1: 哎，不过呢即使这个玻璃能够承受持续风压，其实真正危险呢往往是另外两种更加隐蔽的力学效应。
0: 对，比风压更加危险的是压力差。很多人认为啊台风只是不断的把窗户往屋里推，实际上风不仅会推还会吸。当高速气流绕过建筑物的时候呢，根据一个原理，流动速度越大的区域静压力反而越低，因此建筑迎风面承受压力的正压力，而两侧和背风面则容易形成负压，就像一个呢一只无形的大手不断的向外来拉扯建筑。
1: 如果说门窗保持完整，建筑通常呢能够承受这种受力的，但如果说迎风面的玻璃首先被飞来物击碎了，大量的空气呢就会迅速的灌入室内，这个时候就会使室内的压力骤然升高，与此同时背风面仍然处于负压区。
0: 这样一来呢，背风面的玻璃啊既受到了室内空气向外顶，又受到了室外负压向外吸，这两种作用呢共同叠加，承受的压差就会急剧的增加。那么建筑风工程当中啊把这种现象称为主开口效应，也就是说即便迎风面没有破裂，在极端风压和建筑器密性极佳的一个情况下，室内外的一个压差也可能单独对玻璃造成巨大的威胁。
1: 哎，这也就会导致整扇窗户整体的向外鼓甚至是飞出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超强台风当中，人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迎风面的玻璃只是局部破裂，而是背风面的整块的窗户却被掀飞，甚至 至呢屋顶也会随之受。

0: 损，这个就是原因之一了。
1: 对，
0: 那真正导致建筑失稳的其实不仅仅是风，而是建筑内外的压力平衡在瞬间被打破了。
1: 那么台风来临的时候哈，真正的做法哪些更有效呢？你看相比啊，这个贴胶带更有效的防护措施，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呢，紧锁门窗，保持建筑外围这种维护啊，结构完整，避免的形成主开口的一个效应。
0: 还有呢，您可以啊清理一下阳台和窗外的杂物，把这个花盆啊、晾衣架啊这些物体呢，都有可能成为危险的飞来物嘛，所以呢就把它们都给清理掉。
1: 对，拉上窗帘，远离大面积的玻璃，即使呢玻璃破裂哈，也能够减少碎片飞出来造成的伤害。
0: 对，再有呢，你一定要记住了，采用符合规范的抗风门窗和夹胶的玻璃。那对于台风多发地区啊，其实这才是最有效也是最可靠的防护方式了。
1: 对，最后呢，也就是紧扣我们刚才说这个话题，就是窗户上这个米字啊，它其实并不是毫无作
0: 用
1: 的，
0: 作
1: 用，对，它也是能够保护我们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增强玻璃强度，而是在玻璃破碎之后呢，减少散片啊，这个碎片飞分散，并在台风初期呢提供微弱的一个阻
0: 尼
1: 减
0: 震。真正抵御台风呢，其实真的就是建筑设计当中的风荷载计算了，这是流体力学对风场的一个分析，这也是材料科学对玻璃性能的改进。你像啊，这一张胶带或许能够带来的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么一点点的安慰哈，但真正守护我们生命安全的其实啊都是科学与工程。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啊，希望呢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5号，农历六月初二，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额尔古纳市以5个共同为精神坐标，筑牢边疆民族团结之魂；
1: 吉永前主持召开全市旅游工作调度会；
0: 我市各学校防溺水不松懈，守护孩子平安暑假。
1: 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救助中心践行生态优先理念，接力保护鸟界国
0: 宝。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专栏。
1: 在祖国雄鸡版图的鸡冠之上，额尔古纳河蜿蜒流淌，这里67489公里的边境线，不仅是地理的边界，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长廊。从多民族共居的烟火人间，到新时代固边兴边的壮丽画卷，额尔古纳始终以5个共同为精神坐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边疆生根发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李清迪的报道。
3: 近日，在额尔古纳湿地景区5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宣教长廊提升项目正在施工。长廊以景区的实物、实景、实例为载体，让每一位走进景区的参观者都能在行走中感悟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深刻内涵。额尔古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艳丽：
4: 扎实推进边境地区5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宣教长廊建设，是额尔古纳市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的重要举措。去年，额尔古纳接待游客超425万人次，湿地是核心景区之一，客流量本身就大。我们把长廊建在这里，就是想借助生态文化加民族团结融合的方式，用实物实景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3: 黑山头口岸冬季长达7个月，最低温度可达-50度。驻守这里的执勤民警以界碑为坐标，国门为阵地，不论冬夏，用心用情守护国门安全，深入践行5个共同核心理念，以忠诚担当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额尔古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2级警长吴振泽：
5: 我们立足界碑、国门等独特优势，积极打造集爱国教育、国防教育、民族团结等于一体的国门研学品牌，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守土担当，以思政教育厚植家国情怀，讲好戍边故事，传播戍边之声。
3: 在额尔古纳博物馆历史展厅内的实物与影像，让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共同守护边疆安宁的5个共同理念，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最坚实的注脚。额尔古纳博物馆讲解员沙子轩：
6: 这片土地自古便是多民族共生之地，各族儿女在漫长的岁月中交流互鉴、守望相助，共同书写了边疆发展的壮阔史诗，也为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贡献了坚实的力量。
3: 作为边疆民族地区，额尔古纳市着重丰富历史资源库，常年广泛向社会征集地区发展过程中可歌可泣的突出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资料、实物等，并将其系统归集。这些来自泥土的素材，让五个共同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有温度的生命叙事。额尔古纳市档案史志馆党史研究室主任燕金红：
7: 我们在收集整理历史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值得牢记的细节，比如保卫边疆的著名人物宋小濂、柱尔干河总卡官赵春芳、额尔古纳河卡官吕瑞普，他们身上都有很多保卫边疆的故事，这些活生生的历史见证比任何教科书都更有说服力。
3: 乌兰木齐巡演主题纪录片《百姓故事会》，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5个共同内涵常态化传播到边疆深处，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潜移默化中生根。额尔古纳市乌兰木齐舞蹈演员翟静怡：
8: 艺术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心灵， 通过文艺作品，我们能让更多人明白，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共同建设，共同守护，共同发展。
3: 从静态展示到动态育人，额尔古纳的宣教长廊正在发生质的飞跃。未来，这里不仅是一道风景线，更是一条精神线。它串起的是各民族共同走过的历史，照亮的是各族群众共同奔赴的未来。
0: 七月十四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前主持召开全市旅游工作调度会，传达学习全区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听取全市文旅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金永前指出，呼伦贝尔生态良好，风光秀美，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区旅游发展大会精神，系统分析我市文旅产业发展面临的形势，自身。

0: 优势和存在不足。按照司展区关于推介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快学习新经验，拓展新场景，打造新业态，促进新消费，扎实做好文旅发展各项重点任务。秦勇前强调，要深入实施百业加文旅扩容行动，发挥多样化景观优势，开发差异化旅游产品。 精心策划主题活动和精品线路，打造集文化深度体验、特色消费聚合、多元业态融合于一体的文旅新高地。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持续推介文旅领域四项重点整治任务、五大攻坚行动集中整治，健全游客诉求快速响应与纠纷闭环处置机制，提供智驾相符的优质服务。要构建立体化宣传推广体系。 用好新媒体平台、文旅宣传矩阵和文旅推荐官力量，做好重点客源市场营销，结合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加大文旅海外推广力度，把呼伦贝尔的文旅资源推向更广阔市场。要超前谋划秋冬旅游，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高质量办好招牌冰雪文旅活动，确保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人气不降。
1: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联动抓好服务供给、安全管理、行业监管、交通保畅等工作，推动全市文旅发展再上新台阶。暑假来临，孩子们迎来轻松假期，野外水域、积水坑塘等区域溺水风险随之攀升。为筑牢暑期安全屏障，我市各校联动海事、应急等多部门。 通过实景课堂、安全宣讲、水域巡查等多种形式，普及防溺水常识，压实各方监护与管控责任，全力守护中小学生平安度过暑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炎炎夏日如期而至，孩子们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暑假，户外游玩的机会变多，安全风险也随之而来，河流沿岸。 城郊沟渠、工地积水沙坑等各类溺水事故高发地带，成为了威胁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暑期隐患。为守护少年儿童假期平安，呼伦贝尔市各学校联合多部门开展形势多样、安全防护举措，全方位织密学生安全防护网。海乐尔区胜利基小学生李云吉。
3: 水边隐藏着很大的危险，平时一定要远离江河池塘，保护好自己。如果遇到有人落水，不能贸然下水营救，要及时向大人求助。我也会提醒身边的小伙伴，牢记安全知识，珍爱自己的生命。
4: 海乐尔区胜利街小学安全办主任穆仁，夏季溺水的这个事故率非常高。
2: 那么就是近期的雨季也非常大，然后所以说，遇到落水怎么办？遇到同伴落水怎么办？包括自救、互救的这些正确的一个方法。为抓实青少年水上安全教育，呼伦贝尔市多点发力，在具备码头、船艇、海事实训基地资源的集市区，打造实景化水上安全研学课堂。 开展海事开放日、水上安全研学实践活动，统筹应急团委、妇联、红十字会及民间水上救援队伍，组建专业化水上安全志愿服务队伍，开展重点水域巡查、防溺水安全劝导工作，同时建立全方位宣传机制，依托校园广播、电子屏、家长群等校内阵地。
5: 普及防溺水知识，全方位提升群众安全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青少年水上安全的浓厚氛围。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科副科长穆仁：
6: 呼伦贝尔持续压实防溺水安全管理工作，筑牢学生安全防线，深化部门联动，依托联防联控机制，联合公安、水利、住建等部门开展辖区水域拉网式隐患排查。 压实水域监护责任，聚焦留守儿童、务工子女落实逐户监护提醒，做实一对一管控，多方协同发力，全力防范暑期学生防溺水事故。
2: 平安暑假，安全先行，孩子安全是家庭幸福、社会安稳的底线。紧绷安全弦，引导孩子牢记安全规范，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共度平安、快乐、充实的美好假期。
0: 近日，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究院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接收四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冠幼鸟。这四只东方白冠幼鸟发现于距离韩勒尔城区50公里的一座高压通讯输电铁塔上，为同步保障电网运行安全与珍稀水鸟生存，市林草局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究院在铁塔检修作业期间联合开展专项救助行动，成功化解高压线路安全隐患，同时完成珍稀鸟类保育工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四只幼鸟开展全面体检，确认四只雏鸟身体状况良好，随即布置铺有干草的专用育雏笼舍，为幼鸟营造温暖安静的育雏环境。据了解，东方白冠是大型涉禽，常栖息于开阔的沼泽湖泊和潮湿草地，因其野生种群数量极为稀少，被定为世界一级濒危物种，也是我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鸟界国宝、鸟类大熊猫之称。下一步，救助中心将按照标准化救护体系，严格落实规范收容、康复评估、野化训练、科学放归全流程，实现救护每步流程可追溯、可管控。待幼鸟成长至符合野外放归标准时，工作人员将为其佩戴卫星追踪设备并放归野外。
1: 近日，由自治区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呼伦贝尔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牵着蜗牛去散步”公益助残活动在陈巴尔虎旗白银哈达草原景区举行。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小敏、刘恒奇的报道。
3: 活动现场，来自全市的智力、肢体残疾儿童及成年残障朋友，在志愿者、特教中心教师和家属的陪同下，参与趣味游戏、互动体验、才艺展示等活动，享受自然风光，感受残健融合的暖心互动。家属王佳琪：
4: 非常感谢残联能够组织我们来参加这种户外活动，因为平常很少带妹妹出门，今天就是能够来到大草原来参加活动、参加游戏、进行运动，然后妹妹也特别开心，状态也特别好。
3: 牵着蜗牛去散步作为全国常态化助残公益品牌活动，旨在鼓励心智障碍者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提升他们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参与度。本次活动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聚焦智力、肢体残疾群体，以户外休闲运动为载体，为残障朋友搭建起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平台。呼伦贝尔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会长韩玫瑰：
5: 这次牵着蜗牛去散步活动，通过草原漫步、趣味游戏、集体运动的方式锻炼身体，愉悦身心，帮助他们开展、开阔视野，增强自信，更好地融入社会，营造残健融合、温暖互助的良好氛围。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陈巴尔虎旗注重兜牢底线，民生福祉保障实现新提升；
1: 干河市山野鲜货扎堆上市，市集满满林间风味；
0: 满洲里市教育局举办2026年满洲里市第一届青少年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民生服务是增进群众幸福的根基事业，陈巴尔虎旗注重兜牢民生体现。近年来， 紧扣民生保障主线，精准施策，以有温度、有精度、有力度的民生服务，推动民生福祉保障实现新提升。请听陈马虎奇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8: 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暖心工程，是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的关键抓手。而社会福利院作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兜底养老服务的主阵地，更是需要打通医疗帮扶渠道，筑牢特殊老年群体民生保障防线。今年五月，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医养结合服务站进驻社会福利院以来，医护人员定期坐诊，一对一解答老人健康疑问，在为老人们提供贴心健康服务的同时，使职工的专业能力也得到了强化。双方的协作不仅打通医疗资源与养老服务双向联动通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养老一线，更是持续擦亮养老服务民生底色。陈巴尔虎旗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刘璇：
9: 自从旗医院和我们社会福利院开展医养结合合作，医护人员定期上门坐诊、体检、号脉，让行动不便的老人也能够足不出院的就能问诊看病，慢性病也能够得到及时的管控。同时呢，开通了绿色就医通道，一旦老人突发身体不适，可以快速转诊就医，这样极大保障了院民的身体健康。有了专业医护兜底指导护理工作，我们照料起来也就更有底气了，老人们居住在福利院也能够更加的安心。
8: 近五年，陈巴尔虎旗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为本，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医共体实现信息化联通。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室建成投用，陈巴尔虎旗蒙医医院晋升二甲，基层医疗机构实现蒙医馆全覆盖，参保人员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连续五年高于目标任务。陈巴尔虎旗积极改善民生，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成陈巴尔虎旗第一中学教学楼、陈巴尔虎旗民族小学宿舍楼等一批项目，小学适龄人口入学率达100%，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陈巴尔虎旗民族小学被评定为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校，各类新就业超3500人次，发放就业创业补助4700多万元，发放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孤儿救助等资金1.16亿元，聚焦一老一小，建成养老服务场所34个，辐射7个苏木镇，建成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1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陈巴尔虎旗居民吉木金：
10: 现在呢，党的政策好，社会的发展，惠民政策更好，我们老人呢有养老金、有医保，特困群众呢有低保，非常好，人民群众特满意，人民生活更比一年比一年好。
8: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发展成果普惠于民。陈巴尔虎旗将持续提高民生保障，多措并举稳岗就业，有序推动适老化改造，全面落实优化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让群众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同时将持续优化民生服务，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壮大多元化服务供给，持续完善民生基础设施，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为“十五五”开局凝聚民心、汇聚合力。
1: 眼下正值林区山野物产成熟上市的季节，在根河市龙凤市场里，各类新鲜采摘的山野菜、野生浆果、菌菇干货琳琅满目。根河市天然无污染的林区环境，造就了这些口感纯正、营养丰富的特色物产。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宋佳文、林波的报道。
11: 龙凤市场里热闹非凡，各摊位整齐排列，野生菌菇、蓝莓等各类原生态山野货一应俱全。一筐筐野生菌菇整齐码放，经过林间日晒风干，菌伞自然卷曲，深浅不一的黄褐色纹理清晰凸显，菌柄干爽厚实，保留其完整原生形态，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挑选、批量采购。返乡市民王全龙：
12: 我呢是本地的，是，但是我离开咱们更河已经将近20年了，然后呢，这次正好有机会夏天回来，感受一下咱家这个夏天的这个烟火气儿，还有咱们家乡的特产，像我小的时候吃的什么高粱果啊，还有都市羊奶子，还有咱们家的一些蘑菇，我感觉到这个蘑菇味儿真的跟我们现在在外地吃的蘑菇，简直没法比。怎么说呢，你闻到一股这个蘑菇的味道就能想到家乡的味道。
11: 浙江游客陈燕
13: 就感觉他这边的空气还蛮好，然后就是怎么讲啊，就是比我们那边凉快很多，因为我们是从浙江过来比较热嘛那边，然后就带然后就暑假带孩子老人过来逛一逛。
11: 根河市鹿林山野货店经理唐子健，
14: 就是现在在我们大兴县，我们呼伦贝尔根河市，在我们林区呢，最受欢迎的一款就是我们东北的野生榛蘑，也是我们林区的珍馐。就是说东北有句老话嘛，叫榛蘑香飘四方，小鸡炖菇美名扬，耐炖煮意绵长。东北的榛蘑在我们当地老家呢，是相当好吃的一款。
11: 新鲜山野味摆满市集，乡愁与风味在这里撞了个满怀。本地居民逛市集寻一口儿时味道，外地游客也专程赶来带走林区特色。山林馈赠的好物装点着市井烟火，也让生活在这里的林区人靠着天然山货把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7: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近日，2026年满洲里市第一届青少年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开赛，全市400多名学生齐聚赛场，比拼科创实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8: 比赛划分两大竞赛专区，科技氛围浓厚。无人系统控制个人赛的赛场上，选手们快速调试救援小车，修改程序。开赛指令响起时，智能小车便自主驶出起点，顺利完成自动化人员救援任务。一旁的智能工厂团队赛的赛场内，双人小组分工协作操控人形机器人，依次完成物资识别、障碍转运、模拟灭火等多项任务。选手们专注投入，沉着应对各项挑战。参赛选手张轩、郭少阳：
15: 我们之前也是学过编程，然后这个比赛准备了一个星期，我们非常的期待。不管成绩怎么样，我们参与了，我非常喜欢这个比赛，我们俩就是好朋友，所以非常的默契。通过这次比赛，我们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也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8: 赛事进行期间，科创助力升学规划专题讲座同步开展。讲座面向家长科普人工智能教育价值，搭建起家校协同培育科创人才的交流平台。人工智能科创教育研学实践基地教师蔡静彪：
16: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同学们平时学习成果的全面检验，更是一场沉浸式的科创成长实践课。赛事呢，以竞赛为载体，以实践为路径，全方位能赋能我们青少年的科创成长。赛场比拼也不仅仅只比拼知识与操作，更考验同学们的勇气、协作智慧与进取态度。
8: 此次赛事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救援场景相结合，搭建起了满洲里市中小学生探索 AI 技术、实践机器人工程、展现创新才华的竞技平台。下一步，满洲里市将持续统筹科创教育资源，推动名校深耕科创课堂，培育更多心怀科技梦想、勇攀智能高峰的新时代编程青少年。
1: 阿荣旗坐拥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持续深耕生态文旅赛道，不断丰富森林观光、康养休闲等旅游业态，持续擦亮生态旅游名片，拓宽域外客源市场，推动全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迎来齐齐哈尔双峰旅行社专属旅游团，49名游客走进林海山间，沉浸式感受阿荣旗优质生态风光，开启康养休闲之旅。本次游客团队以老年群体为主，平均年龄65周岁，其中最高龄游客达85岁。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7: 剩下的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苍翠，清风送爽，游客们沿着整洁完善的登山栈道缓步前行，穿行于郁郁葱葱的原始林间，仿佛置身一座巨大的天然氧吧。大家尽情呼吸着饱含负氧离子的纯净空气，饱览层峦叠翠的壮美景观。登顶图伯勒峰观光平台后，群山胜景尽收眼底，360度全景山林风光壮阔秀美，游客们纷纷驻足拍照，定格这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齐齐哈尔游客夏淑芝：
18: 这景相当好，我是42年出生的，但是我没上这边来过，这是第一次，太好了，一看那树林，这心里开个花。
17: 此次行程深度融合了登高观景、林间美食、萌宠互动等多元业态，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乐享惬意时光。登高赏景之后，游客们在山顶品尝了特色火锅美食，在清风与绿意相伴中放松身心。随后大家前往景区鹿园参观游玩，近距离观赏林中生灵的萌趣姿态，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舒适的游玩环境与贴心的景区服务，赢得了远道而来游客的一致好评。齐齐哈尔游客赵慧民：
19: 第一次来到内蒙古图伯勒旅游胜地，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到祖国的强大，图伯勒旅游人员服务周到，我们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17: 作为阿荣旗生态文旅的核心地标，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生态资源富集，配套设施完善，游玩业态丰富，已逐渐成为周边地区康养休闲、登高观光的优选目的地。立足生态禀赋，深耕康养赛道，阿荣旗将持续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引客入旗，留客驻旗，不断丰富高品质文旅供给，全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造福百姓的金山银山。
0: 日前，鄂温克族自治旗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其网信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针对旗域内景区、星级宾馆、旅行社开展为期4天的旅游市场秩序整治联合检查，全面构建规范有序、安全放心的旅游市场环境。检查组深入鄂温克族自治旗核心景区、星级酒店及旅行社等旅游经营单位，对旅游包车合同签订、导游职业、价格公示、食品安全、入住登记、服务质量以及各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日常安全巡查、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台账等开展全覆盖检查，并与其人社局开展旅行社用工情况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逐一反馈，当面交办，明确整改实现和要求，督促经营主体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鄂温克族自治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将进一步完善部门联动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加强横向协同，定期开展联合执法，依法从严打击旅游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全旗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其实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 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0: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 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8: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7: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9: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7: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0: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7: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2: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1: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 1.7 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4: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四条国省干线、七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3: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0: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2: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4: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5: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5: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

0: 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 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2: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结果
8: 播放结果，接续备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2: 全区新闻联播。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火热进行，内蒙古诚意与民企信心双向奔赴，
14: 内蒙古道路运输跨省通办办件量超30万件，
13: 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三圣宫水利枢纽万里黄河第一闸，
14: 内蒙古今年特高压外送电量破1000亿千瓦时，
13: 包头市506个重大项目全部开复工，一批新质生产力项目加速落地，
14: 巴彦淖尔市河套地区4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请听详细内容。
13: 这两天，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正在呼和浩特火热进行，一场政企同心、供需匹配的双向奔赴正在内蒙古大地持续升温。请听录音述评内蒙古诚意与民企信心的双向奔赴，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15: 能够率先立法向国家申请，是吧？7月15号
16: 下午，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聚焦牛羊肉精深加工、现代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四场重点产业专题推介会同步召开，以细分领域专场洽谈的形式，让产业对接精准落地。现场洽谈对接、意向签约、政企交流等成果不断涌现。深圳中科风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红：
7: 主动邀请我们回来参加高质量的发展大会，又帮我们对接。

0: 相关的企业，所以推动起来非常迅速。我昨天算了一下，一共才第十天，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没有想到的内蒙速度。
1: 内蒙古老绥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翠平。
2: 今天我们要和千禧鹤达成共同战略合作，我们所要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内蒙古好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合作的企业把它走向全国。
1: 盛会涌动的合作热潮背后是内蒙古持续厚植民营经济沃土的长期布局。当前内蒙古民营经营主体超280万户，2026年1至5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半。全区88%的高新技术企业，95%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内蒙古区域发展的主力军。今年年初，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从立法层面破除市场准入隐形壁垒，严禁各地增设额外准入门槛，建立异地投资纠纷协调机制，配套出台20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意见，形成完整一加 N 政策体系。政府承诺账款清欠、公平竞争均有刚性约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局局长马文。
3: 在监管上做减法，今年行政检查同比大幅下降90.03%，在服务上做加法，针对统筹了500亿元政策性再贷款额度，设立1亿元信用融资风险分担资金，推广442银单风险分担机制。
1: 从敞开大门迎客到精细化留企、稳企、育企，内蒙古的招商逻辑早已转变，不再单纯依靠优惠政策吸引短期投资，而是以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构建长期共生的政企关系。这场双向奔赴让外界看到了内蒙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更看到了民营经济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的广阔空间。马文，
3: 把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制度成果巩固好、拓展好，让民营企业在内蒙古这片热土上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
4: 今年以来，内蒙古道路运输跨省通办办件量超30万件，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5: 通辽市新兴物流有限公司业务范围覆盖区内外多个省市，以往企业的车辆年审、人员从业资格证审核等业务需要在线下窗口办理，来回上千公里，费时费力。如今道路运输跨省通办便民服务，让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公司负责人肖立东：
6: 我们公司车辆和人员的所有业务都可以在网上办理了，给我们企业节省了很多时间和人力。
5: 截止6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道路运输跨省通办便民服务迎来了新突破，年度累计办件量突破了30万件，位居全国各省区第6位，好评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金凡静：
7: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有22项道路运输高频事项纳入跨省通办范围，已经实现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等人车户三类证件的全流程线上办理，涵盖申请、变更、换证、审验、注销等全部环节，切实解决了从业人员异地办事难、慢、烦的长期困扰。
5: 同时，内蒙古在全国率先实现出入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注册与注销、营运车辆、停运与复运等4项高频业务的全程网办，同步应用电子证照信息水印技术，实时更新业务办理状态，让办理流程更加透明、高效、可追溯。
8: 伟大征程。新中国成立前，河套平原千百年来依靠黄河自流引水，因缺少控制性工程，长期深陷天旱饮水难、水大流满难的困境。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后，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河套地区水利建设工程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黄河水利委员会创新提出一手制引水方案，同步规划建设总干渠排水工程。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闸的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启动，内蒙古赤黄兴水的序幕由此拉开。请听报道。
4: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关于根治

0: 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与开挖总干渠工程同刘家峡、三门峡等一批黄河骨干工程同步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是新中国黄河干流首批大型水利工程，也是惠及边疆民族地区的重大民生工程。内蒙古河套灌区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馆长曹冲：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第一次把河套看作一个整体进行规划，那就是五期规划，其主要内容就是在黄河上修建以拦河闸大坝、总干渠净水闸为主要工程的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以此确保为河套等地稳定可靠地引入黄河水，旗下布设输水总干渠，从东到西承担河套、三湖河、萨拉齐等灌区的输配水任务。
0: 黄河流经巴彦淖尔全境上下游水位总落差达30到40米，在制高点邓口建设三圣宫水利枢纽，可将闸前水位涌高约5米。依托河套地区西南高东北低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形条件，工程不仅能覆盖河套灌区几乎所有土地，成倍地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减轻无坝自流引水带来的渠道淤积和频繁决口等常年水患。1959年6月，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动工。1961年5月，截流放水，总投资0.5亿元。彼时国家刚经历经济困难，物资机械极度匮乏，近30000名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奔赴邓口黄河岸边，攻坚克难，并肩筑坝。内蒙古河套灌区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馆长曹冲：
1: 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完成的大型水利工程，也展现出党中央对河套灌区的关怀以及对内蒙古各族群众的深情厚谊。
0: 内蒙古台消息，截至7月12号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1000亿关口。今年以来，国网蒙东电力充分激活内蒙古五交三直特高压交直流输电通道资源潜力，通过持续优化电网运行模式，强化电力设备常态化运维，精准开展电力交易组织等一系列举措，精准对接全国各地区用电需求，全力保障跨区特高压输电通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转，为大规模电力外送筑牢基础。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的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电力结构持续优化，清洁电力外送占比已达30.16%。大批量绿色电力跨省消纳，不仅有效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减少碳排放，助力区域能源结构转型升级，还精准补齐了中东部用电缺口，保障了当地工业产业发展和居民民生用电需求，实现区域能源协同互补。
2: 截至7月，包头市506个重大项目全部开复工，投资率完成56%。一批新质生产力项目正加速落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3: 眼下，包头市达茂旗泊河储能示范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这个总投资10亿元、规划容量30万千瓦、120万千瓦时的独立电化学储能电站，土建工程已完成近半，预计今年9月并网投产。投产后，年均放电量可达到4.2亿千瓦时。达茂旗泊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彭俊龙：
4: 项目投运后，将为包头地区迎峰度夏期间的电力平衡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3: 包头市今年共实施56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达4458.4亿元，其中列入自治区监管的重大项目506个，总投资额达3932.3亿元。截止目前，包头市列入自治区监管的506个重大项目已全部开复工，完成投资率56%，手续办结率99%。包头市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办主任贺芳：
5: 充分利用黄金建设期，确保全年重大项目竣工投产300个以上，形成一批新增长点， 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步伐。
0: 眼下，塞外粮仓巴依纳尔市河套地区4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旗县区紧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大中型收割机械开展麦收工作。请听巴依纳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的报道。
6: 七月核桃麦浪飘香，走进巴依纳尔市杭锦后旗头道桥镇南一村的麦田，沉甸甸的麦穗籽粒饱满，收割机往返作业，天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头道桥镇南一村党总支副书记杨顺才：
7: 小麦呢，陆续在花的了，大叶在收割的了。现在我们组织回来30多台这个收割机，今年的收割任务倒是不紧张。
6: 政策托底，农机护航，特色套种模式更是让农户实现一地双收，铺地综合效益持续提升。拿一村七组村民高志忠：
7: 今年我种的48亩地，全部种的小麦套葵花，今天开始收麦子，这个麦子今年预计就在500多，葵花收了能大概400大几，500。
6: 今年巴依纳尔市计划种植小麦45万亩，实际播种面积达41万亩。为保障春耕顺利推进，全市提早下达小麦一喷三防、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资金，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肥料、新机械，突出两种粮法配套与农机农艺融合，聚焦单产提升和节水增效。预计七月底全域小麦收割完毕。巴依纳尔市现代农牧事业发展中心粮食科科长、推广研究员马军成：
8: 我们推荐了优良品种、重点技术、优质肥料，形成一个推荐名录。我们预计了今年小麦要增产25公斤。
2: 进入主汛期，兴安盟各地强化风险意识，抓实抓细隐患排查，夯实防汛基层基础，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徐佳玲的报道。
9: 连日来，乌兰浩特市胜利街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摸排，对辖区低洼地带、易积水胡同、平房院落等关键风险点位进行核查登记。工作人员精准绘制防汛全域分布图，将全部院落、隐患点位、重点值守区域逐一上图标注，并建立一户一档、一点一账防汛工作台账，推动防汛工作从出放巡查向精准管控稳步转变。乌兰浩特市胜利街道新桥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杨岩：
10: 入汛以来，我社区累计出动排查人员130余人次，梳理出重点防汛隐患点位5处，摸排登记独居老人、重病患者、残障人士等特殊防汛重点人员19名，全部建立一人一档分类管理台账。
9: 突泉县紧盯公路防汛安全重点，系统化开展公路预防性养护和病害专项处置。江西一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指挥刘旭斌：
11: 及时清理路面的边坑，还有渗水，还有坑槽，还有路上路面落的石头，全都及时清理。
9: 突泉县更新完善公路风险隐患一张清单，健全应急响应、日常巡查、动态管控3项机制。突泉县交通运输局业务股工作人员梁爽：
12: 常态化落实应急响应、路面巡查、动态管控工作机制，全力确保辖区公路路网安全稳定畅通运行。
0: 7月14号至15号，第六届锡林郭勒奶酪展示展演活动在正蓝旗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的报道。
13: 走进正蓝旗奶酪会客厅，悠扬的马头琴声萦绕现场，浓郁的奶香扑面而来，超长展示品鉴区琳琅满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传统奶豆腐、奶酪火锅、奶酪披萨等20余款新式奶食免费供游客品鉴体验。游客钱女士：
14: 我觉得那个现做那个传承人做的那个奶豆腐哈，相当好吃，还有就是那些月饼做的要比其他地方做的好吃。
13: 本次活动为期2天，集非遗展演、技艺赛事、产品展销等活动于一体， 来自锡林郭勒盟的11支奶业代表队参与传统与创新乳制品展示评选赛，29名资深奶食从业者现场制作传统奶酪。东中庆旗参赛选手司琴花，
14: 先吃这么多东西。
15: 这次我一共带来44款创新乳制品参赛，参赛过程中呢，还观摩学习了各地参赛选手的特色奶制品制作思路与工艺，收获满满。能够参与本次活动十分开心。
2: 7月15号下午，24集本土微短剧《宽巷子杨门老汤》开机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该剧聚焦青城老街美食与家族传承，集结本土非遗名家，以短剧载体讲好内蒙古民族团结与市井文化故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舒冉的报道。
16: 本剧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点扶持，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联合王新民影视工作室打造，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精品微短剧矩阵全新力作。剧集以杨家父子守护百年老汤为主线，融入烧麦、被子、羊杂等呼和浩特特色饮食，展现宽巷子多民族聚居的烟火人文。导演王璐沙：
17: 我们这个戏呢，大部分的主创人员包括我们的演员都是呼和浩特本土的演员，大概呢拍摄周期是13到15天之间，一个月左右完成他的这个后期制作。
16: 本剧特邀梅花奖国家一级演员、二人台非遗传承人武丽萍出演，知名导演王新民担任艺术指导。创作全程扎根生活，深挖地域民俗，推动新媒体赋能传统文化传播。演员武丽萍：
18: 制作这样一部能够展示我们呼和浩特风情、呼和浩特人脉、呼和浩特餐饮文化的这样一部剧，我觉得非常难得。我作为内蒙古的老茶演员之一吧，我真正的希望我们这部剧能够长演长红。
16: 该剧以街巷烟火诠释民族团结主题，全方位展现各民族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后续将登陆各大短视频微短剧平台和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听简讯。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作家艾萍的散文《天生草原》获奖。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每4年评选一次。
2: 近日，随着500千伏紫连线第4次充电完成，蒙东赤峰紫城东山500千伏线路工程在赤峰市投运。
0: 7月15号，2026通辽文旅消夏惠民消费周正式启动。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今天正式迈入三伏时段，中西部的多地的气温在30到36度，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外出时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避免中暑。夏日暑气铺展，阵风多发，今明两天我区大部地区有4到5级，局地8级大风。到了后天，短时的风力升级，像西部大部还有中部偏西北还有东北部地区4到5级，局地9级西北风或偏西风。午后阵风多发，花粉扩散条件同步向好，公众防暑的同时需要做好花粉防护。
1: 好，首先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实况。降水方面，今天白天降水稀少，主要在呼伦贝尔市中东部出现小雨天气。呼伦贝尔市根河一个站点出现了中雨，为12.5毫米。
0: 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天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还有乌兰察布市的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和通辽市最高气温高于30度，其中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还有鄂尔多斯市的西北部和赤峰市南部最高气温37度及以上，局地呢突破了40度，最高气温出现在赤峰市松山区为40.8度。
1: 大风方面，今天白天锡林郭勒盟中东部、赤峰市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出现7级以上大风天气，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局地的风力可达10级。内蒙古气象台今天上午针对上述地区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趋势预报。今明两天全区大部的降水较弱，以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阵雨为主。预计17号开始，我区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我区西部偏东还有东部的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呢，像锡林郭勒盟的中部还有赤峰市、通辽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阴山、盐山一带，还有大兴安岭沿线的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的南部、赤峰市、通辽市、锡安盟和呼伦贝尔市午后到夜间发展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的高温持续，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有37度以上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可达40度以上。
0: 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听众朋友，前期我区东部降水较多，部分的河流水位超警，那这一次呢降雨叠加过程的影响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要持续做好防汛和巡查，同时呢要做好隐患排查和应急值守，重点要防范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
1: 目前我区呢进入到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且突发性局地性强，需要提前组织做好应对工作，防范雷电、瞬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强对流发生时段呢，公众要尽量避免户外活动，确保安全。
0: 在西中部偏北地区呢，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所以要做好防暑降温、抗旱保苗和用电安全的工作，错峰安排户外作业，保障人员安全。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15号20点到16号20点，我区西部偏南、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区偏北地区4、5级，局地8级偏西风或西北风。阿拉善盟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中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局地可达37度以上。
0: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6号的20点到17号20点，我区中西部偏北还有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西部的大部还有中部偏西地区，5、6级局地9级偏西风或西南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东部还有巴彦淖尔市南部局地可以达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17号的20点到18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南部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北部和东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南部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地区5、6级局地8级西北风，西部偏北和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可达37度以上。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 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 19度到30度。 巴彦浩特多云， 20度到28度。 乌海多云， 22度到31度。 联合多云， 20度到32度。 包头阴， 20度到31度。 康巴什多云， 20度到28度。 吉宁晴转多云， 15度到29度。 二连浩特晴转多云， 19度到35度。 锡林浩特晴转多云， 16度到33度。 松山多云转阴， 15度到32度。 克尔沁晴， 18度到32度。 乌兰浩特晴， 17度到28度。 海拉尔晴转多云， 12度到23度。 满洲里晴转多云， 10度到23度。 三伏天正是到来了，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为难熬的三伏天，正是到来了。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以及起居，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这个时候天气闷热而且潮湿，对于护心养心的不可掉以轻心。夏季是心所主的时令，所以先在夏季天地之间相交通是养护心阳的最佳时间，所以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来帮助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等疾病的发生。夏季饮食大家一定要注意节制，不要贪食冷饮。天气炎热进食良性的食物，有助于清热解暑，但是呢， 要适量进食一些温性的食物或者是药物来有助于补阳，也要适度的来调整像牛羊肉、辣椒、桂圆等这样的进食。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要多注意保养，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度过一个健康美好的炎炎夏日。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1: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你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璇，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节目999尖峰音乐。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倒带》，这一首歌曲似乎把我们的回忆拉回了青春的时光。周杰伦的旋律总是藏着时光密码，他将 R&B 的灵动与抒情的细腻揉碎，为蔡依林量身打造了曲调里满是独有的温柔羁绊。方文山的词更是神来之笔，把爱情里的迟疑与拉扯刻进了旋律当中，字字句句都是求而不得的怅然，将这些爱情的遗憾刻成了经典。如今再听倒带，没有了当初的意难平，只剩对于时光的释然，那些没说出口的爱，没走完的路，终于在各自的幸福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日

首舞娘似乎把我们的情绪都拉回了2006年，这不仅是一首舞曲，更是蔡依林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我们记得当时她为了将这首歌曲完美的呈现出来，远赴外地去留学，去学习舞蹈，并且拜师奥运体操选手，从零基础苦练高难度的彩带舞与体操的动作。灵感源于她观看体操比赛时所发出的惊叹，当时经纪人说了一句你能做到，音乐就由你做主的激将法，让他直接接下了这个近乎自虐的挑战。训练的过程异常艰苦，但他将身体的极限与音乐的节奏完美融合在了一起。最终啊，我们在 MV 当中看到了呈现出劈叉呀、朝天灯啊、高难度旋转等震撼的动作。当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份表现，真的感慨于蔡依林对于自己音乐事业的一份执着与努力，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999尖峰音乐。我们来听到陈楚生、何洁共同带来。

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这一首经典歌曲是2001年光良所发行的歌曲《第一次》。我相信所有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感慨于歌曲当中的旋律和歌词，唱出了我们青春当中关于爱情的所有悸动。当时我们在最美好的时光遇到了那个最为惊艳的人，似乎歌曲当中真的把我们所有的情绪融入了其中。而事隔多年，你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想起的又是哪一幅画面，哪一幅场景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第一次》。

0: 原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1: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2: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3: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3: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5: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3: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风很自由也很短暂，我像风一样不计后果给予你一切，也像风一样卷走曾经的美好，留下一地的残骸。放纵的自由总是短暂的，何况风走的方向也不一定是他想要走的路。许巍的这一首《像风一样自由》诉说着对于自由，对于浪漫，对于无拘无束的一种向往。在他的歌曲当中，我们永远可以做那一个

杨丞琳的这一首《雨爱》，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场关于失恋后自我疗愈的情绪暴雨。这首歌曲的核心是描绘失恋后的那种潮湿、复杂又充满矛盾的心情。它用雨作为贯穿始终的意象，将天气与内心的情感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雨爱》的动人之处就是它不仅仅是停留在了悲伤，更是一首关于成长和治愈的歌。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也源于杨丞琳对于雨天浪漫的幻想，以及雨天与美好或者心碎回忆的紧密联系。他用摇滚的旋律包裹着细腻的歌词，将爱情里又甜又虐的拉扯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歌曲。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5号，农历6月初二，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额尔古纳市以5个共同为精神坐标，筑牢边疆民族团结之魂；
1: 吉永前主持召开全市旅游工作调度会；
0: 我市各学校防溺水不松懈，守护孩子平安暑假。
1: 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救助中心践行生态优先理念，接力保护鸟界国宝。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专栏。
1: 在祖国雄鸡版图的鸡冠之上，额尔古纳河蜿蜒流淌，这里67489公里的边境线，不仅是地理的边界，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长廊。从多民族共居的烟火人间，到新时代固边兴边的壮丽画卷，额尔古纳始终以5个共同为精神坐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边疆生根发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李清迪的报道。
3: 近日，在额尔古纳湿地景区5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宣教长廊提升项目正在施工。长廊以景区的实物、实景、实例为载体，让每一位走进景区的参观者都能在行走中感悟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深刻内涵。额尔古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艳丽：
4: 扎实推进边境地区5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宣教长廊建设，是额尔古纳市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的重要举措。去年，额尔古纳接待游客超425万人次，湿地是核心景区之一，客流量本身就大。我们把长廊建在这里，就是想借助生态文化加民族团结融合的方式，用实物实景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3: 黑山头口岸冬季长达7个月，最低温度可达-50度。驻守这里的执勤民警以界碑为坐标，国门为阵地，不论冬夏，用心用情守护国门安全，深入践行5个共同核心理念，以忠诚担当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额尔古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2级警长吴振泽：
5: 我们立足界碑、国门等独特优势，积极打造集爱国教育、国防教育、民族团结等于一体的国门研学品牌，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守土担当，以思政教育厚植家国情怀，讲好戍边故事，传播戍边之声。
3: 在额尔古纳博物馆历史展厅内的实物与影像，让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共同守护边疆安宁的5个共同理念，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最坚实的注脚。额尔古纳博物馆讲解员沙子轩：
6: 这片土地自古便是多民族共生之地，各族儿女在漫长的岁月中交流互鉴、守望相助，共同书写了边疆发展的壮阔史诗，也为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贡献了坚实的力量。
3: 作为边疆民族地区，额尔古纳市着重丰富历史资源库，常年广泛向社会征集地区发展过程中可歌可泣的突出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资料、实物等，并将其系统归集。这些来自泥土的素材，让5个共同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有温度的生命叙事。额尔古纳市档案史志馆党史研究室主任燕金红：
7: 我们在收集整理历史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值得牢记的细节，比如保卫边疆的著名人物宋小濂、驻尔干河总卡官赵春芳、额尔古纳河卡官吕瑞普，他们身上都有很多保卫边疆的故事，这些活生生的历史见证比任何教科书都更有说服力。
3: 乌兰木齐巡演、主题纪录片、百姓故事会，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5个共同内涵常态化传播到边疆深处，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潜移默化中生根。额尔古纳市乌兰木齐舞蹈演员翟静怡：
8: 艺术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心灵， 通过文艺作品，我们能让更多人明白，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共同建设，共同守护，共同发展。
3: 从静态展示到动态育人，额尔古纳的宣教长廊正在发生质的飞跃。未来，这里不仅是一道风景线，更是一条精神线。它串起的是各民族共同走过的历史，照亮的是各族群众共同奔赴的未来。
0: 七月十四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景永前主持召开全市旅游工作调度会，传达学习全区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听取全市文旅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景永前指出，呼伦贝尔生态良好，风光秀美，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区旅游发展大会精神，系统分析我市文旅产业发展面临的形势、自身优势和存在不足，按照四个区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快学习新经验，拓展新场景，打造新业态，促进新消费，扎实做好文旅发展各项重点任务。秦永前强调，要深入实施百业加文旅扩容行动，发挥多样化景观优势，开发差异化旅游产品，精心策划主题活动和精品线路，打造集文化深度体验、特色消费聚合、多元业态融合于一体的文旅新高地。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持续推进文旅领域四项重点整治任务、五大攻坚行动集中整治，健全游客诉求快速响应与纠纷闭环处置机制，提供质价相符的优质服务。要构建立体化宣传推广体系，用好新媒体平台、文旅宣传矩阵和文旅推荐官力量，做好重点客源市场营销，结合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加大文旅海外推广力度，把呼伦贝尔的文旅资源推向更广阔市场。要超前谋划秋冬旅游，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高质量办好招牌冰雪文旅活动，确保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人气不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联动抓好服务供给、安全管理、行业监管、交通保畅等工作，推动全市文旅发展再上新台阶。
1: 暑假来临，孩子们迎来轻松假期，野外水域、积水坑塘等区域溺水风险随之攀升。为筑牢暑期安全屏障，我市各校联动海事、应急等多部门，通过实景课堂、安全宣讲、水域巡查等多种形式，普及防溺水常识，压实各方监护与管控责任，全力守护中小学生平安度过暑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9: 炎炎夏日如期而至，孩子们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暑假，户外游玩的机会变多，安全风险也随之而来。河流沿岸、城郊沟渠、工地积水沙坑等各类溺水事故高发地带，成为了威胁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暑期隐患。为守护少年儿童假期平安，呼伦贝尔市各学校联合多部门开展形式多样安全防护举措，全方位织密学生安全防护网。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生李云吉：
10: 水边隐藏着很大的危险，平时一定要远离江河池塘，保护好自己。如果遇到有人落水，不能贸然下水营救，要及时向大人求助。我也会提醒身边的小伙伴牢记安全知识，珍爱自己的生命。
9: 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安全办主任穆仁：
11: 夏季溺水的这个事故率非常高，那么就是近期的雨季也非常大，然后所以说遇到落水怎么办，遇到同伴落水怎么办，包括自救互救的这一些正确的一个方法。
9: 为抓实青少年水上安全教育，呼伦贝尔市多点发力，在具备码头、船艇、海事实训基地资源的集市区，打造实景化水上安全研学课堂，开展海事开放日、水上安全研学实践活动，统筹应急团委、妇联、红十字会及民间水上救援队伍，组建专业化水上安全志愿服务队伍，开展重点水域巡查、防溺水安全劝导工作，同时建立全方位宣传机制，依托校园广播、电子屏、家长群等校内阵地，普及防溺水知识，全方位提升群众安全意识， 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青少年水上安全的浓厚氛围。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科副科长穆仁：
12: 呼伦贝尔持续压实防溺水安全管理工作，筑牢学生安全防线，深化部门联动，依托联防联控机制，联合公安、水利、住建等部门开展辖区水域拉网式隐患排查，压实水域监护责任，聚焦留守儿童、务工子女，落实逐户监护提醒，做实一对一管控，多方协同发力，全力防范暑期学生防溺水事故。
9: 平安暑假，安全先行，孩子安全是家庭幸福、社会安稳的底线。紧绷安全弦，引导孩子牢记安全规范，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掌握自救互救技能，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共度平安、快乐、充实的美好假期。
0: 近日，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究院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接收四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冠幼鸟。这四只东方白冠幼鸟发现于距离韩勒尔城区50公里的一座高压通讯输电铁塔上，为同步保障电网运行安全与珍稀水鸟生存，市林草局、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究院在铁塔检修作业期间联合开展专项救助行动，成功化解高压线路安全隐患，同时完成珍稀鸟类保育工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四只幼鸟开展全面体检，确认四只雏鸟身体状况良好，随即布置铺有干草的专用育雏笼舍，为幼鸟营造温暖安静的育雏环境。据了解，东方白冠是大型涉禽，常栖息于开阔的沼泽湖泊和潮湿草地，因其野生种群数量极为稀少，被定为世界一级濒危物种，也是我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鸟界国宝、鸟类大熊猫之称。下一步，救助中心将按照标准化救护体系，严格落实规范收容、康复评估、野化训练、科学放归全流程，实现救护每步流程可追溯、可管控。待幼鸟成长至符合野外放归标准时，工作人员将为其佩戴卫星追踪设备并放归野外。
1: 近日，由自治区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呼伦贝尔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牵着蜗牛去散步”公益助残活动在陈巴尔虎旗白银哈达草原景区举行。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小敏、刘恒奇的报道。
13: 活动现场，来自全市的肢体残疾儿童及成年残障朋友，在志愿者、特教中心教师和家属的陪同下，参与趣味游戏、互动体验、才艺展示等活动，享受自然风光，感受残健融合的暖心互动。家属王佳琪：
14: 非常感谢残联能够组织我们来参加这种户外活动，因为平常很少带妹妹出门，今天就是能够来到大草原来参加活动、参加游戏、进行运动，然后妹妹也特别开心，状态也特别好。
13: 牵着蜗牛去散步作为全国常态化助残公益品牌活动，旨在鼓励心智障碍者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提升他们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参与度。本次活动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聚焦智力肢体残疾群体，以户外休闲运动为载体，为残障朋友搭建起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平台。呼伦贝尔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会长韩玫瑰：
15: 这次牵着蜗牛去散步活动，通过草原漫步、趣味游戏、集体运动的方式锻炼身体，愉悦身心，帮助他们开阔视野，增强自信，更好地融入社会，营造残健融合、温暖互助的良好氛围。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

0: 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启示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陈马尔虎旗注重兜牢底线，民生福祉保障实现新提升；
2: 甘河市山野鲜货扎堆上市，市集满满林间风味；
1: 满洲里市教育局举办2026年满洲里市第一届青少年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民生服务是增进群众幸福的根基事业，陈马尔虎旗注重兜牢民生底线，近年来紧扣民生保障主线，精准实测，以有温度、有精度、有力度的民生服务推动民生福祉保障实现新提升。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4: 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暖心工程，是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的关键抓手。而社会福利院作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兜底养老服务的主阵地，更是需要打通医疗帮扶渠道，筑牢特殊老年群体民生保障防线。今年五月，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医养结合服务站进驻社会福利院以来，医护人员定期坐诊，一对一解答老人健康疑问，在为老人们提供贴心健康服务的同时，使职工的专业能力也得到了强化。双方的协作不仅打通医疗资源与养老服务双向联动通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养老一线，更是持续擦亮养老服务民生底色。陈巴尔虎旗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刘璇：
5: 自从旗医院和我们社会福利院开展医养结合合作，医护人员定期上门坐诊、体检、号脉，让行动不便的老人也能够足不出院的就能问诊看病，慢性病也能够得到及时的管控。同时呢，开通了绿色就医通道，一旦老人突发身体不适，可以快速转诊就医，这样极大保障了院民的身体健康。有了专业医护兜底指导护理工作，我们照料起来也就更有底气了，老人们居住在福利院也能够更加的安心。
4: 近五年，陈巴尔虎旗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为本，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医共体实现信息化联通。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室建成投用，陈巴尔虎旗蒙医医院晋升二甲，基层医疗机构实现蒙医馆全覆盖，参保人员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连续五年高于目标任务。陈巴尔虎旗积极改善民生，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成陈巴尔虎旗第一中学教学楼、陈巴尔虎旗民族小学宿舍楼等一批项目，小学适龄人口入学率达100%，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陈巴尔虎旗民族小学被评定为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校，各类新就业超3500人次，发放就业创业补助4700多万元，发放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孤儿救助等资金1.16亿元，聚焦一老一小，建成养老服务场所34个，辐射7个苏木镇，建成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1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陈巴尔虎旗居民吉木金：
6: 现在呢，党的政策好，社会的发展，回民政策更好，我们老人呢有养老金，有医保，特困群众呢有低保，非常好，人民群众特满意，人民生活更比一年比一年好。
4: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发展成果普惠于民，陈巴尔虎旗将持续提高民生保障，多措并举稳岗就业，有序推动适老化改造，全面落实优化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让群众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同时将持续优化民生服务，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壮大多元化服务供给，持续完善民生基础设施，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为“十五五”开局凝聚民心，汇聚合力。
2: 眼下正值林区山野物产成熟上市的季节，在根河市龙凤市场里，各类新鲜采摘的山野菜、野生浆果、菌菇干货琳琅满目。根河市天然无污染的林区环境，造就了这些口感纯正、营养丰富的特色物产。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宋佳文、林波的报道。
0: 龙凤市场里热闹非凡，各摊位整齐排列，野生菌菇、蓝莓等各类原生态山野货一应俱全。一筐筐野生菌菇整齐码放，经过林间日晒风干，菌伞自然卷曲，深浅不一的黄褐色纹理清晰凸显，菌柄干爽厚实，保留其完整原生形态，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挑选、批量采购。返乡市民王全龙：
7: 我呢是本地的，是，但是我离开咱们根河已经将近20年了，然后呢，这次正好有机会夏天回来，感受一下咱家这个夏天的这个烟火气儿，还有咱们家乡的特产，像我小的时候吃的什么高粱果啊，还有都市羊奶子，还有咱们家的一些蘑菇。我感觉到这个蘑菇味儿真的跟我们现在在外地吃的蘑菇简直没法比。怎么说呢，你闻到一股这个蘑菇的味道就能想到家乡的味道。
0: 浙江游客陈燕：
8: 就感觉他这边的空气还蛮好，然后就是怎么讲啊，就是比我们那边凉快很多，因为我们是从浙江过来比较热嘛那边，然后就带家，然后就暑假带孩子老人过来逛一逛。
0: 根河市鹿林山野货店经理唐子健：
9: 就是现在在我们大县里，我们呼伦贝尔根河市，在我们林区呢，最受欢迎的一款就是我们东北的野生榛蘑，也是我们林区的珍馐。就是东北有句老话，我们叫榛蘑香飘四方，小鸡炖菇美名扬，耐炖煮意绵长。东北的榛蘑在我们当地老家呢是相当好吃的一款。
0: 新鲜山野味摆满市集，乡愁与风味在这里撞了个满怀。本地居民逛市集寻一口儿时味道，外地游客也专程赶来带走林区特色。山林馈赠的好物装点着市井烟火，也让生活在这里的林区人靠着天然山货把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0: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近日，2026年满洲里市第一届青少年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开赛，全市400多名学生齐聚赛场，比拼科创实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4: 比赛划分两大竞赛专区，科技氛围浓厚。无人系统控制个人赛的赛场上，选手们快速调试救援小车，修改程序。开赛指令响起时，智能小车便自主驶出起点，顺利完成自动化人员救援任务。一旁的智能工厂团队赛的赛场内，双人小组分工协作操控人形机器人，依次完成物资识别、障碍转运、模拟灭火等多项任务。选手们专注投入，沉着应对各项挑战。参赛选手张轩、郭少阳：
11: 我们之前也是学过编程，然后这个比赛准备了一个星期，我们非常的期待。不管成绩怎么样，我们参与了，我非常喜欢这个比赛，我们俩就是好朋友，所以非常的默契。通过这次比赛，我们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也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4: 赛事进行期间，科创助力升学规划专题讲座同步开展，讲座面向家长科普人工智能教育价值，搭建起家校协同培育科创人才的交流平台。人工智能科创教育研学实践基地教师蔡静彪：
12: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同学们平时学习成果的全面检验，更是一场沉浸式的科创成长实践课。赛事呢，以竞赛为载体，以实践为路径，全方位能赋能我们青少年的科创成长。赛场比拼也不仅仅只比拼知识与操作，更考验同学们的勇气、协作智慧与进取态度。
4: 此次赛事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救援场景相结合，搭建起了满洲里市中小学生探索 AI 技术、实践机器人工程、展现创新才华的竞技平台。下一步， 满洲里市将持续统筹科创教育资源，推动名校深耕科创课堂，培育更多心怀科技梦想、勇攀智能高峰的新时代编程青少年。
2: 阿荣奇

0: 坐拥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持续深耕生态文旅赛道，不断丰富森林观光、康养休闲等旅游业态，持续擦亮生态旅游名片，拓宽域外客源市场，推动全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迎来齐齐哈尔双峰旅行社专属旅游团，49名游客走进林海山间，沉浸式感受阿荣奇优质生态风光，开启康养休闲之旅。本次游客团队以老年群体为主，平均年龄65周岁，其中最高龄游客达85岁。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 盛夏的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苍翠，清风送爽。游客们沿着整洁完善的登山栈道缓步前行，穿行于郁郁葱葱的原始林间，仿佛置身一座巨大的天然氧吧。大家尽情呼吸着饱含负氧离子的纯净空气，饱览层峦叠翠的壮美景观。登顶图伯勒峰观光平台后，群山胜景尽收眼底。360度全景山林风光壮阔秀美，游客们纷纷驻足拍照，定格这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齐齐哈尔游客夏淑芝：
2: 这景儿相当好，我是42年出生的，但是我没上这边来过，这是第一次，太好了！一看那树林，这心里开个花。
1: 此次行程深度融合了登高观景、林间美食、萌宠互动等多元业态，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乐享惬意时光。登高赏景之后，游客们在山顶品尝了特色火锅美食，在清风与绿意相伴中放松身心。随后，大家前往景区鹿园参观游玩，近距离观赏林中生灵的萌趣姿态，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舒适的游玩环境与贴心的景区服务，赢得了远道而来游客的一致好评。齐齐哈尔游客赵慧明：
3: 第一次来到内蒙古图伯勒旅游胜地，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到祖国的强大，图伯勒旅游人员服务周到，我们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1: 作为阿荣奇生态文旅的核心地标，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生态资源富集，配套设施完善，游玩业态丰富，已逐渐成为周边地区康养休闲、登高观光的优选目的地。立足生态禀赋，深耕康养赛道。阿荣奇将持续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引客入奇、游客驻奇，不断丰富高品质文旅供给，全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造福百姓的金山银山。
4: 日前，鄂温克苏自治旗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其网信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针对旗域内景区、星级宾馆、旅行社开展为期4天的旅游市场秩序整治联合检查，全面构建规范有序、安全放心的旅游市场环境。检查组深入鄂温克苏自治旗核心景区、星级酒店及旅行社等旅游经营单位，对旅游包车、合同签订、导游执业、价格公示、食品安全、入住登记、服务质量以及各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日常安全巡查、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台账等开展全覆盖检查，并与其人社局开展旅行社用工情况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逐一反馈，当面交办，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督促经营主体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鄂温克苏自治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将进一步完善部门联动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加强横向协同，定期开展联合执法，依法从严打击旅游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全旗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路干河北岸的嘎山山半山腰上，有一座天然的山洞，洞口呢朝南偏西，背山面水，远远望去像一张张开的大口，对着天空无声地诉说着什么。当地鄂伦春人叫它嘎仙洞，在鄂伦春语中，嘎仙意为猎民之仙。1980年夏天之前，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山洞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当地老人呢会讲一些关于他的传说，说洞里住着吃人的恶魔，说有个叫嘎仙的英雄射穿了山巅的石喇子。学者们翻遍了古籍，知道《魏书》里记载过一个鲜卑旧虚石氏，却始终找不到他在哪儿。直到1980年7月30号，答案揭晓了。今天的聆听记节目中，就让我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走进嘎仙洞，走进那段被刻在石头上的千年往事。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那达慕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朋友们，今天聆听记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去大兴安岭深处的仙人洞府转一转。嘎仙洞位于鄂伦春自治区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处，坐落在百米高的花岗岩的峭壁上，离地大约有25米。洞口呢呈三角形状，南北长90多米，东西宽约28米，穹顶最高处啊有20多米，面积大约2000平方米，可以容纳1000人。讲解员告诉我们啊，洞内幽暗深邃，石壁平整，天然形成前中后三室。洞内有一块天然的石板，被当地人称为石桌，下面用大石块支撑，据说啊曾是鲜卑人祭祖的地方。嘎仙这个名字呢，在鄂伦春语中是猎民之仙的意思。很久很久以前，鄂伦春猎人在这片山林里狩猎生活，这座山洞呢也是他们的

0: 天然庇护所。那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嘎仙洞拓跋鲜卑文化园的基本情况。
1: 仙洞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这个大门是我们原来最早收费的地点，跨度是108，高度是29米。那顶上的字呢，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当时从一本书上采撷而来的。那也就是说是这个建筑的时间是在2011年的6月，也就是说是这个石栈道的颜色呢，跟大门颜色是一致的，是仿古做旧。地面呢，也就是说是由各种不同动物的小脚印制作而成。
0: 1979年初，时任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站长米文平到哈尔滨去参加考古学会。会上啊，著名教育家、考古学家尤寿问他有没有大的时事啊。尤寿担心自己的福建口音被误听啊，所以特意把时事两个字呢写在了米文平的记事本上。米文平开始在大兴安岭去寻找。有一天，办公室有人说起参观嘎仙洞的经历，米文平随口问了一句，那里边还有文字？从此他踏上了寻找鲜卑史迹的路。他历尽艰辛四探嘎仙洞。1980年7月30日，当他第五次走进嘎仙洞时，在距洞口15米的西侧石壁上看到了那块刻满文字的壁面。他激动的声音颤抖，找到了，就是他，太平真君4年。石壁上的刻文啊，共有19行201字，经过辨认，这正是魏书中记载的那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人祭祖的祝文。
1: 那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刻铸文呢，距我们嘎仙洞的洞口有15米处的一个山形石刻铸文，它的发现时间呢是在1980年的7月30日3:50左右，是由呼蒙文物工作站的米文平第四次来到阿里河的时候呢，他要再走出去一个时候呢，发现一个太平真君的一个四字，于是呢他把苔藓擦得非常的干净，数了一下呢，跟魏书上记载的是一致的，19行201个字。那我们看到右面呢是叫做拓片，因为这个拓片是跟原始刻铸文是1:1的比例，也就是说这个石刻铸文的发现解决了是鲜卑历史上的一系列难题，为这个千古之谜呢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
0: 这篇铸文写于北魏太平真君4年，也就是公元443年，全文201字，竖形镌刻，字体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古拙雄健。讲解员逐句啊为我们解读了铸文的含义。铸文以拓跋焘的口吻向皇天之神宣告，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予彼土田，历载1年，欲来南迁。这是拓跋鲜卑的迁徙史，从大兴安岭的祖地出发，经过漫长的岁月南迁至中原。接下来写到王爷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蝶，实为多户。这是歌颂祖先开创了王爷，子孙绵延不绝。铸文结尾处特别写道，以皇祖先可韩佩，皇比先可敦佩。可韩就是可韩，也就是一种称呼，可敦啊，就是可敦的意思。这篇铸文证实啊，可韩可敦的称呼最早是出自拓跋鲜卑。据讲解员告诉我们啊，石刻铸文是原件 而魏书中的记载是第二手资料啊，两者对比呢，石刻铸文保留了更多的原始信息，比如魏书啊将旧墟改成了旧庙，拓跋焘把石室视为祖先的居住地，所以称旧墟，而100多年后魏收已不知道这个祖庙原来是个山洞。
1: 嘎山洞的洞口呢是略显三角形，主洞口到最里端呢精确的数字是100余米深，中心的宽度是29米宽，也就是说是这个是拓跋鲜卑民族祖先的发源地。嘎山洞是我在我国是属于是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嘎山洞呢洞口有着15米处的一个山形石刻铸文，距今年已经有1570年历史，右面呢是叫做拓片，因为只是说这个石刻铸文的发现才解决了鲜卑历史上的一系列难题，也为这个千古之谜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那我现在呢把这石刻铸文的大意呢翻译过来，为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陈涛使业者仆夜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富奴用郡卒一员大武柔毛之声感召告谕。这首一行指的是时间公元443年羊年的7月25日，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遣使的身边的大臣李敞赶来的是上等的牛马羊，来到今天的嘎仙洞来祭祖。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一年，遇赖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在最开始以来，皇天之神保佑我拓跋的祖先曾经居住在嘎仙洞这一带。嘎仙在西伯语呢翻译过来就是村屯部落的意思，满语只是故乡之意，鄂伦春民族呢只是有语言但是没有文字，他们把嘎仙译为什么呢？列民之先的含义。遇赖南迁，这个遇呢在这里面用后的词汇只说用在句中或句首。南迁在历史上是三个大南迁，第一次南迁呢是来到我们今天所指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第二次南迁进入到了内蒙古的圣乐教和林格尔县的土城自古城，最后是在公元386年建立北魏王朝，398年迁都到平城及近日的大同市，最后是494年定都到洛阳。因为他们整整统治我们中国北方是148年，光宅中原。拓跋鲜卑民族呢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也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定鼎中原，为祖为父，拓定四边，庆留后印，延及充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祖辈和父辈创造的福分流传给后一代，续而就延续到我拓跋焘的本人上。充人在石刻铸文当中翻译过来就是本人小子之意，产阳寻风，增购重堂，克俭凶丑，危济四荒。本朝提倡的是道教，崇尚的是玄学，打败和战胜其他部落的敌人，威力已经达到48方。那他又是怎样知道今天的嘎仙洞是鲜卑民族祖先的发源地呢？咱们请往下看。幽人望峡，起手来望，始闻旧墟原在彼方，悠悠之怀，夕仰余光。幽人指的是北方人，特指的是乌勒侯，位置是在今天的齐齐哈尔到嫩江以西流域一带的人称为幽人。也就是说是在一次宴席上呢，有一个小的部落的朝贡使者呢向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说，在我们不远的大鲜卑山有一个旧墟石室，是我们皇帝的祖先在那块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说完以后呢，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就说了，我当皇帝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我祖先的发源地，可是遗憾的我没有找到。今天居然在一次宴席上，有一个小的部落的朝贡使者呢向我讲起过这件事情，我不去祭拜，这样显得我地之不孝。说完以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着是的一个身边一个汉族大臣叫做李敞，是从洛阳步行来到今日的嘎仙洞，历程了是4个多月，来的时候呢都是赶的是上等的牛马羊来嘎仙洞里面来祭祖，告知于天下我终于找到了我祖先的发源地。 王爷之心起自皇祖，绵绵瓜蝶实为多户。绵绵瓜蝶指的是说大瓜小瓜连绵不断，形容子孙繁荣昌盛不绝的意思。龟以谢师，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艳。拓跋焘

0: 望他的子孙后代永远享受福分的意思。鉴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克韩佩，皇比先克敦佩。上想鉴于指的是献给我们都是挑得上等的牛马羊，献给天神地神先皇先后进行享用的意思。东作帅史念凿，东作帅是个农业长官，这个史呢只是一个派遣，念就是一个纪念，凿就是一个动词，凿在石壁上，宽度是120厘米，高度是70厘米，19行201个字，跟我们原始刻铸文呢是1:1的比例拓到这个拓片上来，这就是我们所指的石刻铸文主要内容。
1: 经过嘎仙洞的朋友们啊，也许会有一种明显的感受，就是这里冬暖夏凉，可谓是天然秘境。嘎仙洞是天然形成的花岗岩山洞，洞口朝西南，背山面水，独特的地理位置呢赋予了它冬暖夏凉的气候特点。冬天洞内温暖如春，夏天洞内清凉宜人。这种天然的气候条件啊，让嘎仙洞非常适合远古人类居住。洞内堆积着丰富的文化层啊，最深处达1.9米，出土过古族、石族、陶器和打制石器，这些都说明先辈人的祖先啊曾经在这里过着以狩猎为生的原始部落生活。2000平方米的洞厅啊，可以容纳1000人。远古的先辈人在这里生活、议事、祭祀，度过了无数个风雨之夜。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间有个大板石，大板石呢高度呢是0.5米高，宽度呢也就是仅为是7米多长。那我们据说呢，从历史书籍上记载的说是有很多的平民老百姓啊，他们也在有国难的时候都是过来烧香磕头许愿，而且呢最有意义的是说他们把这个石板底下呢点着火，旁边呢就是说点着火有烤猎物，为了取暖，四周有一些不太规则的石涛，也是为了取暖。那你说现在呢，也是代代相传，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平民老百姓呢，过来呀、啊，也是说有什么就是许愿呢，升官发财了，然后都是在这块许愿。也可以看出还有一些遗留下来，像一些瓶盖呢，还有一些小的钢镚钱，但天天有清洁来垃圾的，可以说也是说代代相传，而且不是说我们随便说，因为在一个历史史记书卷已经记载过，说是事有神灵，民常提醒，翻译过来意思是说他们平民老百姓有国难的时候是过来磕头烧香许愿啊，保平安。然后现在已经就是说可以看到我们眼前也是这个大板石底下已经被这个火燎的已经很漆黑了，而且这个嘎仙洞呢是冬暖夏凉，冬天呢即使说外面达到了-20多度，洞里面是-6度，夏天外面是-30多度，洞里面是我们只是洞里面温差是-22度，也是冬暖夏凉。

0: 舟山开凿了五座石窟，即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佛像高大雄伟，浑厚淳朴，带有浓郁的西域风格，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杰作。从大仙洞的天然石室到云冈石窟的人工洞窟，拓跋鲜卑用两种方式在石头上刻下了自己的印记。据说洞内西壁啊，还残留着鲜卑人的壁画遗留物，那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另一份礼物。
1: 你看这个佛啊，这个它顶帽子是个圆的啊，它这个鼻子是中间像个鹰钩鼻的，完然后右侧就是和的嘴连贯上了。啊，它这个是一个佛顶龛，它的长度是从这块跨多长？7米长，4米宽。看这个位置啊，你看这枣子印了吗？这是个7米长4米宽，这是佛顶龛。因为他们那时候工具不完善，龙门石窟和这和咱们说和的龙石窟都是他们这个祖先在里面居住吗？回去以后，这个大臣不像那个他们皇帝说吗，我的祖先发迹在这儿。那他们那时候在云冈石窟都是用石窟凿，现在就是说咱们所看的是他们回去以后又回来大仙洞第二次时候，架子梯子是一点一点点着火把凿上去的，叫佛顶龛，它叫佛龛。顶龛是指是抬头望顶上的意思，叫佛顶龛。这个最高的尺度都是，就从大仙洞石柱的话，应该是27米高。他们是架子梯的，这是我们现在所照的这个位置，7米长4米宽，这个一块是。据说是半年工程以上，他们是架着梯子啊，架着梯子是点着火把凿上去的啊，就这个位置叫佛顶龛。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窟窿，做什么用呢？也就是说是当时是这样的啊，把这个用木头或就是很坚硬的东西凿进去，有个木头像这种小梯子上去，是在没有吃完猎物的情况下，当天的冰箱，然后把猎物储存到顶上，凉气是往上行走的。再有第二个呢，都知道它这个有人说是点着这个火把，插火把的地方，看见了吗？
2: 亮，
1: 你看，都有呢。他们那个梯子是怎么呢？因为当时的确是有这么像个爬杆似的，他们发现时候是把那个木的东西和东西扫进去以后，梯子底下是这么个人爬上去的，爬上去以后人说是顶上有一些动物的骨头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我们洞口的

0: 允许在这个破坏啊，没有一些建筑物。在这里面发现什么呢？将近有两麻袋的一些有动物的骨头，有狼的牙齿，还包括有就是说陶瓷瓦片。因为到陶瓷瓦片那时候是说他们回来祭祖以后啊留下了一些东西在这里面发现的。
1: 在鄂伦春人的传说里啊，嘎仙洞的名字和一个勇敢者的较量啊跟一个传说有关系，我们来听听。
0: 这个是天然形成的，但到终点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工凿，因为他那时候崇拜一些什么石窟啊，愿意在石头上凿一些佛龛。然后回来以后他们在这块找了一个佛顶龛嘛，就这个位置。很凉，就是说冰川就是挤压形成这么一个，然后一个冲刷裂解的，那有像那个里面有一两个像划痕的痕迹。就是说据说那个是第四季冰川干裂下面的水流顶到位这个位置。划痕说给它挤压成完，然后巨大一冰川滑动裂解的划痕，这是水流线，看两条，看见了吧？下手慢一点。
2: 你说它这个里头最多的时候能容纳多少人？
0: 据说是1000多人，但不是说所有人在里面居住，而是说那些部落的酋长在里头居住，然后是他们的官员。四周是有一些不同的是部落的人在外面居住，也是发现有一些人类啊动物的骨头什么都有。
3: 地壳运动，然后冰川下滑，然后给它冲，就是从那个山体，可能山体它有一个小洞，它那水就涌进去了。因为传说这边的这一个大石头嘛，
0: 是一个故事，只是说一个传说，是当时呢，有一个魔鬼叫做满盖，当时满盖是魔鬼的意思，他把这个山霸占了，就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于是呢，恶人。村人嘛在这块居住嘛，就打嘛，就成天就和他打嘛，就是比武，他也打不过他，完全天天的就是可能打完以后就是感动了，是天上的嘎仙，嘎仙人就说了，我就下来就跟满盖比武嘛，说的如果是你打过我的话，我就把这个嘎仙都让给你。这个满盖呢是九个头九个爪子，就是要么能叫魔鬼嘛，他就说了，你要是能打过我呢，我就把地方让给你。可是这个满盖呢是魔鬼嘛，他把这个石涛举了半天没有举起来，而这个嘎仙呢就是天上派了一声神似呢，他轻轻的用那个脚把嘎仙洞的一个石涛踢在了就是我们对面的空山山那块有个石涛，我还说是比武嘛，比力气，然后嘎仙比过他了。那么人说完以后，这个满盖就说，那既然比力气我没有比过你，我九个头嘛，我应该是智商比这个嘎仙高嘛，哈，他那咱们比那个就智商吧。说是你知，就是嘎仙小伙就问了，说是你知道有多少座山，多少条河？这个满盖呢考虑一下，说是500座山和100条河水。然后说完以后呢，嘎仙小伙子笑了笑说，这个问题呢，就连我们5岁的鄂伦春小孩都知道哈，应该是。100座山和50条河，而你却错说了。说完以后呢，这个满盖呢，就是觉得好像看我比智商我也没比过你哈，比力气没比过你。但鄂伦春民族非常聪明到哪儿呢？他用一个稻草人那种形象，像假人似的，在这个嘎仙那个是就是整了一个像假的一个人在那块儿，是不是以嘎仙那种呢？完了，满盖一看啊，原来嘎仙还没有走啊，就偷偷的就溜走了。他是为啥呢？他以为这个嘎仙还在那块守在嘎仙洞的是这个，然后起死为叫嘎仙，就是嘎仙洞，这是为了让那个天上派的那个神仙嘛，嘎小伙子啊，由此而来就叫嘎仙洞。
1: 从鄂伦春人的英雄传说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玉。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00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00到明天20:00，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东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收官篇章拉萨站第一期。

0: 今天22点播出。此前曾在北京、南京、乌鲁木齐、贵阳等地参与节目的嘉宾再次相聚于拉萨，畅谈本届世界杯带给他们的多元感受，并就足球与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碰撞进行了交流探讨，实现了在世界屋脊看巅峰对决的节目预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推出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以足球加城市加文化为核心切口，自6月11号起登陆 CCTV5 晚间黄金档。节目跳出赛事转播视角，构建属于亿万普通球迷的世界杯第二主场。如约而至，以城市为单元，以烟火为底色，将世界杯和各地的群众足球发展深度链接，打通了足球文化、非遗传承、大众生活等多个维度，深度挖掘不同地域的足球精神和人文力量，聚焦普通人的热爱与追梦故事，让不同年龄、不同圈层的观众都能在节目中找到情感共鸣。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2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总台记者获悉，据以色列当地时间15号消息，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谈判已经结束。据黎巴嫩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就设立2个试点区达成初步共识，其中一个位于以色列目前控制的区域，另一个毗邻以军部署地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将迎战英格兰队。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今天表示，球队将派出最强阵容出战，会尽力限制英格兰队球员凯恩和贝林厄姆。凯恩和贝林厄姆在本届世界杯已各入6球。此刻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6点05分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到23号白天，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西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新疆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2-0零封法国队晋级决赛。西班牙队到底赢在哪儿？法国队的那么多超跑怎么就没开起来？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讨论。这里还要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半决赛另外一场重头戏，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的决赛也会为大家如约带来转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别忘了，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每一期都为您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5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欢迎大家收听中国之声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今晚在直播间再次请进了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李戈，欢迎李老师。
6: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5: 今天我们得好好说一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踢完的这场西班牙对法国的这场半决赛，2-0的比分。包括法国队之前那么多的那些超跑，一个都没跑起来，一个球没进，这个和之前法国队每一场比赛都能有进球，甚至进球如实草芥这样一个攻击群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6: 是，
5: 我看赛后已经有讨论，甚至有标题说这个好像算是一场冷门。但我知道您是一直看好西班牙队的，在您看来这是不是不算冷门？
6: 我觉得还是这个比分啊和具体的比赛的过程，我看了这个比赛之后，我觉得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赛前的时候啊，我曾经跟方亮说过，如果说预测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出题的话，我最怕的就是出法国跟西班牙谁能够获胜这道题。因为什么？这两支球队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48支球队中两个综合实力最为均衡的一个强队啊，绝对是一个巅峰的对决。这场半决赛我认为它的整体的比赛强度和质量水准应该是能够超出即将在本周日晚上进行的那场世界杯决赛的啊。但是呢，最终比赛结果和过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方亮的感觉和听众朋友的感觉如何。我个人的感觉，虽然我看好西班牙队，但我仍然感觉到法国队远远没有打出他们应该有的水准啊，或者说在这场半决赛之前法国队表现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啊，球星的个人特点，在这场半决赛中基本上没有打出来。我们看啊，现在因为距离这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半决赛已经时间很久了，所以呢赛后双方球员主教练对这场比赛的评价我们已经都看到了啊。法国队从他的核心姆巴佩到他的主教练德尚，都对这场比赛法国队的发挥表达了一个非常沮丧不应该的这样一种表态。姆巴佩就说过啊，我觉得赛前其实法国人对于西班牙人也非常了解，因为在最近的两次大赛的半决赛中，西班牙人都战胜了法国队，一次是2024年的欧洲杯的半决赛，一次是去年的欧国联的半决赛啊。只不过区别在于2024年这个欧洲杯的半决赛，当时的西班牙是2-1常规时间内战胜了法国队，但去年的欧国联半决赛双方是常规时间打平的，那么到点球大战的时候5-4西班牙胜
5: 了。所以这里想插一句，就是有些朋友预计到说法国又碰西班牙，可能存在所谓球风相克，会踢得比较

0: 斗牛士六斗牛的那种感觉，说这一场已经发挥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极致。
1: 我觉得法国队的发挥不理想，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最大的技战术的特长，跟西班牙人的这个特长克制了他们是直接相关的，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说西班牙队没有打出像今天凌晨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传切配合和对球权的严密控制的话，那姆巴佩的速度反击的这种爆点一定会打出来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我觉得是赛前对对方既熟悉又做了一个最新状态的研究之后，我看德拉夫恩特在这方面是胜过了德尚。而且呢，西班牙这场上的是一个首发队员，在这方面的战术执行力上确实做的比姆巴佩这十一个人要更好，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法国队基本上没有打出自己的那这个应有的能力和水准，而西班牙队是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自己的这种传切配合。所以我们谈到这届西班牙队的时候，我们不算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方亮你也帮我记一下，如果没记错的话，打到第七场的时候，是不是西班牙队只丢了一个进球，就是对比利时那一场比赛，对吧？那此外的比赛中，他居然全部是零封对手，不管是1-0小胜还是三球以上的大胜，能零封对手，对于任何一支球队的主教练，我觉得他都是非常看重的。因为我1-0胜你，3-0胜你，我都很高兴。但是呢，我要是3-1和这个1-0来选择的话，我觉得这个球队主教练宁愿选择一个1-0。为什么？这代表着我进攻是有把握的，我不管你怎么防，我都能攻破你，是吧？像巴拉圭那样。但是呢，你攻破我，对不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西班牙，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绝对的技术的球队，他绝对不是巴拉圭那种靠绝对的防守反击的体系去跟对手周旋的。所以西班牙的这种防守的坚固性，失球这么少，它是建立在技术能力的基础之上。那这个技术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对皮球球权的这种严密的控制。
0: 嗯，
1: 这个是西班牙队整体防守的特点。它不是靠在本方的中后场摆一个大巴，摆一个更多的防守这个球员的人数来克制对方的进攻的，而是通过球权的控制。那球权的控制，对不起，我想发起进攻就发起进攻。而法国队，你看姆巴佩在今天凌晨这场比赛中，我们看看姆巴佩有什么发挥吗？基本上没有。最好的一次机会，我觉得就是有一次反击的时候，他得到了皮球在左前场，但是我们看当时迅速就有三名西班牙的队员啊，两名是中后卫，一名是中场回来的人，去完全左右限制姆巴佩，最终这个球还是从他脚中，在他射门之前把他捅了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西班牙队啊，这种技术防守啊所带来的一种成果。而这种成果让今天的法国队整个的啊，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奥利塞，奥利塞在今天的法国队的这种啊传切组织配合的能力上，是他世界杯今这一届开赛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不是他自己发挥的问题，而是说受到了西班牙这种严密地面传控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你看这个基本上传球啊，传10次大概多达5-6次基本上被断掉了，或者直接从脚下断掉，或者传过来以后传球的线路被封掉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今天的西班牙人，我觉得不但对法规的研究非常的深入，而且在场上把赛前的这种研究非常好的体现在了这个比赛之中。所以今天的法国队不是说毫无缘由的表现出了一个失水准，而是在西班牙的这种战术克制之下有了这样一个糟糕的发挥。
0: 是，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啊。 CMG1 他一直都记得李老师在我们节目里面是看好西班牙的，他说李哥老师眼光真准啊，看好西班牙，西班牙确实进了决赛啊。还有这位讲法国队大热却被西班牙完败，真是那句话，寄生于何胜亮。有朋友讲大热必败，更印证在了法国队的身上。还有朋友关心后面那场比赛，说英阿大战即将开打，两支超级强队实力相当不分伯仲，作为阿根廷队的球迷，第一印象还是阿根廷队是不是稍占优势啊？他预测2-1能战胜三狮军团。再给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我们会在中国之声电波当中，我和李格老师共同为大家转播这场比赛广播版，大家可以通过声音来关注这场比赛。还有朋友讲到是今天法国队输这场比赛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继续复盘的话，你看法国队今天这场，你不能说德尚没有用心思，对吧？
1: 对，
0: 用了楚阿梅尼而没有用科内，我说的首发阵容啊，左边锋用了巴尔科拉而不是杜埃。
1: 对，
0: 楚阿梅尼比科内呢多了拦截，巴尔科拉比杜埃还多了速度。 估计德尚是希望以更强的拦截、更果断的反击来面对西班牙，包括用奥利塞去对付罗德里、拉比奥和楚阿明。

0: 你双腰一起出球，列阵其实是非常窄的，就甚至允许库库雷利亚在边路拿球以维持坚固的正面。但即使如此，面对西班牙的大量的交叉错位，你会发现法国队的防守啊对不上点儿。
1: 嗯，
0: 这个对不上点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我觉得对不上点儿的这个效果是跟西班牙队的这种技术特长的充分发挥是有关联的。法国队啊一直在90分钟的比赛之内一直想把比赛的节奏啊导入到自己习惯的这种比赛节奏之中，也就是说方兰刚才提到的打到法国人习惯的这个点儿上。但是西班牙的战术如出一辙，就是我不能让你法国队打出你所谓的喜欢的习惯的这个点儿这个节奏上。所以双方存在着互相抑制对方的特长，然后把自己的特长尽量的展现出来。双方在这一点啊，主教练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这样一种设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最终谁能够打成功，谁能够把比赛的节奏导入到自己的这种特别擅长的这种节奏之中，这个要看场上的能力了。那么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西班牙队非常的成功。其实在赛前从姆巴佩到他刚才提到的登贝莱、奥利塞等等队员都在表示的，如果这场比赛如果让西班牙人更多的实现他们熟悉的地面的传控，把比赛的节奏把更多的球权掌握在自己脚下的话，那这场比赛法国队一定是比较难踢好的。而且随着这种节奏的掌握，法国队的防线终究会百密一疏，露出破绽啊！比如说上半场是吧，迪涅那个球其实有毛病吗？没什么毛病，完全是主动控权，但是唯一的一个缺陷就是这个球停高了，弹起来之后呢，等它落下来的时候，迪涅还在按照既有的节奏去踢这个球的时候，这个时候亚马尔实际上已经冲了过来，那么迪涅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这个脚出球去踢那个球的动作的时候，如果刨开亚马尔，那么完全在正常的控球范围之内，但是这个时候就不是你法国人希望的那个点了。那这时候西班牙人就要抢你这个节奏，抢这个第二落点。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整场比赛的时候双方在互相克制的这方面西班牙人显然做得更好。回头再说到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和去年的欧国联的那个半决赛，其实跟今天凌晨进行的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大差不差的。为什么连续三届世界大赛，而且是不同的世界大赛，西班牙人都能够战胜法国？那么从现在来看，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如果再三出现的话，我觉得德尚也好，法国队的球员也罢，应该思考一下这个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结局，对吧？那么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球员能力的问题了。
0: 您说这个我特别想插一句，我记得这个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可能在短视频那个热播里面看见那个片段了，就是有记者，但是那个记者问的确实也比较狠啊，那大概意思就是赛前问德尚说，哎，已经输过两次咯，这是不是对西班牙队你们这次就心理上可能会不会处在一个相对的劣势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当然可能因为过多的强调的那两次失败，我看德尚当时非常直白的给了他一个白眼，那个甚至有点冷笑的那个意思，那意思就是啊，每场比赛都不一样，云淡的风轻的说了说。当时底下就有人说，哎呦，当然更多的我看那个评论是批评这个记者问的是不是
1: 显得
0: 情商有点太愣了哈。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你对比这场比赛实际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讨论，就是这场比赛法国队的应对是不是因为之前的比赛打得太顺，以至于把自己的定位还是有点放得高了一些。如果真的把自己放到一个下手的位置，就是我退回来，我压缩空间，踏踏实实打防反，会好一点吗？
1: 我觉得这个分析，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啊，我也觉得是这样。法国队前面的比赛呢打得太顺了啊，我们看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结束之后，12个小组中只有三支球队实现了小组的三战全胜，以9分啊昂首进入到了32强。三支球队中啊，法国队是一个，三个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是一个，啊，所以法国队在前面啊，这个小组赛都很顺利啊，进球也非常的顺。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法国队做的也相当不错。所以呢，就是你说的刚才那个观点，就是在这种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我们看，各国的这种足球圈内的人士和 媒体对法国队夺冠的调门和对法国队夺冠的这种概率纷纷的都在往上调。而且我看了一个最新的资料，就是国际足联根据世界杯小组赛的情况，他对世界所有的球队国家队进行了一个最新的计时排名，排在第一位的也仍然是法国队。
0: 嗯，
1: 所以种种各方面的迹象都把法国队推到了一个比较所谓大热门的这个位置上。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德尚可能在新发布会上面对的那个记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法国媒体的记者啊，如果是法国媒体的记者，我觉得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如果是一个法国以外媒体的提问，我觉得可能在德尚的眼里这个是有一定的挑衅的成分的，所以他才做了那样一个回答。那么这种回答除了这种回击挑衅的这种味道之外，有没有从德尚到所有法国队的队员包括姆巴佩在内心态上是不是真的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刚才你方亮说的，说你已经两次赢过我了，对吧，甭管我现在是不是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我对你来说我是在处于下风，我应该用拼的姿态去面对这场半决赛的。但是看着法国队好像没这么说。
0: 这确实是我们昨天看比赛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法国队输不是不可接受，不论我们是不是法国球迷，但是你看这个过程就会觉得法国队自己的特点完全没有踢出来，除了西班牙队的风格发挥的好克制住了他之外，我们就在想法国队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们讲一个细节，比赛还没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看德拉芬特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在干什么，在和自己的助教团队一一击掌，就那个云淡风轻一切皆在手中掌握那种感觉。而德尚那个时候在非常焦虑暴躁的不停的打手势，在那呼喊，那意思你应该这样，场上队员应该那样，你就感觉一边用一个词概括叫无助，另外一个概括叫已经提前开始庆祝。就这两个之间的区别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法国和西班牙毕竟是同一档次的球队。
1: 对，你说的这个西班牙主教练德拉夫文特和自己的助手这种表情这种动作，其实就表明了作为一个主教练，他既了解自己的队伍也了解法国人的状态，所以打到比赛那个时候不要到最后一分钟最后十秒钟，他已经看到场上这种情况已经难以逆转了啊，所以他可以提前庆祝，这个比分是很难变的。那么对于法国队这个德尚的表情，我觉得以及说这个主教练的各种啊肢体的语言告诉我们他内心的焦灼，同时我们看到更明显的就是作为法国队的主将今年27岁已经相当成熟的姆巴佩跟乌奈西蒙门将在用手抱球之后，我们看
0: 有个身体接触、
1: 啊、有一个明显的手推他这个动作，这个对于姆巴佩这种级别的这种世界级名将来说，这是完全多余且不必要的一个得黄牌的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就说明了什么？说明姆巴佩对这场比赛自己的发挥和全队的发挥已经失望到顶，他已经意识到完全比赛不可逆转，今天不属于法国人。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在场上这种心态也好，技战术的执行的这种水准也罢，其实已经在比赛中场哨声响起之前已经提前早早就确定了，不是到最后那几分钟补时，其实到了下半场第二个球进了以后，我觉得法国队心里的这些队员已经知道这场比赛已经完了。
0: 是
1: 啊，因为第二个球波罗那球打完之后，我们看跟这个奥亚萨瓦尔罚进点球那个庆祝是不太一样的啊。点球进嘛，虽然也高兴是吧，打了一个开局20分钟嘛左右嘛，那么到了波罗这球打进之后，这个就是一个通过技战术的配合，通过中路二过一反差禁区打进去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看法国队什么时候能遭受对手这样的一种进攻之后的这种破门场面的，几乎没有。这就意味着人家的技战术的发挥远远在今天的法国队之上，所以这一点来说就让德尚感觉到大势已去了。
0: 嗯，看看大伙儿的留言，这位叫姆巴佩是不是他的脚伤也有点原因，今天表现比较失控。还有这位朋友讲法国队的队眼被西班牙的中场牢牢地困在里面，切断了法国超级攻击群的连线。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姆巴佩最后那个近乎失控的动作，辛柔也在讲说姆巴佩最后对西班牙队门将那个举动啊，有点是大将的风范了。还有这位朋友讲到了，应该是说到，请您给点评一下这个这刷屏的说的速度比较快啊。刚才我印象当中是说，是不是输在迪涅和楚阿梅尼的上场了啊？找到了，这位朋友讲，其实很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今天法国首发迪涅和楚阿梅尼算不算败笔？
1: 我觉得迪涅是一个败笔啊，但是这个败笔呢，不是说迪涅对这场比赛准备的不好，或者说发挥的有多么失常，而是说面对着这个亚马尔的这个右路不断的冲击的时候，那么应该说迪涅一个人啊，应该说准备的不是很足。那么也就是说，除阿梅尼为首的两个后腰，叫上拉比奥，没有对这个左路的防线给予更多的这种协防和支持，这个是造成了迪涅单独面对亚马尔的冲击之后，又面临着后续右后卫这种波罗的这种联系不断的冲击，造成了他左边防守的这种缺位。所以在这方面啊，比赛的阅读这方面，我们相信法国

0: 国上场的11名首发队员比我们对比赛阅读的能力要强得很多，但是从比赛进程来看，他并没有完全的及时发现这个漏洞。那么既然西班牙在右路不断的实行冲击，而且已经看出了迪涅左支右出已经难以应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应该去多多帮帮忙。如果是队员没有反应过来，那么德尚在场外应该通过各种啊这种跟场上队员的沟通方式来提醒队员啊，比如说尤其是两个后腰队员多多的往左路去防一防。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做的确实不够，但是就说迪涅本人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不是迪涅上另外一个法国队的后卫的话，面对的西班牙队今天在右路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冲击，面对的一个是亚马尔一个是波罗的冲击的话，也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啊把这个左路的防线守的是密不透风的。
1: 嗯，其实法国队今天丢的两个球都在左路，对吧？
0: 对，
1: 第一个呢是被外线超车，亚马尔上来抢这个反弹落起来的这个球，
0: 对，
1: 以至于迪涅解围的时候直接踢到了亚马尔的腿上，把对方放倒，毫无疑问是个点球。
0: 是
1: 第二个球，实际上波洛的这个二过一的这个反差打的是迪涅的这个内侧，
0: 对，
1: 就一边你注意内侧的时候被外线超出了，一边你注意外侧的时候被内线超越了，就是你能感觉到迪涅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左后卫来讲，他个人去防西班牙队这个攻击群，尤其后排插上的这个攻击群，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半场已经吃了一次亏了，下半场在这边还在吃亏，这个是法国队真的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无人可用，还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所谓对不上点儿，在这个位置上是被无限放大了？
0: 不是无人可用，我们刚才说了上半场啊，亚马尔虽然这场比赛没有直接进球，但是他这种反复在右路的这种冲刺突破盘带过人等等，对于迪涅其实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消耗。那么到了下半场，迪涅仍然是要防这个亚马尔作为第一防守注意力，但是当波洛从右路突然插上并且跟这个奥尔莫在中路形成一个二过一配合的时候，你说迪涅是怎么防，对吧？亚马尔我得盯着，然后分一半的注意力，但是这个波洛上了以后光凭我一人我去盯俩，他的注意力是难以顾及到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迪涅如果把所有的这种啊被吃掉的这个左路防线的责任全部归结于这个位置的防守队员，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一个球队的防守就跟西班牙队的话，他不绝对具有具体位置上的区域防守的职责，同时这个防守也是全队的防守。如果出现了西班牙人频繁的从右路突破的时候，那法国队的防守重心就应该稍稍的略偏向自己的左翼，而不是就是正摆副歌的，当右路没有什么更大的毛病的时候，那左路还是就靠一个人和这个后腰的左侧的这位后腰，这个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西班牙人是能够抓住法国队在防线注意力上的一些稍纵即逝的漏洞啊，频繁的攻击这个迪涅所在的这个左路的防守啊，一致形成了两个进球都是从这边去打进的。
1: 这位朋友讲，今年的法国有点像以前的德国啊，赛前也是强大无比，然后怎么都能赢英格兰，怎么都能赢阿根廷，但是碰到西班牙就被摁死了。还有的朋友讲，体系完胜天赋，西班牙用极致的团队传切抵消了法国队的球星优势，战术执行的差距在强强对话里被无限的放大了。当然有的朋友大庆777还是在关注英阿大战，说历史上都是名局啊，希望会是一场进球大战。后半时段我们会详细前瞻这场比赛，另外再给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3点开球的这场比赛，我和李格老师会在中国之声电波当中为大家全程直播本场比赛。说回这场法国和西班牙的半决赛，赛后作为失利的一方，德尚的表达特别有一条现在也在被大家讨论，就是批评裁判，这个话说的就比较直白了，说他认为这个裁判缺乏执法世界杯半决赛的这个水平。当然有朋友这个有记者直接把这个德尚的这个回应新闻发布会上问德拉芬特，说人家说是裁判因素你怎么看，这当然有点挑事儿的嫌疑哈。德拉芬特的回答是输球的一方总会有各种理由和借口，就你会发现赢的好像都对，输的好像都不对，我们去掉这种滤镜的因素，只从几个关键判罚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李老师觉得比如那个点球，比如中间出现的可能会逃掉的西班牙队的一些犯规的判罚，有比较大的疏漏之处吗？
0: 我觉得没有啊。首先说那个上半场19分钟20分钟西班牙的那个点球的获取没有任何的疑问啊，我们看那个点球出来的时候，法国队的队员相邻的看得清的，没有任何人表达异议，也没有人去跟主裁判上前去讲这个球你判错了或者没看清楚，没人。所以那个球是一个很明确没有任何毛病的一个点球的判罚。
1: 我要插一句，因为正好有朋友在发来这个留言在判断这个球，积极性挑战，他说他觉得那是误判，为什么？因为亚马尔手球在先。
0: 我没有看清。
1: 就是那

0: 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时候，确实砸在了亚马尔的手肘这个关节上，
1: 但
0: 有一个细节，他那个手臂没有张开，
1: 对，
0: 他是起跳的时候手是夹在自己身体两侧的，换句话说，没有扩大任何争球的面积。
1: 没错啊，你说的这个解读非常的具有裁判员的视角，就是他手臂是紧贴着自己身体的躯干的。本来作为跳在空中的亚马尔，其实手臂如果说为了平衡身体的重心略微张开一点点，完全也是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但是呢，他没有，他还是基本上是紧贴自己的身体。
0: 但是我们也看到赛后有一些专业的裁判，当然大家不同的视角啊，有的专业裁判就认为这个点球确实应该取消，也有这样的声音。
1: 裁判队伍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啊，如果说有裁判队伍对这个球有自己的角度的解读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尊重的。但是我们相信啊，这一届世界杯看到第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我们看现在的世界杯只有最后的三场了，对吧？明天凌晨的三点啊，第二场半决赛还有一场冠亚军和一场三四名季军之争。那么在前面的所有的101场比赛之中，我们看到的本届世界杯的裁判团队，既有场内的这些是吧，也有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我们看基本上裁判团队的整体执法的水准还是比较令人信服的。如果按照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的那个主席科里纳的观点来看，他驳斥一切对于现在已经完赛裁判员执法场次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解读和阴谋论的这种分析。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啊，可以大家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和分析，但是呢，最终我们还要尊重国际足联和真正每一场比赛执法裁判员的这种执法水准，不要轻易的去质疑。你可以讨论，你可以表达你个人的意见，但是对不起，您只是一个意见而已，最终的结果以当值的主裁判的判法为准。那么从我个人的观点表达来看，我认为这个球判这个亚马尔空中点这个手触这个球，然后被判点球吹掉这个点球，我认为跟判点球这两个结果相比，我更认可判点球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这个球
0: 来看看大家伙留言，春风得意马蹄疾，他说本届西班牙太像2010年夺冠时候的西班牙了，防守非常出色，进攻刀刀致命。还有这位朋友讲到库巴西搭档拉波尔特的中卫组合，这是西班牙的后场组合，针对性极强，全程贴防压环，冲刺的空间，身后球和边路传中都被提前的预判，姆巴佩几乎没有获得舒服的持球的机会。我们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些细节讨论的暂时先进行到这里。现在很多朋友也在提后面那场英格兰阿根廷大战会有些什么样的关注度，包括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不要走开，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即将开打的这场半决赛。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乱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的特别节目里，每一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4-5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 德拉弗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队准备好的气球。

0: 球和彩蛋。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一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今天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掉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际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赌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带领法国队最后一届大赛，迪迪埃变了，他放任了手下的天才随意起舞，但竟然真的在碰到第一场硬仗的时候，因为过早暴露火力点，被德拉夫恩特找到了命门。这位曾经用极致的实用主义征服世界的功勋教头，在执教生涯的谢幕巡演里，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场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定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明天将会瞬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1: 听完了专栏，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缺胜美加墨的竞赛环节了。比赛剩的已经不多了，我们的竞赛同样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此前那道题预测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的比分现在出结果了，哎呀，毫无意外啊，大家又一次全军覆没。那今天这道题我们问什么，大家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出的什么题。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们猜什么呢？给大家深夜看球坚持到最后增加点悬念吧，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2: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90分钟。我觉得啊，60分钟阿根廷队可能就会出现体能枯竭的情况，而且现在这么炎热的天气，这些阿根廷的老将说不准谁就会意外受伤，打破场上的均衡。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两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3: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我先给出题人方亮手动点赞一个，这道题你能从这个角度提出，算你牛，更算你狠。这次啊，我也不分析了，因为我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最后几分钟加上补时阶段，有没有进球，不光我们不知道，场上踢球的英格兰和阿根廷球员也不知道。这就是一种玄学与命运，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4: 我是老编辑杨森，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局压上拼一把，即便是比分相同的情况下，到关键时刻两支队伍也不乏一锤定音的胜负手，所以这题我猜会有绝杀。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个题出的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出题人居然给我们送分来了，不光不是填空题，只是二选一，而且一场比赛九十分钟或者一百二十分钟，居然问我们这其中最后时刻加起来最多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会不会进球。你想啊，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到最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一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6: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两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失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再加上两支球队呢都有不错的板凳球员，拥有改变比赛能力的这种类型的球员，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1: 你看这题出的差不多一半觉得肯定有，一半觉得肯定没有，这就是一个好题，对吧？我自己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哈。你看，我们趁这个机会也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目前的积分榜啊，人工智能还是11分啊，排名靠前，但同时并列第二的杨森和管乐奇就差一分，两个人都是10分，只差一道题。张文朱玉明还是9分，王宇还是8分，李老师暂时垫底7分。但是得说一下，我们进入八强的时候，郝迪出过一个题，说谁能夺冠，那个题当时给过一个2分，因为当时人类领先和这个领先的 AI 之间的差距是2分嘛，所以我们说对吧，这个人类帮助人类，我们给一个2分的题的机会，那个题当时只有李老师选择了西班牙我记得，所以如果西班牙最终夺冠的话，您加上那2分起码就不用深陷保级区了。当然西班牙能不能夺冠现在只是说还有二分之一的可能，
3: 起码有一半的可能性
1: 反正那天选法国的现在
3: 都已经
1: 淘汰了我为什么出今天这道题啊，一是因为有没有平局郝迪出过了，比分郝迪也出过了，但是呢我前天我也出过一道题，就是有没有红牌或者点球。我为什么出那个题，因为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美国人埃尔法斯之前吹过三场比赛了，三场比赛他给过2个点球，还掏过一张红牌，所以大家算算这里面的概率，我觉得那个其实可以探讨一下了。换句话说，到今天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出什么了。想来想去，我发现阿根廷队之前几乎每一场比赛，尤其是淘汰赛的最后时刻，绝杀对吧？绝平这种球都有。英格兰的最后时刻进球也不少，所以说起来确实最后时刻，你当然比起90分钟120分钟它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当这两个队相遇的时候，所谓的最后时刻还是小概率吗？悬念其实恰恰在这里。李老师是选择的是没有哈，
3: 对，
1: 但是对这场比赛本身的走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
7: 看法和前瞻吗？
3: 因为刚才播这个嘉宾竞猜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知道坐在直播间外面的编辑小管说了一个啊，这场比赛会一边倒，英格兰会轻松的战胜。
7: 李老师当时就摇头不同意。
3: 对对对，我真的不太赞成啊。虽然我对小管非常的尊敬，但是对观点上我还是
7: 此刻小管也在外面摇头。
3: 对对对对，因为首先这场比赛说英格兰会轻松的战胜阿根廷，这本身就不成立
7: 啊，
3: 不可能轻松的战胜阿根廷，战胜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轻松二字绝对不可能，这是第一。第二呢，从两队前面的比赛进程来看啊，这个阿根廷队我觉得是非常老练的啊，尽管这支球队目前的整体年龄结构确实有点老化的这种啊迹象，但是呢整体作战的能力，特别是在一球甚至两球落后之下，他非常有沉得住气。
7: 哎，你还别说，今天这两个队都是打到目前为止大家夸韧性这个词用的最多的两个队。
3: 英格兰呢，从前面的比赛来看，我认为没有体现出这个球队目前拥有的这种超高的身价啊。也换句话说，就是英格兰这个球员身价中水分确实比较多啊。这也是历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给大家留下的一个固有的印象。那么这一届呢，英格兰队整体的表现比以往世界杯的表现有所反弹啊，有所改变，但没有从本质上有啊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这场比赛的半决赛，我认为整体的技战术水平各方面来衡量的话，首先就不如今天北京时间5点结束的第一场半决赛，这是我大概率肯定的。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负走向，我认为是五五开，双方各有各的这种杀手锏和各有各的技战术的特长，同时短板也确实比较明显。所以第一，排除轻松二字，不管谁战胜谁都绝对不会轻松。第二呢，双方的胜负关系并不是很明确，到目前为止，反而我看到很多的这种社交媒体上啊，不论是中国球迷还是外国球迷还是媒体，对阿根廷人可能把握住胜机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更加的高看一点。
7: 嗯，看看我们出了这个题之后大家伙的这个答题情况。哎，这位朋友讲，两队都有一锤定音的顶级终结者，85分钟之后体能下滑，防线空隙变大，加上定位球的变数，他英阿这种级别的强强对话，最后时刻真的很容易靠球星个人能力诞生绝杀哦。这样我们听听看 AI 他会怎么选。
8: 从两队本届淘汰赛表现、历史交手记录、体能短板三点来看，这场半决赛几乎一定会在85分钟常规尾声，或者加时115分钟之后产生进球，要么是一方绝平拖进加时，要么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四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上一轮对阵瑞士，加时112分。

0: 定会出现。这个我不禁开始怀疑了，这个真的是高概率事件吗？总之给大家晚上看球，尤其熬夜看球，提供一些悬念上的参考。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讲英阿之战啊，防守都不是固若金汤，如果谁先进球占得先机，想靠防守赢得胜利会很难，只有像西班牙那样全场压制对手才能有机会取胜。所以再说一下，他估计会是火药味十足的比赛，红黄牌也许会是输赢的决定因素。还真的是，你说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我们就从66年拉廷那个，当时还没有红黄牌，裁判说你走啊，那个时候是口头驱逐，拉廷说我就不走，我认为你判的不对，当时赖了10分钟不愿意下去，那是几乎快成为了这世界杯比赛当时最大的一个轰动的事件，就是有人不服从裁判判罚，这样才从70年墨西哥世界杯开始，国际足联说咱们开始有个红黄牌吧，就是你别出现裁判让你走，你说我们还要再开个会讨论一下，没那个时间去耗。红黄牌多多少少就是拉廷那个事件诞生的，但是拉廷本人刚好是本届世界杯期间7月11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享年89岁。所以我看赛前也有阿根廷的球迷讲，恩怨的起始开头的那位主角刚好在这次这个恩怨对决之前去世，冥冥当中会不会也有一点玄学的因素？
1: 我觉得如此联想其实有一点点的牵强啊。其实去世也好还是健在也罢，该有的英阿大战的所有的场内和场外的各种故事啊依然如故啊，这个层出不穷。其中我看到一个啊，这场英阿大战已经被国际足联和亚特兰大当地的这种赛事组委会
0: 最高安保级别
1: 对视为本届世界杯啊这个风险程度最高的一场对决，而且呢当地警方也为此做了各种各样的安保预案。但是可惜的是啊，这种安保预案把双方球迷在入场这方面可以做一个有效的距离，就是你从东我从西各自入场，但是国际足联在比赛场内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禁止用物理的方式把双方的球迷彻底隔离开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这场比赛随着比赛的进程，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探讨那个亚马尔的点球到底存在不存在的话，双方场上的球迷会不会因此啊一下就被点着了这种冲突的这种火苗，这个还真的不太好。
0: 我觉得在场上直接闹起来的可能性不大，怕的是这个场外，因为大家都是花了钱买了票的，关键时刻得放在看比赛上。但是看完了比赛之后，比如输的一方退场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头觉得那个点球不该判，那个红牌我们冤枉了，然后对吧去闹一闹去找找平衡，赢的一方又觉得要痛打落水狗，很多时候所谓的这个矛盾不就是这种激化出来的？
1: 对，这是有可能的啊。我们希望明天凌晨3点开始的这场英阿大战，整个比赛的进程比较丝滑啊，双方的那个进球毫无争议。这样的话情况如果这个到了中局的时候，双方的球迷胜的自固然是兴高采烈，输的肯定是心里不太舒服，但是呢由于比赛的过程没有特别大的争议和纠纷的话，双方赛后还是比较会平静的。但就怕出现了一种啊模棱两可，双方观点出现尖锐冲突的这种判罚和场面的话，
0: 比如说
1: 这就麻烦了。
0: 98年贝克汉姆那张红牌，
1: 对
0: 英格兰媒体说
1: 对
0: 西蒙尼是演的，
1: 对
0: 啊，西蒙尼说他踢没踢到我呀，
1: 对，
0: 所以阿根廷媒体说他就是应该红牌。
1: 哎，
0: 这个你怎么办？
1: 现在的世界杯的这些顶级的球员，我觉得除了技战术水平能力很强之外，也都是好演员啊，都能够进入到电影学院，对吧？我们看看这个恩波洛啊，瑞士的那个队员，那个啊原地的那种受伤啊，起跳然后再摔倒在地，真的第一时间我没看回放的时候，和那个角度镜头没给的时候，我真的认为那个绝对是一个犯规。
0: 我当时没看见帕雷德斯做什么，但看见恩波洛倒地那个
1: 太像了
0: 翻滚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帕雷德斯到底干了什么？
1: 是是是，所以当那个镜头给到我们的时候，特别是慢镜头给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啊相信，有的时候啊，这个所见真的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看了以后，那根本就没有碰到嘛，对不对？你在那个原地上你自己玩了个起跳是吧？那个太过分了。如果帕雷德斯不得那张黄牌的话，可能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依照相关的规则还不太好介入，因为这个黄牌等于出错了对象嘛，所以他是依规可以介入的。
0: 说回这场比赛啊，时间因为比较这个紧了，我们关键提示大家一点，就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讲，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这一点，就是阿根廷队这一届因为迪玛利亚退役，带的这个几个年轻的边锋，要么发挥的问题，要么主教练信任程度有限的问题，目前上场的机会不多。所以这一场这个边路是被英格兰随意的压制，以至于频频起高球，阿根廷这届的防高球的能力可一般哦。还是说大家以前觉得，就像之前我们法国西班牙那场一样，大家以前觉得

0: 阿根廷的边路不行，结果今天什么小西蒙尼啊，什么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什么阿尔马达呀、啊，全部都冲起来了，那完全就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这可能边路的攻防会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有可能意料之外的一个爆点。
1: 对，你方亮说的这个，如果真的成为阿根廷今天的首发阵容的人选的话，确实这场比赛就好看了。但是以我对斯卡洛尼和前面阿根廷的整体表现和首发来看，斯卡洛尼断然不会在这样一场关键的半决赛中突然改变首发的人选，所以大概率会看到英格兰在边路会不会频繁的突破阿根廷的防守，让阿根廷在禁区内遭受英式的这种冲吊啊，这个是一个看点。如果形成这样的比赛场面的话，阿根廷的防线确实是有点危险。
0: 嗯，另外现在也有阿根廷的媒体爆出来说，这场比赛德保罗可能不会首发，就是一直用惯了的中场的组合可能要调。换句话说，大家习惯了说梅西出场的时候跟着两个保镖啊，德保罗和帕雷德斯，
1: 是
0: 可能今天有一个保镖不在，这个可能会增加中场的梳理，但相应的也会减弱中场防守的硬度。斯卡罗尼真的会这么选吗？如果这么选，会成为比赛的某种胜负手吗？无论如何，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不同的观赛的 N 个角度，最终比赛怎么走要看英阿大战两边上场球员的选择。再次给您做出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我和李老师会共同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希望我们熬夜看球90分钟之内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但如果真的足够精彩，我相信无论是说球的还是听球的看球的，也愿意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见证又一场奇迹般的加时或者点球名局的产生。英阿大战我们会和大家不见不散。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听友是音乐水塔，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方15号说，当天再次对位于约旦境内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破坏了该基地的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也发表声明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约旦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到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体能是对双方球队的考验，两队1/4决赛均经历加时赛，英格兰队此前还连续在墨西哥城高原和迈阿密高温高湿环境中作战。赖斯此前传出身体状态不佳，并在对阵挪威之役半场结束后被换下，后卫宽萨则将继续执行停赛，无法出场。阿根廷队阵容相对完整，但连续3场淘汰赛苦战带来的身体消耗同样无法忽视。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自然资源部门了解到，根据南宁市未来24小时降雨预报及前期降雨实况，结合地质环境条件分析，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宁市、衡州市全部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黄色预警，气象因素等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三、四展厅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数字光影技术让这座从未完整示人的紫禁秘境第一次向公众展露全貌。展览以归心一园为叙事主线，设置眼其入胜、回首其间、时序入园、定境立序、归心可居五大体验篇章，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展览将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在开馆期间每日提供两场免费公益讲解，并配套多处主题打卡点位，您可于11、12图前留影，影像能够瞬时融入古画，也可以通过触控屏幕亲手拆解七杀工艺，还可以对镜自照，生成专属的我心之园。此时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沉浸游园人。说回乾隆花园，这座乾隆皇帝为自己晚年生活构建的理想居所，面积虽小却独具匠心。花园融汇南北园林艺术精华，兼具文人雅趣与皇家气度，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园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过乾隆花园只是故宫四座内廷御园之一，故宫深处还藏着御花园、建福宫花园、慈宁宫花园，它们串联起皇家与文人两大园林脉络，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中国古典园林史。一座花园里能藏下多少造园的心思，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又如何在一山一石、一亭一榭之间安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宫的园林，在山水亭台间品读中国园林里藏着的艺术精神与生活智慧。乾隆花园也叫宁寿宫花园，它建于清乾隆37年，也就是1772年，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后养老而精心修建的。园内以著名的倦勤斋、福旺阁和竹香馆为代表，汇集了江南园林的精巧与宫廷工艺的极致。乾隆花园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不到40米，就在这狭长的不到6000平方米的空间里，精巧地安排了四进院落，错落着27座建筑。乾隆花园虽然在四大御园中面积最小，但建筑密度却是最高，艺术价值也是最为卓绝的一个。乾隆皇帝喜爱江南园林，特地请来了江南工匠，所以在这座园子里，北方皇家建筑的端肃与江南园林的灵秀融合在了一起。比如第一进院主体建筑古华轩，四面开敞，用了北方宫廷中罕见的黑漆描金落地罩，这是典型的江南做法。同院的戏赏亭内还特意凿了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刘碑渠。第二进院的岁初堂， 名字取自晋代孙绰岁初之意，象征归隐初心。再往后走，到了第四进院，便是整座花园最高大的建筑福望阁。它南面假山上还立着一座造型别致、平面呈五瓣梅花形状的碧螺亭。自故宫博物院1925年建院开始，这片园林几乎未曾对公众开放。从2000年开始，故宫博物院与专业机构合作，启动了漫长的保护修复工作。20多年的修复后，直到2025年9月，为纪念故宫建院100周年，乾隆花园第一二进院落终于与观众见面。那些藏在园子里的匠心与技艺，也才重新被看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美中国》节目，一起了解故宫乾隆花园的修缮故事。
1: 古老的地标，今天多数都成为了中国的旅游热点。北京故宫的决策者们尝试向游客开放更多的区域，乾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为乾隆皇帝退位后养老休息而建造，乾隆皇帝在这里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用18世纪中国最精美的手工工艺来实现他艺术审美情趣一生的总结。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后，乾隆花园便无人问津。直到2003年，中美双方专家走进倦勤斋，这是乾隆花园最北端的建筑。由此，一场自北向南全面修缮乾隆花园的浩大工程开始了。
2: 听说听见说要摆要保100年，有可能吗？
3: 100年肯定没问题。
2: 这一阶段可能可以时间稍微的。
4: 我们常用一个词儿叫挑战，对一个历史原状，它那个生活空间，这里边室内的一些装饰的东西啊，生活的东西，比如说陈设的东西，整体的去研究它、修复它，这是故宫博物院头一次的。
1: 福望阁，这是园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修复保护工程包括建筑部分的维修、家具陈设和内装饰的修复等等。

0: 整个乾隆花园是有四进院的，大的小小二十几座房子，每个房子造型都不一样，里边的空间组合不一样，装饰手法也不一样，都是千变万化。
1: 乾隆时期，室内装饰装修在技术工艺与材料方面的复杂性，远远超出王世维的想象。
2: 现在我经过我的处理，
0: 对，
2: 展现原来的面貌。
1: 虽然此前倦勤斋的修复积累了大量经验，但依然困难重重。
3: 这个七杀，本来我们苦苦地寻找了好几年，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已经失传的工艺。
1: 任红旗从事清代宫廷陈列研究近四十年，经过档案查找，发现乾隆花园里苏州制作的丝织品最多。受王世维的委派，他要在苏州碰碰运气。
3: 经过苏州的朋友介绍，我们在当地呢有一家丝绸府恢复了一种传统的工艺，就是那个吴罗，正好跟我们寻找的漆，就是做漆砂的底料吻合了。
1: 福旺阁隔扇的窗纱需要在丝织品上湿漆后再涂金箔。任红旗幸运地找到了类似的手艺。
4: 这两个，但是
3: 这个已经很接近了
4: 啊，这两个，但是这个前前后后要多少遍？十几遍呢？
3: 三年多了，三年。
4: 你看我们的事情还没完，
3: 还没完，
4: 还继续在做，
3: 还继续在做，它的薄厚度，它这个已经反复试验，
4: 终于接近成功，
3: 啊，现在就剩这个纸的问题了。
1: 四处寻找中国手工艺高手来修补和替代内饰，一直是乾隆花园修缮重要的一环。此前为找回镶嵌玉雕、双面刺绣、织锦、命纸、丝竹镶嵌这些最精湛的手工艺，王世伟带领的专家团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文物修复的手工艺能否像最初制作时那样纯正，还要等待样品的试制。故宫专家们此时能做的只有等待。
5: 御花园是整座紫禁城最古老的园林，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六百多年。它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北端，坤宁宫后方，是内廷北端的一座宫后院。御花园东西宽约一百多米，南北长八十多米，面积不大，却是宫里唯一一座完整保存至今的明代园林。园内古树参天，多为明清两代所植。堆秀山由太湖石叠成，山顶御景亭是园内的制高点，可俯瞰内廷北区。万春亭和千秋亭一东一西，均为明代重檐攒尖顶，藻井金龙画彩保存极佳。御花园是内廷最深处的静谧游赏空间，六百多年来，这里见证了帝后嫔妃们四季晨昏与宫中岁时。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一百》，一起领略御花园独具魅力的园林之美。
6: 这处古色古香幽静安谧的娱乐场所，坐落在紫禁城最北部的中央，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后。在紫禁城中，我对它的印象将永远是最美好的。
7: 这段对御花园最美好的记忆，来自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人庄士敦。庄士敦，中国历史上唯一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1919年进入紫禁城，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在他的眼里， 御花园是皇帝们的周末。来到御花园，他们脱下龙袍，从一国之君变回一家之主。

0: 假山、山洞、古树和曲径，使它成为罕见的美妙迷人之处。
1: 御花园的甬道，花卉、戏曲、美人、典故，五颜六色的卵石，900幅图案。时间也栽种在这里。一株木化石拥有比紫禁城里最年长的树木还要古老的记忆。前朝罕见的树木在这里涌现，紫禁城居民最清澈的呼吸从这里开始。御花园是紫禁城的肺。洗去棱角，假山乔装云朵。在这里，泰山变身为一方石头，黄河浓缩成一湾泉水，万里江山凝结在一株盆栽，足不出户尽收天下之美。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深谙园林的奥秘。

0: 奥秘也感染了有幸居住在此的庄士敦。
1: 皇上在御花园中给了我一处房子，对于宫内属臣们来说，这是破天荒的。我向皇上讲了一些有关泰戈尔诗的问题，并请求允许带他到紫禁城来。这个请求马上得到应允。在御花园我的亭阁中的会见，肯定使皇上和诗人都很愉快，我想是如此。
0: 在这一年，溥仪在庄士敦的帮助下结识了更多的外国朋友，这些会见的地点几乎总是御花园。在这所露天的会客厅里，千年的宫廷规矩正在逐渐消融。
2: 御花园的布局处处藏着中国园林的章法，亭台是点景，古树是映衬，而石头是园林的筋骨。御花园里藏着二十余座独立奇石，每一块都有来路。大量南派太湖石在明代永乐迁都时从江南运抵，而堆秀山上所用太湖石更是北宋邓岳的遗物，有着将近一千年的历史。它们不是随意摆的，瘦漏透皱，呼应着江南的审美，北地石料的雄浑厚重，又契合着宫廷的气象，一石一景串起了整座园子的灵气。在古人看来，石头是天地之骨，是造园者精心布下的点。御花园里的石头不只是风景，它们代表着一座园林的骨架，也藏着一个时代的审美偏好。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一起去鉴赏御花园里那些不一般的石头。
3: 比如我们要是去苏州园林，进门很可能要有个隐蔽什么石之类的，不能一览无遗，叫你一下看到头。这个地方就是一进来之后就很规整的，然后可以看到千人殿。
4: 但是它作为一个花园，它还是跟这个居室建筑和朝衣建筑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花园里头苍松翠柏，各式各样的石头，还有山石，你看这个树，也都是长得奇形怪状的，就很像中国画里头的那些树的形状。再看一下这个路的两边，有很多的千奇百怪的石头。
3: 就有一个啊，这个诸葛亮拜斗石在这儿。
4: 对，看这个石头很有意思。石头的左边像是一个人穿着一个长袍，那个拱着手做作揖状。那他做作揖，他为哪作揖呢？你再看那个右边那个黑色的石头上有星星点点，正好是七个。星星就像是
3: 北斗七星
4: 一样，所以这一块石头呢，就被人们形象的称为是诸葛亮拜斗石。他在这个园林里头摆了很多这样的石头，而且每一个石头都有一个底座，就像是一件一件的盆景一样，陈设在这个花园的各处。那这个呢，石头作为一种我们中国

0: 和园林的独立的欣赏对象，就形成了一种赏识的文化。这很早以前，就从宋代开始，我们就逐渐的形成了这么一种文化，就是审美文化的传统。在宋代，无论是皇家还是文人，都很喜欢这种奇形怪状的石头。宋代的皇家园林艮岳不就是运了很多这个太湖石放在那里作为景点吗？还有这个宋代的一个大的文学家，米芾也是一个大书画家，他对于石头的热爱呢，就到了那种如痴如癫的状态，所以人们也称他为米癫。
1: 就有米石、米芾这个拜石的有画哈。
0: 对，他那米芾拜石呢，他就是他看到他喜欢的石头都要做个揖拜一拜，所以后人就有很多的绘画题材就是以这个为题材来绘制的。
1: 就把石头当成是一个有灵性的东西。
0: 对，而且在就是宋代开始也有很多这种石谱流传下来，宣和石谱、云林石谱，它是作为绘画就是画石头的一个
1: 母本
0: 、但是呢也其实也就成为了慢慢的成为了我们赏石的一种标准。这个传统就一直流传下来，流传下来到了后世也有不断的有这种石谱出现，就像芥子园画谱啊，这些都已经就也就是形成了中国的这种园林啊还有绘画的这种赏石文化。
1: 那像这个把石头啊，就是把单块的石头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这应该是中国审美的一个是不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
0: 对，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说这个石头怎么样，什么样的石头是最美的呢？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瘦漏透皱
1: 要瘦到透还要皱
0: 对，就是那个石头的形状越奇特，他就认为这个就越符合人们的这种对美的追求。
2: 走过乾隆花园的亭台，赏完御花园的奇石，这座600多岁的宫城里有太多值得记住的景致。一首周深带来的歌曲《光亮》之后，我们再继续跟着故宫去游园。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故宫西路还藏着一座不一样的园子，它的名字叫建福宫花园，建于乾隆五年，也就是1740年，是乾隆在紫禁城内修建的第一座花园。园子占地不大，约4000平方米，却分东西两路，东路规整，西路以延春阁为中心，呈向心格局，中间以游廊相连，山石错落，草木掩映，高低之间藏着江南园林的意趣，也带着皇家院囿的气度。整座园子取名建福，取意于积聚福座，建立福祉，深起中国古代礼制中福的至高寓意。乾隆把自己的造园主张都放了进去，这是一座游憩的园子，也是他一生造园梦的开端。他在这里看过花，也写过诗，那些即兴留下的文字里藏着一个皇帝对山水的私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一百》，一起走进建福宫花园的前世今生。
4: 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全面完工。在被大火焚烧了80多年后，乾隆皇帝修造的第一座花园又重新出现在紫禁城的外西路。当皇帝的御制诗和传说都已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乾隆5年，登基不久的皇帝把自己当皇子时居住的前西二所升格为重华宫，四所五所被改造为花园。前宅后园是中国文人理想的生活模式。中国文人的后花园虽然是自然式庭园，但这自然的定义并不是乡野的自然，而是以自然的名义表达了心灵自由的境界。乾隆从小接受儒学名师的教育，汉文化素养很高，他曾写有40000余首御制诗，数量之多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在龙袍下面，乾隆还有一件文人的衣衫。

0: 可按照理智规划设计的紫禁城，少有空间留给皇帝的心性。也许文人乾隆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后花园，渴望在一体两面中实现内心的平衡。这里集江南园林和宫廷园林特色为一体，以宏伟的延春阁和开场的静怡轩为主，各色建筑错落有致。内心多样的乾隆，一场钟爱这个紫禁城中空间变化最丰富的院落。皇帝的珍宝也被大量存放其间，由表及里，建福宫花园鲜明地嵌上了乾隆自己的印章。几十年后，乾隆把他对建福宫花园的钟爱延续到宁寿宫花园。宁寿宫区是乾隆为自己退休后当太上皇而准备的。宁寿宫花园的建造以建福宫花园为蓝本，从此在紫禁城内廷东西两路上，模样相似的两个花园遥遥相对，应和着皇帝的青春与迟暮。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完工，这时距离最初兴建已经有263年。
1: 逛完了建福宫花园，我们再去故宫西路最南端。那里还有一座园子，也就是慈宁宫花园，和前面几座园子的熙攘热闹都不一样。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里最为沉静的一隅，它的主人是历朝的太后太妃们，这里没有太多游赏的喧闹，更多的是低眉合十的安宁。花园里佛堂林立，是紫禁城内佛堂密度最高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安放在自然抚慰的草木之间，这是造园者的用心。慈宁宫花园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园子南北长130多米，占地6500多平方米，园中叠山砌池，建楼筑亭，但格局疏朗开阔，与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迥然不同。这里没有帝王的气度，也没有寻常的欢愉，走过前面的热闹与精致，再来这里便懂了什么叫月满西楼。接下来让我们去聆听慈宁宫花园诉说时光故事。
2: 乾隆16年11月，为了庆祝母亲崇庆皇太后60岁的生日，慈宁宫内正在举行隆重的祝寿典礼。早晨5鼓，栾仪卫在慈宁宫门前陈设太后仪驾，皇帝的拜位设在慈宁门正中。时分，皇帝、皇后分率王公大臣、妃嫔、命妇等在此行礼朝贺。清继承了明王朝以孝仁治国的儒家思想，高举孝道作为政治表率。前朝皇帝驾崩，子嗣皇位，先帝的后妃无论暮年还是青春随之成为太后太妃，由紫禁城内廷中心地带的东西六宫迁移到这里。 慈宁宫为皇太后正宫，是举行大典礼庆的场所。太后是慈宁宫的焦点，而一些地位低下的太妃太嫔，先帝在世时尚且遭受冷落，住到慈宁宫后就更无地位了，通常他们只能靠微薄的

慈宁宴喜图所描绘的热闹场景，在这片工区中只是片刻的点缀，大多数时候这里是静谧的。当清晨在慈宁宫投下第一缕光影，这里飘起袅袅佛香。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内大小佛堂集中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得体地安置在自然抚慰的园林之中，不甘寂寞又不得不寂寞的先帝的女人们，在拜佛诵经草木摇落中获得内心深处的宁静。

东西六宫来到这里，实际距离并不遥远。可是对于前朝后妃来说，这段距离抵得上千山万水。此后，属于他们的时代一去不回。

逛完故宫的这几座园林，你会发现每一座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该如何安顿自己。一座园子就是一个人的归心。下面让我们在谭维维的歌曲《城》中一起感受这座宫城600多年的微光。

0: 故宫的园林从建造至今数百年来，看过太多人来人往，他们不说话，却把中国人的心思都收进了山水亭台里。能静下来坐一坐看一看就是好的。下次去故宫，别忘了走进这些园林，听听风穿过老树的声音，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作品《花园》中的节选内容，由我为您朗读。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草根的甜味儿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他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有时不在意，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他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得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

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了，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他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他一点儿。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
看他

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找呀找，找到我觉得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奇事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奇事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奇事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许嵩的一首《曼陀山庄》。《曼陀山庄》里面的"能以曲辅仁，也能以曲出击，终须有一战，终会有一个胜负。"这首歌呢是许嵩创作的第五首《天龙》系列的主题歌。每一首主题曲呢都会缔造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场景和故事，如今呢也是借游戏之中的新之地曼陀山庄之名来创造新曲，也是契合主题，也是借题发挥，用曼陀山庄比拟人心里面的那种爱恨纠葛，以曼陀花喻情，以武侠世界关照现实情感，也将古典式的侠骨与柔情经由音乐而做出专属于许嵩的完美诠释。

刚刚这首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来自于雷霆翻唱。雷霆的嗓音呢是带有一些磁性、感性、自然以及深厚的唱功，也征服了很多唱片的发烧友。唱片公司呢也是应发烧友的强烈要求呢，是再次推出了雷霆的第二张大碟，叫做《做你的爱人》。这张唱片里面呢是依然继承了上一张专辑的精髓，不同的是呢，其中的五首是最新的、最好听的、最上口的歌，另外几首呢则是以前那些经久不衰的经典老歌，就像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一样。所以说呢，新老搭配的选曲方式也是他专辑当中的一个亮点。唱片公司的理念就是出的唱片就是要在歌手的嗓音上、唱片的选曲上、录制上、编曲上、混音上以及在唱片最后的包装上都要对得起歌迷。以下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金志文。

0: 讯让我措手不及，愣住站在原地。但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在傻傻清醒。原来早已有人为你订做了嫁衣，感谢你
1: 特别邀请
0: 来见证你的爱情。

这是来自孙露翻唱的一首歌，叫做《鬼迷心窍》。这首歌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孙露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能够吸引人。她的歌声呢，一直是那种温婉如水的独一无二的嗓音。她的歌声呢，非常的耐人寻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染力，也能够让很多听众心不由主的去随着她的歌声来起伏波动。所以呢，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歌词里面蕴含的那种情感呢，大家非常的熟悉了，而且这首歌的曝光度呢，大家也非常的了解。再加上孙露本人略带低沉、辨识度极高的这种嗓音，低吟浅唱的来讲述着，与其在爱情褪色之后的相互折磨，不如互相放手，还给自己一个痛快的人生。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
14: 好，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裔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

0: 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2: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6: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7: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8: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6: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9: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 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

0: 耗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4: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

0: 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0: 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6月初3，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30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火热进行，内蒙古诚意与民企信心双向奔赴；
1: 内蒙古道路运输跨省通办办件量超30万件；
0: 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三圣宫水利枢纽万里黄河第一闸；
1: 内蒙古今年特高压外送电量破1000亿千瓦时；
0: 包头市506个重大项目全部开复工，一批新质生产力项目加速落地；
1: 巴彦淖尔市河套地区4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请听详细内容。
0: 这两天，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正在呼和浩特火热进行。一场政企同心、供需匹配的双向奔赴正在内蒙古大地持续升温。请听录音述评内蒙古诚意与民企信心的双向奔赴，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2: 7月15号下午，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聚焦牛羊肉精深加工、现代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四场重点产业专题推介会同步召开，以细分领域专场洽谈的形式，让产业对接精准落地。现场洽谈对接、意向签约、政企交流等成果不断涌现。深圳中科风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红
3: 主动邀请我们回来参加高质量的发展大会，又帮我们对接了相关的企业，所以推动起来非常迅速。我昨天算了一下，一共才第10天，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没有想到的内蒙速度。
2: 内蒙古老绥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翠平：
4: 今天我们要和千禧鹤达成共同战略合作，我们所要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内蒙古好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合作的企业把它走向全国。
2: 盛会涌动的合作热潮背后是内蒙古持续厚植民营经济沃土的长期布局。当前内蒙古民营经营主体超280万户，2026年1至5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半。全区88%的高新技术企业、95%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内蒙古区域发展的主力军。今年年初，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从立法层面破除市场准入隐形壁垒，严禁各地增设额外准入门槛，建立异地投资纠纷协调机制，配套出台20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意见，形成完整一加 N 政策体系。政府承诺账款清欠、公平竞争均有刚性约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局局长马文：
5: 在监管上做减法，今年行政检查同比大幅下降90.03%。在服务上做加法，针对统筹了500亿元政策性再贷款额度，设立1亿元信用融资风险分担资金，推广442银单风险分担机制。
2: 从敞开大门迎客到精细化留企、稳企、育企，内蒙古的招商逻辑早已转变，不再单纯依靠优惠政策吸引短期投资，而是以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构建长期共生的政企关系。这场双向奔赴让外界看到了内蒙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更看到了民营经济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的广阔空间。马文：
5: 把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制度成果巩固好、拓展好，让民营企业在内蒙古这片热土上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
1: 今年以来，内蒙古道路运输跨省通办办件量超30万件，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6: 通辽市新兴物流有限公司业务范围覆盖区内外多个省市，以往企业的车辆年审、人员从业资格证审核等业务需要在线下窗口办理，来回上千公里，费时费力。如今道路运输跨省通办便民服务，让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公司负责人肖立东：
7: 我们公司车辆和人员的所有业务 都可以在网上办理了，给我们企业节省了很多时间和人力。
6: 截止6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道路运输跨省通办便民服务迎来了新突破，年度累计办件量突破了30万件，位居全国各省区第6位，好评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自治区交通署厅运输服务处金反静。
8: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有22项道路运输高频事项纳入跨省通办范围，已经实现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等人车户3类证件的全流程线上办理，涵盖申请、变更、换证、审验、注销等全部环节，切实解决了从业人员异地办事难、慢、烦的长期困扰。
6: 同时，内蒙古在全国率先实现出入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注册与注销、营运车辆、停运与复运等4项高频业务的全程网办，同步应用电子证照信息水印技术，实时更新业务办理状态，让办理流程更加透明、高效、可追溯。
0: 伟大征程，新中国成立前，河套平原千百年来依靠黄河自流引水，因缺少控制性工程，长期深陷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满滩的困境。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后，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河套地区水利建设工程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黄河水利委员会创新提出一手治引水方案，同步规划建设总干渠排水工程，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闸的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启动，内蒙古治黄兴水的序幕由此拉开。请听报道。
1: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与开挖总干渠工程同刘家峡、三门峡等一批黄河骨干工程同步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是新中国黄河干流首批大型水利工程，也是惠及边疆民族地区的重大民生工程。内蒙古河套灌区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馆长曹冲：
9: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第一次把河套看作一个整体进行规划，那就是五期规划，其主要内容就是在黄河上修建以拦河闸大坝、总干渠净水闸为主要工程的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以此确保为河套等地稳定可靠地引入黄河水，旗下布设输水总干渠，从东到西承担河套、三湖河、萨拉齐等灌区的输配水任务。
1: 黄河流经巴彦淖尔全境上下游水位总落差达30到40米，在制高点凳口建设三圣宫水利枢纽，可将闸前水位涌高约5米。依托河套地区西南高、东北低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形条件，工程不仅能覆盖河套灌区几乎所有土地，成倍地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减轻无坝自流引水带来的渠道淤积和频繁决口等常年水患。1959年6月，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动工。1961年5月，截流放水，总投资0.5亿元。彼时国家刚经历经济困难，物资机械极度匮乏，近30000名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奔赴凳口黄河岸边，攻坚克难，并肩筑坝。内蒙古河套灌区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馆长曹冲：
9: 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完成的大型水利工程，也展现出党中央对河套灌区的关怀以及对内蒙古各族群众的深情厚谊。
1: 内蒙古台消息，截至7月12号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1000亿关口。今年以来，国网蒙东电力充分激活内蒙古五交三直特高压交直流输电通道资源潜力，通过持续优化电网运行模式，强化电力设备常态化运维，精准开展电力交易组织等一系列举措，精准对接全国各地区用电需求，全力保障跨区特高压输电通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转，为大规模电力外送筑牢基础。 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的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电力结构持续优化，清洁电力外送占比已达 30.16%。大批量绿色电力跨省消纳，不仅有效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减少碳排放，助力区域能源结构转型升级，还精准补齐了中东部用电缺口，保障了当地工业产业发展和居民民生用电。

0: 需求，实现区域能源协同互补。
1: 截至七月，包头市506个重大项目全部开复工，投资率完成56%，一批新质生产力项目正加速落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2: 眼下包头市达茂旗铂合储能示范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这个总投资10亿元、规划容量30万千瓦、120万千瓦时的独立电化学储能电站土建工程已完成近半，预计今年9月并网投产，投产后年均放电量可达到4.2亿千瓦时。达茂旗铂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彭俊龙：
3: 项目投运后，将为包头地区迎峰度夏期间的电力平衡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2: 包头市今年共实施56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达4458.4亿元，其中列入自治区监管的重大项目506个，总投资额达3932.3亿元。截止目前，包头市列入自治区监管的506个重大项目已全部开复工，完成投资率56%，手续办结率99%。包头市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办主任贺芳：
4: 充分利用黄金建设期，确保全年重大项目竣工投产300个以上，形成一批新增长点，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步伐。
0: 眼下，塞外粮仓巴依纳尔市河套地区4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旗县区紧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大中型收割机械开展麦收工作。请听巴依纳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的报道。
5: 七月河套麦浪飘香，走进巴依纳尔市杭锦后旗头套桥镇南一村的麦田，沉甸甸的麦穗籽粒饱满，收割机往返作业，天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头套桥镇南一村党总支副书记杨顺才：
6: 小麦呢，陆续在花的了，该也在收割的了。现在我们组织回来30多台这个收割机，今天的收割任务倒是不紧张。
5: 政策托底，农机护航，特色套种模式更是让农户实现一地双收，铺地综合效益持续提升。南一村七组村民高志忠：
6: 今年我种的48亩地，全部种的小麦套葵花，今天开始收麦子，这个麦子今年预计就在500多，葵花收了能大概400大几，500。
5: 今年巴彦淖尔市计划种植小麦45万亩，实际播种面积达41万亩。为保障春耕顺利推进，全市提早下达小麦一喷三防、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资金，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肥料、新机械，突出两种粮法配套与农机农艺融合，聚焦单产提升和节水增效。预计七月底全域小麦收割完毕。巴彦淖尔市现代农牧事业发展中心粮食科科长、推广研究员马君成：
7: 我们推荐了油渣品种、重点技术、优质肥料，形成一个推荐名录。我预计了今年小麦要增产25公斤。
1: 进入主汛期，兴安盟各地强化风险意识，抓实抓细隐患排查，夯实防汛基层基础，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徐佳玲的报道。
8: 连日来，乌兰浩特市胜利街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摸排，对辖区低洼地带、易积水胡同、平房院落等关键风险点位进行核查登记。工作人员精准绘制防汛全域分布图，将全部院落、隐患点位、重点值守区域逐一上图标注，并建立一户一档、一点一账防汛工作台账，推动防汛工作从初放巡查向精准管控稳步转变。乌兰浩特市胜利街道新桥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杨岩：
9: 入汛以来，我社区累计出动排查人员130余人次，梳理出重点防汛隐患点位5处，摸排登记独居老人、重病患者、残障人士等特殊防汛重点人员19名，全部建立一人一档分类管理台账。
8: 突泉县紧盯公路防汛安全重点，系统化开展公路预防性养护和病害专项处置。江西一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指挥刘旭斌：
10: 及时清理路面的边坑，还有渗水，还有坑槽，还有路上路面落的石头，全都及时清理。

0: 线更新完善公路风险隐患一张清单，健全应急响应、日常巡查、动态管控三项机制。突厥县交通运输局业务股工作人员梁爽：
1: 常态化落实应急响应、路面巡查、动态管控工作机制，全力确保辖区公路路网安全稳定畅通运行。
2: 7月15号下午，24集本土微短剧《宽巷子杨门老汤》开机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该剧聚焦青城老街美食与家族传承，集结本土非遗名家，以短剧载体讲好内蒙古民族团结与市井文化故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舒冉的报道。
3: 本剧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点扶持，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联合王新民影视工作室打造，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精品微短剧矩阵全新力作。剧集以杨家父子守护百年老汤为主线，融入烧麦、被子、羊杂等呼和浩特特色饮食，展现宽巷子多民族聚居的烟火人文。导演王璐沙：
4: 我们这个戏呢，大部分的主创人员包括我们的演员都是呼和浩特本土的演员，大概呢拍摄周期是13到15天之间，一个月左右完成他的这个后期制作。
3: 本剧特邀梅花奖国家一级演员、二人台非遗传承人武丽萍出演，知名导演王新民担任艺术指导。创作全程扎根生活，深挖地域民俗，推动新媒体赋能传统文化传播。演员武丽萍：
5: 制作这样一部能够展示我们呼和浩特风情、呼和浩特人脉、呼和浩特餐饮文化的这样一部剧，我觉得非常难得。我作为内蒙古的老日茶演员之一吧，我真正的希望我们这部剧能够长演长红。
3: 该剧以街巷烟火诠释民族团结主题，全方位展现各民族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后续将登陆各大短视频微短剧平台和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
6: 请听简讯。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作家艾萍的散文《天生草原》获奖。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每4年评选一次。
2: 近日，随着500千伏紫连线第4次充电完成，蒙东赤峰紫城东山500千伏线路工程在赤峰市投运。
6: 7月15号，2026通辽文旅萧夏惠民消费周正式启动，期间将通过景区免票、特色体验免费玩、观赛联动优惠等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2: 7月16号，为期3天的2026内蒙古草原英雄会将在呼伦贝尔市海勒尔区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地启幕。活动融合机车越野、星空露营、草原民俗音乐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盛宴。
6: 7月14号晚，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首场演出，大型民族管弦乐《新国门唱响》在鄂尔多斯大剧院精彩上演。
2: 7月13号，呼伦贝尔机场旅客吞吐量成功突破2万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2天，创下今年暑运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7: 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

0: 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2: 那回到家呢？
1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1: 要是出去玩呢？
1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谈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7: 是什么？
1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9: 诚信是什么？
20: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1: 100年不死变。
22: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8: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2: 心想向天歌。白毛
1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3: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Hey,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我们首先带给各位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莫小谭《野心家》。

晨光冲过窗帘的时候来和我们说一声早安。那些在旧时光里的经典旋律从来都没有走远，今天可以换一个心境在听，原来每一句都刚好接住了你此刻的心。

位早，欢迎各位在早上这个时间来收听999 FM 99.9正在直播的经典在流行啊。早间起来的第一杯的这个热咖啡啊，或者说是第一碗小米粥，是谁为你来冲泡的？经典之所以能够在流行，从来都不是因为怀念旧，而是因为他唱过的这种喜怒哀乐，就像我们对于美食的这种偏执啊。可能我们说小米粥它不是多么的金贵，但是呢，小米粥当中的温度，它一定是寄托了几代人对你的那种关爱。你可能会想到奶奶曾经给你熬的那碗小米粥，妈妈给你带来的那碗小米粥，或者是以后你为你爱的人准备的一碗小米粥。今天依旧懂你哈，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昨天夜间的时候呢，玩了一下 AI， 很多人都在用 AI 做这个短剧啊、视频啊、图片啊等等等等。我也尝试啊，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尝试了。AI 对我来说呢，我已经早在去年的时候就开始制作一些片花呀、歌曲。昨天晚上做了一首歌。叫做《呼伦贝尔颂》，有感于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也想看看 AI 目前进步了没有，对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有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会不会创作出更让我们喜爱的一首歌呢？来，我们听一下 AI 制作的这首《呼伦贝尔颂》。

OK， 您正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早间的时候的这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第一声鸟鸣落在窗台，今天的故事就掀开了扉页。你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听完一首老歌了？原来旧旋律里永远藏着能够给你打气的温度。早安，今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经典在流行》。

总在往前跑，可是有些声音总在原地等你。早间问候送到你的耳边，不必追着所有新鲜事物跑，那些经过时间筛过的经典，再听一次就会给你新的答案。经典在流行，陪你度过清爽早间。

走了很远的路，还是会想起某一句戳心的旧歌词。早间的从容课下，不妨停下来再听一次。原来我们放下的放不下的，都是那些不仅仅是老歌，是那个在歌里永远鲜活的自己。各位早安，今天经典在流行与你再一次同行，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6号，农历6月初3，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额尔古纳市以5个共同为精神坐标，筑牢边疆民族团结之魂。
1: 吉永前主持召开全市旅游工作调度会。
0: 我市各学校防溺水不松懈，守护孩子平安暑假。
1: 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救助中心践行生态优先理念，接力保护鸟界国宝。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专栏。
1: 在祖国雄鸡版图的鸡冠之上，额尔古纳河蜿蜒流淌，这里67489公里的边境线，不仅是地理的边界，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长廊。从多民族共居的烟火人间，到新时代固边兴边的壮丽画卷，额尔古纳始终以5个共同为精神坐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边疆生根发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李清迪的报道。
3: 近日，在额尔古纳湿地景区，5个共